0: 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早安，从每一天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FM889，在早间这个时间段跟各位共同来关注到的早安每一天。当然呢，我们的直播呢也是哈、啊，在我们的车载电台同步直播的过程当中，听见零粉还有听见零粉好物严选同步都在开播，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两个号码都可以来找到主播，两个号码都可以来看直播。再次跟大家去说一下，各位我们听见零粉无厘头大赛的第三期将会在8月5日下午的5点钟正式开赛。如果说您家呢有12周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话呢，这次的活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呢将会在圣特龙别克 4S 店的现场来跟大家去举办。您放心，有空调，场地够大，游戏够好玩，以及我们的礼物够重磅。这次还是老规矩，只要你报名来了现场就有大礼包，夺得1、2、3等奖，再额外再次赠送你一个大礼包啊！然后呢，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说您这个时间哎确实能排得开，您家小不点儿哎确实也没啥大事儿，那行，那就来参加一下咱们这个节目活动啊。这叫什么，全程无广啊，然后呢是没有这个没有套路，直接就是一个福利大放送啊。因为我们确确实实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发一些礼物啊什么的，总得有点名头，您理解吧，总得有点名头啊。啊，那这不名头就有了吗？只要您来现场，只要您这个来到这个我们活动的现场，这礼物您就能够拿到手。所以说各位朋友们，这会儿赶紧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后台发一下您的这个铃铃号啊，还有您的这个姓名，我们会这个在下播之后呢，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直接来联络您的。来看一下我们大号这边怎么大家这个互动停了呢？小号这边互动还蛮多的啊。小号这个监控哥说到了，说刚面啊也喜欢老歌呀。对，我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我特别爱听的一首歌叫做《山丘》。应该我们的库里有啊，可以跟大家一会儿等下去分享啊。但是山丘那首歌稍微有点长啊，7分钟的，每次听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不太好意思。就是这首歌吧，听完那7分钟，你说我本身节目可能就1个小时，1个小时在这个除去我的广告时间点儿，本身跟大家唠嗑就唠不了这个40分钟。

唠不了50分钟啊，结果听首歌得只剩40分钟了啊。山丘这首歌的话，你像这个不仅仅是啊，那么是山丘啊，李宗盛啊，人家不都说了吗，这个年少不听李宗盛啊，再听已是曲中人啊。然后呢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再回首啊，林忆莲啊，我个人听老歌其实听的有点多，不是特别像人家那些年轻的小伙，爱情来得太快，就像不是龙卷风啊，这也算是稍微老一点的歌了。那什么跳楼机咋唱来着，突然间抓不到调了呢，怎么啊？然后还有那种从来不想晚婚，从来不想晚婚，从来不想单身，却又预感晚婚啊，对吧？这个老歌啊还是越听越有韵味的啊。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赶紧来关注一下主播啊，跟主播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一起来聊一聊天啊。怎么直播间都没人跟我聊天了啊，怪心酸的，周一的大早上，哎，好心痛啊。昨天的时候呢在这个抖音当中还刷到了一段话，说人类真的很可爱。这个零件坏了会自己去找个地方修一修，怕修不好会把修零件的地方组合在一起，然后呢会专门建一个大大的过山车，为什么呢，去吓自己一跳啊。你听这个表述你会觉得哇，我蚊子的魅力真的是好可爱呀。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共同去分享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啊，来说一说这个一些这个景区当中的一些项目啊，网红高空项目。最近的这个网红高空项目也是非常非常的火啊，就那种勇敢者的游戏啊，号称勇敢者的游戏当中呢，真的是那种惊险体验直接就刷爆全网了。暑假最近来到了，一些新兴的这些一些消费者啊，就不断的在反映说一些新兴的旅游项目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害事件屡屡发生，而安全风险不容小觑。来跟大家共同去聊一下，关注一下吧。各位您知道吗，网红的那种高空秋千，它其实有一点点安全隐患在的啊，50万的成本一个月就能收回本儿。在5月3号的时候，在西安某景区，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的时候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高空秋千也成为了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的这种重点的一些游乐项目，不同景区叫法可能不太一样，像什么这个依托山崖呀，对吧，然后你这个就是说是秋千，其实就是你拉着一根大绳子，然后呢就搁到空中摇啊摇摆啊摆的，多吓人呢。我不太敢玩，我每次我就是走那个网红叫什么来着，玻璃桥，我都得慎之又慎呢。这个去游乐场去玩这个过山车，我真的都是在不断的怂恿之下，你怂恿我这个3小时我可能会坐啊，就是属于就是这种还挺吓人的。然后呢我记得就是之前看到过有某一个景区，他就专门写了一句 slogan 呢、啊、就说的说是什么呢，说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哇，这句话我觉得一点也不合适，不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没必要的事咱没必要干啊。如果你像会有很多朋友，他们很追求这种刺激，对吧，他们就很想玩很爱玩，哎，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切记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在怎么呢，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你像之前的话呢，就会有一些这个网红秋千的一些用户玩的一些朋友，他们就穿着这种没有后跟的凉鞋，小女孩，对吧，你这从大天空的直接往下坠，你那小鞋子能甩到哪儿？那鞋甩哪儿哪儿危险呢？而且呢，根据官方的数据显示呢，各位您知道吗，网红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它是均明显超过2米每秒的，无疑相当于是什么呢，特种设备当中的大型游乐设施，

您这么一说的话，您就会知道了。一直以来呢，咱们国家对于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和检测方面都有着严格的一个规定。而当这个相关的记者去询问到一些景区他们的这个特种设备的目录有没有一些明确的资质审核的要求的时候，各位才发现这种当省的大秋千项目并没有被纳入其中。因为现在也是正值我们暑期期间嘛，很多家长跟朋友可能会带着自家小朋友出门去玩啥的。我们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也跟大家去聊一下这件事儿啊，主要就是想跟各位去说，首先作为我们这个景区来讲的话呢，就是大家在追求一些观赏性啊或者游玩性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也一定要注意安全。这种事情不发生之后啊，真的就是太糟糕了啊。除此之外呢，我们就是说作为我们这个游客而言，咱就是说这种项目我个人觉得啊，这真的不能不玩吗？太吓人了啊，就吓人的让我觉得说我不赌那个一万，那个一万对于我们家来讲那是百分百的伤害。如果真的要玩的话，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他们到底有没有相应的资质，有没有相关的手续，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急救的一些措施。我始终是认为啊，各位风险啊和这个享受它应该是成正比的。如果说你发现这个风险和这个享受它没有办法成为正比，那咱们这项活动其实是可以算了啊。好玩的这个游乐设施挺多的，没必要就是非玩这一个，对吧？没必要非要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在这个安全情况没有保证的情况之下，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啊。游乐固然重要，但安全毕竟还是第一。

我们一起编吐槽。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来自于王俊凯的破晓，在这些呢送给大家啊。那个王俊凯破晓咋说呢，就是感觉听这歌的时候只有一个感觉，孩子长大了，孩子长大了，真长大了。因为从养成系的快乐可能就在于此吧，从小看着他这个还是个这个小不点儿的时候啊，结果现在已经长出了一个非常成熟且帅气的男孩子啊。好了，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啊。然后呢，评论区当中雀斑说高敏今天好淑女啊，耶，美丽妹咋里啊。然后呢，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生活当中那些消息啊，说一说关于赛里木湖。因为确实啊，最近进入到了一个夏天，进入到了八月份了，这个出行的计划旺，明显的出行的这个需求就旺盛起来了。咱且不说其他人呢，咱就且说一下咱们临风广播电视台，就明显的感觉到大家已经开始就纷纷跃跃欲试了。那当然呢，在前段时间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过啊，就是赛里木湖有一则这个黑料啊，就是说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呢，殴打这个旅游车的司机。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通报吧。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在这个7月23号的时候啊，新疆啊这个赛里木湖景区发生了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一个事件，影响非常恶劣。然后呢，相关部门呢也是立即开启了这个全面的整治和核查。而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呢，对于涉案人员的处理是这样的啊，公安机关呢经过现场的走访、询问证人、传唤涉案人员、调取现场的视频啊，查明一名景区工作人员在开展这个票务核验的时候呢，跟这个新疆某旅游公司的这个司机王某发生了争执，并且进行了互殴。在冲突的过程当中呢，先后共有7名景区工作人员参与到了殴打的行为。而在这个自治区相关领域的医学专家还有援疆医疗专家联合诊断的基础之上，经过法医的伤情鉴定啊，确定王某某损伤程度属于轻微伤。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1条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对7名景区工作人员分别作出10日至15日不等的行政拘留，每人并处罚款1000元。别人麻烦我辩解，我竟然说谢谢，风度翩翩像是中介，让他尽情来。而针对此次事件暴露出了赛里木湖管理存在的问题呢，依据这个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对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

同时呢，我们了解到啊，针对这个广大游客和网民反映的自驾的服务费的一个问题，各位也给您解决了啊。经过相关部门的这个研究呢，指导赛里木湖景区的进行优化整改。目前呢，赛里木湖景区执行每人75元的这个自驾服务费的一个收取标准，而未回切这个社会官印啊，然后呢，官界，然后呢，按照充分体现国有景区公益属性，更好的让利于民的原则，景区优化调整了自驾收费模式和标准，经向价格主管部门报备之后呢，将按照人收费按调整为按车收费，也就是说之前它是一个人可能就是75元，这个报备转换之后呢，现在呢就变成了不同的车型收费的标准不一样，比如说你5座以下的一个车收费120，然后呢这个划分到每个人头上，您就可以去拼个车了，对不？除此之外呢，6座至7座的就是每个车180，8座至19座的每个车300，20座以上的每个车600。而这个因为票务系统需要及时的这个调整和升级，这个方案呢会从8月20号开始起执行，8月4号零时起呢，到新方案的执行期间都按照什么呢？每个人30元的一个价格来收取自驾的一个服务费。然后监控哥也给我们发消息了，一看就是去过赛里木湖，是不是？你就是花过这个米儿，就吃过这个亏啊，确实啊。然后呢，也这次呢，我们关注了解到呢，其实相关部门呢也在不断督促景区来进行整改，而且呢也是收到了很多网友反映的一些问题，都是及时的进行了整理。这些内容啊，依次的都给大家去进行整理。从对于我们这个游客来讲，尤其是对于一些没有去过赛里木湖的朋友来讲，各位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啊。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已经去过赛里木湖的朋友来讲，各位没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你吃过的苦，后来没有人再吃了啊。就每一步走过的路都算数啊。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说一下啊，就是引以为戒，引以为戒啊。因为就是有一些景区当中呢，我们就知道可能就是相关部门啊，包括呢我们这个游客反映的这个次数比较多的话，就说明是真的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游客啊，是为了这个让更多的朋友们，大家呢能够在闲暇之余享受一些这种轻松快乐的时光的，不应该啊让游客寒了心啊。我们说句非常这个很通俗的大白话，那游客作为上帝，对吧？那消费者作为上帝啊，这个上帝是带引号的啊，你确确实实应该是让我们这个体验感啊，这个心情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舒适度啊，都一定要提高。如此一来，才会有一回、二回、三回的这种回头客嘛，对吧？景区长久以往的发展，不能够依靠这个一锤子买卖，不能去好韭菜呀。

0: 好了，非常的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在今天的全程的陪伴和守候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早安每一天的全部内容。当然呢，在节目的最后依然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听见凌晨无厘头大赛第三期即将正式开赛，报名没有费用，然后来到现场就会给大家发放大礼包，夺得一二三等奖之后还会再额外赠送给大家一份新的礼物。不管您啊，就是这个如果说您家有这个12周岁以下的这个小朋友的话，各位，这次我们活动是专为小朋友而设定的游戏，非常的简单，想要薅这个羊毛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如果说您想报名的话，可以这个后台发一下您的这个零零号还有您的姓名。感谢各位啊，在今天早间一路的陪伴，我是高敏，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B。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5: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5: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欢迎回来，在早晨的8:36啊，今天元气满满，开启周一的工作。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东啊。
1: 大家上午好，我是陈庆，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今天的这个时段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守候在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里。
0: 哎，这一刻呢，欢迎我们的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
1: 是，
2: 早上好。
1: 对，最近几天有没有觉得生活在我们大山西，生活在大零粉非常的幸福啊？
0: 为啥呀？就感觉这个每天在下雨是这意思？
1: 每天下雨，而且非常的凉爽。刚好最近这个抖音还有各种这种就是媒体都在给我推送，就是在很多这个暑假当中比较火爆的一些城市，最近几天的温度是非常高。
0: 是。
1: 然后我就在想，都来我们大山西来避暑嘛？你看山西最近的这个温度非常的适合。
0: 来临汾是吧？
1: 对，尤其是这两天根本不用开空调，晚上还会被冻醒，25度、24度的这样的一个夏天的温度，大家是不是非常羡慕？
0: 哎，那当然，其实这个夏天呢就即将过完嘛，本周就即将立秋啊，所以说这个秋天就要来了，是吧？
1: 是的。
0: 秋天的思念。
1: 这个秋天啊马上要过来了，但是这个秋老虎还确实是比较厉害的，所以说大家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季节变换的时节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
0: 对，今天没有开点赞。
1: 好，一会儿我们重新设置一下啊。
0: 好，那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啊，这会儿可以来分享一下啊，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是不是啊？抖音打开听见零粉，看到我俩啊。

0: 早晨起来非常的元气满满，是不是？
1: 是的，未来一周呢，都是我俩陪伴大家呢度过每天早间两个小时的时间。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些最新情况。
0: 对，这两天呢，就像陈静说的，是有一些阴雨天气出现的啊。那预计的未来三天呢，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那这一读就感觉雨挺大，是吧？
1: 嗯，
0: 我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天气呢是复杂多变的，邀请大家呢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出门呢记得带好雨具，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在今天的白天呢，全市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偏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2到28度。这雨是必须得下了，大雨了都啊！
1: 是，大家最近已经习惯这样的一种天气情况，就已经关注到像我们小区，大家很自觉的都把这个电动车呢放进了这个车棚里，有遮雨的一些地方。
0: 嗯，
1: 那么关注到每天，这个很可能从家里待的时间过长，一出来会发现地面都是湿漉漉的，很有可能是刚刚下过雨。
0: 是是是，
1: 而且还有这种情况，就是可能在临汾这个地方下雨非常大，
0: 嗯，
1: 然后你再跑到另外一个区。哎，
0: 就不下了。
1: 对，你会发现它的地面都是干旱的。
0: 就我那天就是嘛，我那天从这个刚出这个楼
1: 啊，
0: 就开始下大暴雨，超级大。然后等我到了这个鼓楼，
1: 就不下了，
0: 不下了。然后我看鼓楼北来的车都是
1: 干的，
0: 干的啊！我说哇塞啊！哎，那继续关注到，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偏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2到29度。有这个温度真的太舒适了，最高温度都在30度以下了啊！
1: 是的，关注到在8月4号的夜间到8月5号白天，全市多云，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
0: 嗯，
1: 东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3到30摄氏度。
0: 对，
1: 听到这样的一个温度以后啊，最近打算外出去旅行的各位朋友，大家还打算出门吗？有没有觉得生活在我们临汾这个温度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0: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哈。那当然呢，其实，在昨天呢，我市也是发布了一个气象灾害的风险的黄色预警啊。这个预警信号呢，是从8月2号的18时到今天8月3号的18时，那地质灾害的气象预警包括尧都区、洪洞县、古县、安泽县、福山县、吉县、襄宁县、大宁县、隰县、永和县、蒲县、汾西县，基本都包括了啊，基本上啊，
1: 是的，
0: 对，那地质灾害的风险级别呢是3级黄色，那气象因素突发性地质灾害这个风险较高，曲沃县、翼城县、襄汾县、侯马市和霍州市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是4级蓝色，气象因素致突发性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的风险，也请大家呢要做好隐患的排查、巡查和监测工作，每天呢巡查检查不少于2次，特别是房前屋后、人工边坡以及山区沟口，还有切坡建房、临水、临山等人员活动区要进行重点的巡查，发现险情要及时的采取避让措施，同时呢要提醒当地的居民，在建工程、工矿企业、非煤矿山、尾矿库，还有交通干线、养老院、学校、医院和集中居住区等密切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
1: 是，
0: 这个消息就分享到这里啊，希望大家可以来这个予以关注啊。那
1: 是，
0: 我刚才想说啥一样忘了啊。
1: 你看啊，就是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视频号？
0: 对，
1: 那么前两天的时候是发布了2条视频。
0: 我刚才读的时候我就想这事儿了。
1: 对，咱俩还比较有默契啊。
0: 是，
1: 那么第一条视频呢是啊，我们同事
0: 演的，
1: 对，我们的这个小贾和有李想一起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视频。
0: 对，
1: 那么也是为了让大家摒弃经验主义侥幸心态，科学应对汛期地质风险。
0: 是，
1: 那么书本上的知识呀，它是抵不过现场的这个地质监测的研判，所以大家要摒弃侥幸心理，听从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的及时的安排，及时避险，这样的话呢才是守护自身安全的最大选择。那如果说你接到这种避险通知，一定要及时撤离，严守安全底线，筑牢自身的这个生命防护屏障。
0: 是，
1: 就像是我们这个视频当中的它的这个题目啊，我觉得题目做得特别好，就是要有舍有得，舍掉的是什么？舍掉的是危旧的房屋，那么得到的是平安和团圆。
0: 哦，好，
1: 对，这是第一条视频。
0: 是，
1: 第二条视频，我们连续发送了2条视频。第二条视频的话呢，也是，提示大家在汛期的话，不逞能，避险记心间，远离地质灾害，守护这个大家的一个平安和安全。
0: 是是是，这个呢，主要讲的就是啊，这个一个老。

0: 帅哥啊，
1: 啊，一个老帅哥，还有一个小美女，嗯，是吧？这个爸爸和孩子之间的一个对话啊，他们之间的一个对话，
0: 是
1: 就是很可能呢，在一些这个老一辈的这个思想当中，总觉得，嗯，哎，这有什么呀？哎，我在这住了这么久了，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危险的一些情况。
0: 嗯，
1: 其实让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些事情一旦发生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0: 是的，
1: 所以要远离灵山危旧住房，
0: 嗯，
1: 要稳妥避险，守护阖家团圆。汛期强降雨的话，是非常会容易引发一些山洪，
0: 嗯，
1: 还有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一些自然灾害。那么灵山自建的一些老旧的房屋安全隐患比较突出，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一些侥幸心理，我就要守着我的老房子，这是一种侥幸心态啊。
0: 嗯，
1: 那么积极的配合自然资源部门避险转移工作，果断的撤离。

0: 是吧，然后赶紧点进去看一下，然后点一个爱心、是吧，然后点个收藏，然后再回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说说、哎，那个人到底是谁呀，自己给自己涨一波流量是吧，
1: 就赶快先点赞，先点起来，是不是？目前刚有一个赞，
0: 那一个赞是我点的、
1: 是你点的，
0: 是我点的、我一大早想看一看、我说哎，这个定点、
1: 到底发没发呢，
0: 定点发布有没有发布呢、哎，我们的新媒体的工作人员非常给力，要发了、
1: 对，人家那是定点发布，应该是后台很给力啊、
0: 后台很给力、得夸一下微信是吧，
1: 哎，好，那在这里呢分享给大家呢，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到各位啊。那今天早晨呢，我们还是标题是说的这个是八月的新规，是不是刚刚进入到八月，今天八月三号啊，这个特别适合读新规，为什么呢？因为八月一号和二号大家没听见，
0: 哎，就是我那天读了大家没听见，然后第二天浩东也读了你们也没听见，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一次为大家分享一遍哦。
1: 哎，那来关注一下吧，这个八月的新规有哪些可以影响到各位的生活呢？首先关注到退役军人参加考试、就业及创业享受的一个优待的政策啊。
0: 是的，
1: 那退役军人的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呢，在八月一号起正式实施。条例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的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是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的放宽啊。
0: 对。
1: 因为在服兵役嘛，是吧？
0: 是，这是第一条，八月一号的新规。
1: 哎，
0: 那么第二条呢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将向贷款人呢进行明示。
1: 对，
0: 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条例的
1: 一个消息，
0: 那
1: 下一条是呢，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四类分支机构、这个要关注一下。社会团体呢分支机构和代表机构管理办法在八月一号开始实行，要求团体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的分支机构，还有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同的分支机构。这个是这样的。还有就是下一条新规啊，是社会组织未经批准不得开展评比表彰的活动，这也是八月份的一个新的规定。
0: 是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八月一号起正式实行，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是需要经过批准，并且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啊，每个社会组织呢只能够设立一个评比表彰的项目，一般呢是每五年开展一次。
1: 对，这是规定，医药代表应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的法。
0: 是，那么关于上班的一些朋友，职业健康监护现在呢新增了多项的检测的指标。
1: 这个物品相关记录呢，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发现这个空调可能比较早一些。
0: 我其实刚刚的时候和这个高敏交接班的时候我就已经调了。就人家调的是什么16度
1: 啊，
0: 上下扫风，左右扫风，再加强劲风。我拿上以后我先把风速调小了，但是我发现我还是忍受不了。
1: 16度太吹是吧？
0: 对，还是调成20度吧。
1: 那来关注到这样一条新的消息哈，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说到这个上班，哎，其实这个怎么说呢，
0: 今天我应该把这个话题设成这个
1: 是吗？
0: 对，其实昨天我看见了，好像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这个热议。
1: 对，最近呢有这样一条消息说，取消午休换成提前下班，你愿意吗？冲上热搜。
0: 不愿意。
1: 我先说我们不愿意，因为为啥？因为你们下班之后我们还得上班，
0: 就你上班的时候我们在上班，你下班了我们还在上班。
1: 对，所以我们这个就不休息啊，我们这个时间不一样。
0: 对，如果我们是正常班的话，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中午对于我们山西人来说，不睡一会儿好像有点难受。
1: 还是得睡一会儿啊。
0: 对，你说如果说在这个工作时间让我睡一会儿，倒是16点下班，我也是愿意的。
1: 那他其实是减少了通勤的时间啊，就是在这个上下班来回通勤的时间减少啊。
0: 你说对于我们这种骑个电动最多半个小时就到工作岗位的这种人来说，其实好像
1: 半个小时也挺长的，其实
0: 还好，你知道吗？就是在大城市，很多人通勤，什么坐个地铁是吧？再倒个公交车上班，可能去一个小时回来一个小时，
1: 那是他们的比较远，
0: 对，他们的时间会比较远一些，
1: 他们一般中午就不回家嘛。
0: 对，人家有的那种人他们属于那种特别精致啊，家早上就把饭做好，中午就在这个单位
1: 微波炉
0: 热一下，中午在单位就把这个午饭的这个事情解决了。
1: 哎，我那会儿就想，我说咱们单位应该有个微波炉就多好呀。
0: 前两天逛升龙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升龙很多这种员工人家有一大部分就属于自己做饭然后到了中午享用午餐的时候，那个微波炉人家好几台呢，就大家都在轮着热饭。
1: 那个哪儿，他的超市门口就有吗？
0: 对，就是那块儿，然后有专门的他们 的就餐区域。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环境也是非常好的，它就餐环境。
1: 是是是。

0: 也是比较好。
1: 哎，那今天来聊聊这样一条消息啊、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工作更适合上班族来说，像服务行业啊，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啊。
0: 对，服务行业它那个上班时间也不太正常。
1: 哎、对对对啊，那是选择支持还是反对呢？有支持的网友认为啊，说与其在公司耗着午休时长，不如压缩休息，连贯完成工作，提前换来下班啊，能够避免高峰期的拥堵，能够拥有更多的私人空间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接孩子来说也是非常方便的。
0: 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来和大家呢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说你的那个单位、
1: 哎、
0: 你的那个公司把午休的时间给去掉、
1: 嗯、
0: 就从早上的八点一直上到下午的四点、
1: 哎、
0: 大家愿意不愿意呢、哎、
1: 这个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可以在公屏当中留言，打开抖音平台搜索听见林粉来留言就可以了。这会儿呢分享一首好听的音乐吧，咱们来说来放松一下、
0: 嗯、
1: 然后呢
0: 是的，我们稍后就要进广告了啊、哦嗯。我们马上要进广告，广告的时候也不要离开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然后跟我们留言、
1: 嗯、
0: 跟我们留言啊，
1: 嗯。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欢迎继续回来啊！那上一轮的问题呢，咱们也是引发了老猫的讨论啊。
4: 对，我今天其实上节目的时候在想，哎，我说那个忠实听众老猫去哪儿了？一提到那个话题，周末你都怎么度过？我就想跟浩东来晒一晒，人家老猫周末去哪儿了？
3: 去哪儿了？
4: 就是周末我在星期六上节目的时候，
3: 排骨去了吗？
4: 啊，星期天炖排骨去了。
3: 嗯，
4: 你知道人家星期六干嘛去了吗？
3: 哪儿了？
4: 星期六，你知道最近非常火的人道村吗？
3: 不知道。
4: 你不知道，我又给一位新的朋友又种草了。人道村就是那个七里峪，七里峪之前去往长治、沁源方向，它不是有一条路是封堵的吗？现在那条路给开了。开了以后，最近很多河南的朋友，还有陕西的朋友，都是慕名而来。它确实挺凉快的，但是它的风景非常美、风景非常非常的美。所以说最近人道村从8月1号开始，它的那条线路本来是双向，是因为太堵了、太火爆了，
3: 改成单向了，
4: 改成单行了、然后老猫就是在8月1号的时候一个人骑着摩托去享受了一下惬意的周末时光、哎，我就特别羡慕人家老猫的这种生活。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抛出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如果说取消了午休时间，大家16点下班愿不愿意，
3: 要不然去人道村
4: 去人道村是另外一个。你看老猫怎么说的，他说我公司的人员我都不管他们爱来不来，爱走不走，我要的是业绩，管他来不来。
3: 对，我们公司也这样的管理的。
4: 你确定吗？
3: 就是我公司的人员嘛，不是我、
4: 你公司的人员只有你一个人是吧？老王说、至于他们吃什么在哪里休息我更懒得管、他们呢是用业绩给我换的钱，我始终坚信只要利益给到位的话、没有偷懒的人。
3: 哎，这就是一个向上公司的这个情况是吧？如果说你的工资忽然开始来考勤
4: 是吧、要求你坐班儿是吧，一天8个小时得坐满、哎，这个时候不过正常其实我觉得大家
3: 就该坐满，
4: 对，就该坐满是吧，你不能批评人家、是吧，
3: 对，
4: 只不过就是我表示尊重、但是并不是很喜欢这样的一种模式啊，
3: 是
4: 我还是喜欢像老猫这种经营公司的这种模式、
3: 对，就是看公司的性质了对不对啊，
4: 对，
3: 看那个莫说哇哦，哎，欢迎莫啊，
4: 七主播你在我们对面是吧、来一会儿广告时间进来、我们
3: 是吗，在对面
4: 应该是吧。
3: 欢迎齐主播，欢迎齐主播。
4: 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欢迎各位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进行留言。
3: 是的，
4: 如果说你的公司取消午休改成16点下班的话、你愿意吗？
3: 你愿意吗？啊，
4: 其实说完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就在想，那幼儿园5点半才下班呢，我为啥要4点下班？
3: 是的啊，对。那继续，那人家幼儿园老师人家也4点下班了。
4: 幼儿园老师4点下班我有点不太喜欢我又得多看1个小时的孩子。
3: 哎，那来关注一下吧，那有网友支持有网友反对是吧，支持的朋友比如说我从不午睡的我非常愿意啊，有朋友这样说、还有说愿意啊，我们没午休，下午4点下班，但是我是销售岗位，压力比较大那一种啊，可能这个我就说跟工作有关系，你看销售这种属于服务业多一些，其实没有啊，就是人家别人休息了你才有空去接受你的产品是不是啊，
4: 对，还有人说我3点就可以下班了、你为啥3点下班，别人4点下班你为啥就3点下班了，
3: 哎，这个可以来说一说为啥、你什么工作呀对吧啊，哎，然后还有就是说有人说愿意啊，天还没黑就回家了，下班后呢都是风的自由啊，
4: 是的、这个风都是自由的、
3: 真的是，你说这个要是真的是4点下班的话啊，你出单位之后呢就在想，哎，我今天去干个啥去，比如说
4: 回家先换身衣服、
3: 我先去，
4: 然后先化个妆、然后晚上约上3-5好友喝上一杯。
3: 那你这个时间刚好够。
4: 够的，化2小时妆都 OK。不过这个也是理想当中的生活啊，这现实生活当中应该实现不了。
3: 然后吃到2点回家。
4: 吃到2点你可以吃到早上吃到早上6点。
3: 畅通。

0: 通宵，
1: 你得在单位附近吃，
0: 要赶八点的通勤。嗯、
1: 对，然后那第二天上节目的时候，来了我是哪？
0: 没事，现在我发现了，就是晚上如果说睡觉不好，第二天点杯咖啡，然后坚持这俩小时，一定要元气满满的
1: 啊、哦，带给大家精神是吧？
0: 是，哪怕两个小时之后再萎靡不振。
1: 哎、早晨看高敏直播，我觉得哇，他太有活力了啊！这个我进到直播间的时候，哇哦，我说哟，
0: 哎，你不觉得人家年轻人就是充满了活力吗？
1: 年轻人较少，你知道吧？以前都是老年人较少。年轻人较少，
0: 对，人家就是时时刻刻都是充满了那种，
1: 嗯，
0: 就是激情，
1: 哎，
0: 就早间节目，我觉得就应该高敏上，
1: 是，
0: 别人上，你像咱俩上，就属于那种早上、嗯、哎呀困得不行，
1: 哎，对，七老八十是吧？
0: 七老八十的感觉，嗯、哎，就得年轻人，就得活力满满，就得元气满满，
1: 对，捧了他半天了是吧？也不知道在不在直播间，
0: 点个赞啊、哦。
1: 哎，那还有呢？有网友提到说，现在的公司是没有午休制度的，中午吃饭半小时，下午最早四点就能下班。哎，这样的这个也是非常棒的。那当然还有网友反对了，是吧？有人说持反对的观点，取消午休呢是不可取的，中午不睡觉，下午就崩溃，那、
0: 嗯、
1: 是对于我俩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0: 是的。
1: 哎，尤其是夏季呢，高温的时候呢，不午休会导致精神疲惫、注意力涣散，长期下来呢会加重身体的负担。
0: 哎，这一看就是平时生活当中非常注重养生的朋友啊。
1: 哎，有网友就说不愿意啊，我仅代表我自己了，因为年轻的时候呢精力旺盛，能熬一下，年纪大了就熬不住了，下午困到头晕眼花，而且我们山西，平等的讨厌每一个午休时间一小时的公司，俩小时就刚刚好。
0: 对、嗯，现在在我的这个脑海当中，
1: 我的午休得三小时，最少三小时
0: 啊！你是三小时，我是必须俩小时。
1: 哎，你看不是，你
0: 俩小时才够。
1: 你下班之后不得先做饭？
0: 啊、那个是中午休息的时间，我说睡觉、嗯、就单纯睡觉得俩小时，
1: 睡俩小时，
0: 对，睡俩小时。
1: 那你这个那你必须三小时起步啊，要不然你这不行啊。
0: 我做饭慢嘛、
1: 嗯、
0: 我就
1: 做饭
0: 很久的时间，
1: 嗯，然后吃饭
0: 吃饭完了还得洗碗、嗯、
1: 看你这体格吃饭也慢，
0: 需
1: 要蔓延那一块的。
0: 我又不是仙儿姐、
1: 嗯嗯、
0: 仙仙姐是吃饭是确实是比较慢一些、
1: 嗯、
0: 我吃饭还可以，但是关于这个睡午休的话就一点、
1: 嗯、
0: 就得睡到三点，但有时候咱们你像就是必须赶三点赶到的话、
1: 嗯、
0: 可能就会少睡半个小时，
1: 那就有些疲惫了。
0: 嗯， 嗯，对，
1: 嗯，好，那还有人呢说提到啊，说担心最后会变成既没有午休也不会提前下班、
0: 哎
1: 啊、这个就是也是这样，就是还是保持现状为好是吧？
0: 是的。
1: 那当然还有其他网友提出了一些意见，比如说想换晚上班。
0: 哎、
1: 嗯，我们这儿有晚上班，
0: 人家不是晚上班，你看见了，人家是晚点上班。什么叫
1: 晚上上班？啊，
0: 人家是晚点上班。
1: 那是我的新提议，我们这儿可以晚上上班。
0: 你知道吗？你就和我们的某位主播一样、
1: 嗯，
0: 我就不说到底是哪位主播了。
1: 哎，
0: 他就是属于早上睡不醒的那种。
1: 嗯，
0: 他就特别喜欢晚上班，
1: 晚上班。
0: 我是喜欢那种早上上班的那种，
1: 早上上班，
0: 然后我要下午睡够俩小时的那种人。
1: 哦，那你这是也适合五点多上班啊，是吧？
0: 五点多上班，
1: 五点多那个班嘛，下午那班
0: 啊，不是、嗯、那个点不行，我喜欢早上的，就刚好就咱们这个点、
1: 嗯、哦，
0: 然后是吧？就是我们下班，你看十一点多、十二点多，买个菜，做个饭，然后再睡俩小时，
1: 嗯、
0: 哎呀，感觉好幸福呀。
1: 对，那当然，其实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相关法律有没有规定说到底是该午休吗？啊，其实呢，这个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午休计入八小时工作时吗？根据现行法律来说呢，是没有明确规定的。午休呢是否计入每日八小时工作制呢，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午休是否计入工作时间，用人单位呢应当在员工入职时明确以规章制度来告知。一般来说呢是两种情形，第一是呢午休不计入工作时间啊，这个是来关注一下这两条消息啊，就
0: 是
1: 对于明确午休不计入工作时间的话呢，企业需要保证员工在该时段呢是可以自由支配、自由活动的，哎，不可以要求员工在午休的时间工作。如企业确有生产经营需要，要求员工在工作休息时间工作的话，企业应支付相关加班费。就是说，午休时间如果不计入工作时间，是不可以安排工作啊、如果工作要给加班费。
0: 对、
1: 哎，
0: 还有一种就是午休，如果说是计入到工作时间的话，
1: 对，
0: 如果说你的企业明确规定午休时间呢是计入到工作时间当中，
1: 嗯，
0: 那么员工呢可以弹性的安排此段时间。
1: 哎，
0: 如果说企业确有生产经营需要，那么员工呢是需要协调好午休的时间和工作的时间，
1: 就是要配合啊，因为这个计入工作时间就是给你费用的时候，是吧？
0: 对，你想睡就可以睡一会儿。如果说今天工作多的话，大家可以牺牲一下这个午休的时间，然后在这个充足的时间当中完成你的这个工作的所有内容。
1: 是的，那其实呢，这个有相关案例是这样的，说小李呢是一个某变

0: 一店的售货员，公司明确每天工作8小时，但是白班呢是8点到17点，中午有1小时的用餐时间啊。又入职后呢，因为人手紧张，小李的用餐期间还必须留在柜台前一边吃饭一边工作，但公司在计算工资时却将这1小时扣除，双方就此问题产生矛盾争议。那仲裁机构认为啊，说他的用餐呢仍在工作岗位上，且处于实际的工作状态，公司扣除1小时作为休息时间明显不合理。
1: 嗯，
0: 以此类推的话呢，午餐和午休时是否认定工作时间应当满足3个要素。第一呢，是工作时间强制性的规定符合法律规定。第二呢，是工作时间经过规章制度告知。第三是工作时间应当排除劳动者自行支配的休息时间啊，就是也就是说，你如果是给你午休的时间，但是你工作了啊，就不可以的啊。嗯。

0: 好，刚刚啊，我们这个设备出了一点点问题啊，然后调整了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1: 我正在激情这个分析呢，结果卡了啊。
0: 嗯，对，结果我们的这个投屏有点卡啊，这个卡的画面有点搞笑。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企业，是否必须要存在午休？就这个企业如果说没有午休时间，可不可以呢？那说实话，这公司是否必须存在午休？午休时间到底多少？它其实呢，一般都是由用人单位自己决定的，
1: 对。
0: 但是需要保证什么？保证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是不能超过8个小时。
1: 是的。
0: 那么一般情况之下呢，公司都会在劳动合同或者是这个规章制度当中啊，它会对工作时间和午休时间进行一个明确的一种区分。如果说公司没有区分工作时间和午休时间，那么具体的话就应该看这个上下班的一些具体的时间上的安排。
1: 对，那工作时间呢为早上8点至下午6点，那么可以推断出中间有1个小时是可以休息的时间，这种情形呢，员工啊有1小时午休的时间。那工作时间呢是早上10点至下午6点啊，或者是早上9点至下午5点，那么就可以推断出8小时工作包含午休时间。这种情况呢，员工是没有1小时的休息时间的啊。
0: 对，那大家对于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呢有怎样的一种看法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一说。
1: 是，
0: 就。现在针对于大家现在的这种现状，无论你是生活在工作在这种企业当中，或者是一些这个事业单位，那如果说是中午的午休时间取消，
1: 对，
0: 下午你能够早下班的话，那么大家接不接受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你能不能够适应了这种新的一种方式？那么每天午休的时间，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轻松惬意的时间，安安静静的享受这种午休呢？
1: 是，
0: 都可以来我们今天的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去畅所欲言。
1: 对，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一起来讨论一下，大家可以来进入到节目当中喽。
0: 是的。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2: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3: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4: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5: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6: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5: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

0: 件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哎呀，这老猫、嗯、这老猫在我俩的节目当中问这个肥仔和大漂亮，我俩就吃醋了，生气了，不告诉你秘密、哎、
1: 对，今天不知道，
0: 今天全天的节目都是我俩，嗯，你看怎么办吧。肥仔大漂亮、嗯、今天他们俩都有事儿呢，哎，一会儿那节目也是我俩播。
1: 对，我感觉这个对肥仔是情有独钟呀，是吧？啊，
0: 他对漂亮也情有独钟、嗯、
1: 漂亮情有独钟、
0: 啊、对，漂亮肥仔，嗯，人家都是情有独钟。
1: 这个团体
0: 什么时候对我俩情有独钟啊？
1: 咱俩没外号是吧、嗯、
0: 咱俩没外号、嗯、这个漂亮啊，什么美丽啊，我还是比较喜欢的。那个肥仔我可不喜欢。
1: 对，咱们叫小美小帅
0: 啊，行，小美小帅组合，哎，非常不错啊。
1: 来关注一下吧，这个来关注身边事哈。首先呢是关于山西省2026年的汽车以旧换新公众摇号的通知，说这个是目前已经暂停啊。提到呢是为了进一步呢便利广大消费者申领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激活汽车消费市场，经研究决定自即日起呢调整我省的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实施方式，暂停公证摇号，同时呢取消以前汽中签消费者这个三个月资格有效期的限制、嗯、所有符合条件的消费者自本通告之日起按要求直接提交补贴申请，无需提供中签的截图。后续呢如果恢复公证摇号就另行通知，也就是说如果你需要不用摇号了直接给你，嗯，就只要符合规定就行。
0: 对、
1: 啊、是这么个意思啊。这个最近买车确实太实惠了啊！大家有没有买车的计划？是吧？
0: 是准备换电车？嗯、
1: 是，哎，我准备，我最近准备买
0: 别，你准备干啥？
1: 买别克？
0: 买 GL8 是吗？
1: 你咋知道？
0: GL8 那款就是电动的是吧、嗯、就
1: 电动
0: 出去旅游的话非常的方便、
1: 啊、还没有看其实 啊
0: 不用看直接买、嗯、非常方便。对于这种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嗯、
1: 对，就是这个
0: 商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嗯、对于将来要带孩子出行的话、哎、我觉得商务车是全家出行的非常方便的一个选择。
1: 最近那个小米那个鹏程不是很火吗？
0: 你到底想买哪辆？
1: 你知道那车吗？
0: 不知道。
1: 就可以前排可以转过来，然后可以前就是驾驶位和副驾位可以和后边两个人面对面，然后中间还升起一个小桌板。
0: 那开车的时候也不行，只能停下来的时候是 OK 的。
1: 对呀、啊，
0: 对，嗯，好吧，嗯、这个适合是吧、嗯？打个牌，
1: 喝咖啡，
0: 喝个咖啡是吧？聊聊天儿，嗯，也非常不错。
1: 对，就是到服务区了，可以哎转过来，咱们聊一会儿啊。
0: 下车，我们下车去聊不好吗？但是啊，这个车还是蛮有特色的，就是大家在这个选车的时候都会用怎样的一种、嗯、就是大家所在乎的一种方式。
1: 对，
0: 那么刚刚和大家不是分享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吗？就是关于这个汽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那么这个的话我们也读到了关于这个商务厅的一个最新的通告、
1: 嗯、
0: 那么关于这种以旧换新，之前好像这个摇号还是比较难的。
1: 是的，
0: 就有的人就是在吐槽，有的人就说好简单，有的人就说我摇了半天也没有摇上。
1: 嗯，
0: 那么这种公证摇号的环节呢直接暂停了。
1: 对，
0: 那么过去如果说你要拿这个补贴的话，首先要参加摇号、嗯、碰碰运气。
1: 是，
0: 有很多朋友啊看中了新车还要干嘛，你苦苦的等待中签的那一刻、
1: 嗯、
0: 你还得盯着三个月。如果说你摇上了，然后呢还不知道自己要买什么样的一些车是吧、
1: 嗯、
0: 你还得盯着三个月的有效期，生怕过期作废。
1: 嗯，
0: 那么这次政策的这种调整的话，他把摇号这个门槛取消，符合条件的话直接就可以递交这种补贴申请。
1: 对，
0: 当然也解除了之前老中签的一些客户三个月的一种限制啊、哦，
1: 是，就是可以说呢是砍掉了中间的环节，少了抽签这样一个环节。
0: 嗯，
1: 政策红利是更加的顺畅的落到老百姓的身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不用再中签，等中签截图，只要达到标准是吧、
0: 嗯，
1: 就可以申请啊，这个福利还是很多的。
0: 是的，
1: 嗯，
0: 就是关于这个买车的话，如果说能跟就是这种就是我们山西的这种买家电的这政策、嗯，如果说一样的话，我觉得会更加方便。你像现在我们买家电的话直接就是这个
1: 店里直接减
0: 啊，店里直接减、嗯、这是一种线下方式、嗯、线上的话也非常

0: 方便，你点一下，只要能抢到，只要你能抢到，京东或者是淘宝都是 OK 的，非常方便，直接就减免了。
1: 是是，
0: 你像之前这个摇号中签，我就觉得像我这种运气不好的人，估计就是摇也中不了。
1: 你的运气也不好呀。
0: 不好。然后老猫说，多大点事儿，本猫的车子就这样，有床，有桌，有卫生间。
1: 哎，你那个是房车是吧？
0: 你不是最近都骑摩托车吗？你的车不都闲置了吗？
1: 摩托车能和那个啥能扩展。
0: 哦，你说的那个车到底是你的汽车还是你的摩托车？
1: 对，
0: 真的，今天老猫好像骑着他那个心爱的摩托车去了全世界好多地方。
1: 哎，我觉得其实这种生活真的很棒，是吧？
0: 对，
1: 哎，你看这个老板每天骑着车自行摩托车或者开着车满中国到处旅行啊，他的员工呢还不用按时上下班。哎，
0: 你的公司还要人吗？重点在这里，
1: 有业绩就行，是吧？嗯，这种生活是很棒的，就是实现了这个怎么说呢？公司不用自己管理，而且呢还可以这个按月收钱，是吧？
0: 是非常的惬意啊，你的生活就是我们所羡慕的生活。哎，真的非常的好。
1: 对，好，那在这一刻也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好的心情来参与到我们节目讨论当中啊。今天呢来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汽车这个事情，来聊聊汽车有旧换新的这个事儿啊，或者说最近有没有买车需求的啊。哎，不过确实说实话，大家对这个车辆的需求越来越少了，没觉得吗？就是昨天还在聊，说我家一个这个亲友吧，就是说买了一辆新的这个电车，然后他把他的这个老的油车呢说就是说偶尔还是需要开一下，然后以旧换新呢其实也不划算，是这个报废呢也不划算，就搭了个这个车罩啊，就封起来了啊，就有时候需要开的开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怎么说呢，
0: 看个人的一些这个需求，
1: 就是大家有没有这个买车需求，或者你会怎样选择，对吧？这个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陈静这个车多。您来聊一下。
0: 我家车比较多。你像现在我觉得很多人他可能就像你如果说要买商务的话，他的需求是什么？你的需求就是为了将来带孩子要出去游玩。
1: 对，因为前两天做了一次朋友的商务，
0: 就觉得
1: 我觉得这个
0: 非常宽敞。
1: 对，尤其是二排这个很方便，就是因为二排前面他家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那个地毯，他怕那个地毯就是脏啊。
0: 对，
1: 他把他家那个门，就是咱们那个家里防盗门门口会铺那地垫，
0: 地垫，
1: 他那地垫铺到脚前头了。我觉得哇，你看他前面
0: 好精致啊！
1: 不是，他居然可以铺有一个铺地垫这么宽的一个
0: 范围，这么宽的位置。
1: 对，我觉得哎，这个就好适合，是吧？
0: 好适合。对，就是看大家就是未来这种需求是什么。你像我们家一般选择出游的方式，因为最近几天跟很多朋友去聊这个出行嘛，人家有的人就喜欢自驾，就从临汾起止，就是周游全世界。
1: 对，
0: 你像。我们就属于那种不是特别爱开车的，
1: 到地儿再租。
0: 对，我们一般都是飞到目的地或者坐高铁到目的地，然后在当地去进行租车。昨天也是在跟朋友聊天嘛，就是他们打算去内蒙古。
1: 哦，
0: 然后我说这个内蒙古其实临汾飞呼和浩特的这个航班是非常方便的。
1: 对，
0: 然后到那边还得去租车，但是有的人他就喜欢那种就自驾的这种感受，人家就在临汾，人家就把车这开上了。
1: 其实也不远啊，
0: 是
1: 大概是6个小时左右啊。
0: 对，就是看大家的这个需求。如果说你是喜欢开车的，而且你的家人也享受这种自驾游的这种旅途，那你就可以去选择一个商务车。你像我这种的话就无所谓了，是吧？就算家里没车好像也不是特别要紧，只要去落地然后去租车就可以了，就看大家的需求是怎样的，喜欢的这种方式又是怎样的。
1: 昨天也在聊啊，昨天在跟这个也在聊说去这个想去海边。
0: 对，
1: 也是想着说要不就租个车，其实现在租车也不贵，是吧？
0: 对，租车很便宜。
1: 那种普通的油车，像那个什么朗逸啊这些啊，
0: 你也可以租一个你喜欢的那种电动的 GL8， 也不贵，
1: 是吗？这大概多少钱？有没有知道行情？
0: 知道行情，在私底下聊，涉嫌广告。确实我觉得租车非常的方便啊，租车非常的方便，能够减少大家舟车劳顿嘛。
1: 对，那这个租车的这个事儿呢，咱们下个时段接着聊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讨论一下。这会儿呢会临时闭麦播放广告，大家可以稍等等待一下。

0: 说这个大北京好像有一种这个大家的这种强大的这种磁场，
1: 对，要
0: 好多家长带孩子去北京都会挨，孩子都会挨揍。
1: 为啥？
0: 因为天太热了，孩子太烦躁了，
1: 而且小孩不愿意走。因为那天我去这个威海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就是是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就两个人自己出游的，
0: 对，
1: 然后妈妈就很崩溃啊，因为天很热，然后去爬那个山。然后我们总结回来，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自己走，我就觉得很累了。然后妈妈带着孩子，小孩就一路就叫啊，就不愿意走呀，
0: 一路叫啊，哭啊，哼啊。
1: 然后我们就在总结说，其实他更愿意。他说他，然后他妈就问说想去哪，他说就想去海边玩沙子，沙滩。然后他就总结完，就是意思就是他出来其实并不想去看那个山上的风景，他就想在那个海边那个。不晒的时候就玩沙子。
0: 是的，所以说各位家长在暑假要带孩子出行的话，一定要想清楚，就是孩子最喜欢什么，
1: 他想要啥。
0: 对，其实说实话，我们很多家长，很多家长呀，他并不是，你说，其实我们看海的这个时间也很多，可能之前有很多人都已经前往过海边，为什么在这个暑假当中要去看海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嘛，喜欢什么动物园、海洋馆，喜欢大海，所以说他们会。

0: 新的 GL8 纯电动的，九阳名车就冒出来说怎么没在我这儿买呢？嗯，
1: 没有，其实暂时还没这个想法啊。对，我准备开陈静家的啊。
0: 行，我们家车比较多，随便选。
1: 好，那在这里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就是出游的那些这个计划，是不是？暑假你有没有计划出游呢？如果孩子比较小，其实我觉得就是九月份其实挺好，因为我们已经跟朋友相约好啊，大概九十月份我们可以去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
0: 好，我已经知道浩东要请假的时间了，九月份、十月份。对、我觉得那会儿出游特别好，你像我们都、这孩子都上学了，九月份出游不太现实。
1: 是
0: 你像你们的这个孩子那个酒店涨价也非常高啊，你一看到了8月26号那个酒店直线下降、所以说那个酒店涨价也非常高啊、你一看到了8月26号那个酒店直线下降、所以说九月份出行的话就会更好了。
1: 嗯，来看这个
0: 老毛说
1: 啊、陈老师家有几辆车，都是啥车？
0: 借本毛玩几天。我不是炫富啊，因为我们家是那个、这个租车公司、租车公司的车比较多、不是说我自己的个人的车，是这个租车公司、因为现在这个为什么说租车比较火爆呢？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大家好像都是喜欢出游的时候更加方便一些，都会选择租车这个行业啊。
1: 对对对啊，好，那在这里呢分享到这些吧啊，欢迎，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如果买车需求的话呢，最近这以旧换新非常方便，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可以去买车啊。好，那继续来关注到下一条消息吧，就是关于这个快递
0: 是退货的那些事儿。
1: 对，我们现在很多人选择上门取件，是不是啊？那
0: 说到这个上门取件，浩东一般会怎样去处理呢？是把这个码写上去吗？
1: 写上放门口
0: 啊？我也是这种方式，
1: 因为
0: 很方便，
1: 时间对。
0: 嗯，对，他的这个、我觉得把这个取件码写上去也还好吧。
1: 是，
0: 对，就前两天也看到了一个这个新闻，就说到说大家退货的时候啊、这个写取件码也是有一定的一些讲究的。
1: 对，就是有人是
0: 写到那个盒子上是能行的。
1: 嗯，
0: 你写到人家的衣服的袋子上好像不太好。
1: 不太行，写到外包装可以。
0: 啊，对对对对。
1: 啊对，最近呢，这个有话题啊，说这个退货千万不要提前给取件码登上热搜。有网友就发帖说，因为提前给了快递员取件码，但是出于天气原因没有第一时间取走快递，重新发出后呢，需要支付额外的快递费用。
0: 哦，对对对，
1: 就是也就是说，你这个给了取件码，已经显示取件，但是快递员没有取走件。
0: 那你是打电话给他的、我们一般都是写上去，他不来他也得不到取件码。
1: 对，那他呢就提前触发了这个虚假揽收啊、就是说运费险当场作废，你要额外支付费用啊，
0: 是
1: 这是一件这件事。其实现在上门取件也不贵，对吧？我大概没有运费险，5块多左右。
0: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到，我一般取件码和退货放在一起挂在门口、我都是扔在门口，你都是挂门口的啊。
1: 对，
0: 有一次快递员拿了货输了取件码，过几天货不见了，全额赔了500多块钱。
1: 哦，
0: 这货都能丢了啊。
1: 对啊，所以说呢，这个有律师提醒啊，说从法律层面来看的话呢，若因货物提前给出取件码引发纠纷啊，维权难度较大，建议大家尽量呢可以当面交接后呢再提供取件码。这个这个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民法典相关规定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04条规定，标的物啊、这个毁损还有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支付之前要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呢由这个买受人承担，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还有第512条规定，通过互联网等这个信息网络订单的电子合同的标的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收货人的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啊。司法实践当中呢，多数退货纠纷案件的裁判逻辑呢倾向于消费者将实物当面交付快递工作人员，视为完成这个货退货的商品交付，那物品的损毁啊丢失风险呢随之转移至商家及物流方。就是说如果你当面给的话呢，是不需要再承担任何的费用了啊，这是标的物啊。那提前交付取件码但实物尚未交付，可能会造成系统揽收记录与实物的实际交费的货物的状态不一致的矛盾。凭借已揽收的电子记录呢，无法直接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货物的交付的行为，但该类的纠纷上

0: 位形成统一的一个裁判的标准，若后续发生丢件，商家拒退款争议，消费者呢可能需要自行举证证明仅提供了取件码，未实际交付商品，聊天记录语音通话的录音、包裹的这个留存照片等证据缺一不可，举证难度呢会提升啊。就是说像我和陈生这种放门口其实是不太安全的啊，
1: 因为每次好像就是
0: 不方便是吧，
1: 对，我们上班之后他经常打电话，他经常在我上班的时间去取、哎、但实在没有办法，一般我都会把它放在门口，我会写得很清楚、是吧，就是这种淘宝写的淘宝、
0: 门口
1: 京东写京东，
0: 可视门铃啊，他过来拍他
1: 那你们家的这个门口他也得能拍到，你像我们家那个门好像是凹进去一点点的话，他、除非你把他那个可视门铃搭到外面。
0: 然后呢针对运费险提前核销的问题呢，平台运费险服务属于平台与消费者之间的一个格式服务合同，取件码录入即刻核销运费险属于平台预设规则，若快递员主动违规提前索要取件码，并造成消费者的这个运费维权受这个权益受损的话呢，消费者或可以向快递企业主张过错赔偿，但该类的赔偿能否得到支持呢，取决于消费者能否举证证明快递员主动索码啊，个案裁决呢存在不确定性。
1: 是的，那么相关的律师也是要提示大家，那么针对此前频发的一些这种同类纠纷，我们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个建议啊。
0: 对，
1: 就是首先要坚持实物当面交接之后呢再提供这个取件码，
0: 就是给他东西再给码，先给东西再给码，
1: 如果说改期取件的话，直接在平台修改上门的时间间，而并不是他打电话你先把取件码给我吧、你就别给他，你就自己改时间就 OK 了。
0: 对，
1: 然后另外呢大家一定要多长个心眼，无论是什么事情完整的留存证据。如果说你提前给了这个取件码的话，第一时间要保存什么电话通话的记录、或者是保存微信的记录、平台订单截图，包裹未交付的话拍摄商品留存的照片、还有视频证明实物仍然是在本人的管控之下。
0: 好，这个呢就是这些信息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其实前两天遇到了一个退货的问题啊，就是
1: 什么问题，
0: 就是我之前点退货，大家都是这样的，就比如一家店你想试一下他的衣服、但你不合适，你下次买了三件，
1: 他会合并是吧，
0: 对，要合并，我们印象当中都会合并，对不对，
1: 我那天退大概退四件嘛，然后我觉得合并不合适，我就分开了。
0: 我讲讲我这个事儿，因为他印象当中他是会合并的，对吧？啊，然后呢，我那天遇到这个情况，就是退三件，然后商家呢点了同意的两件，就有一些他是会直接啊来这个点，就是默认的直接秒过的那种啊，但是有的呢是商家需要确认一下才会同意退款的，然后呢。而且呢是这个48小时还是72小时，商家只要自动，
1: 它都会自动、
0: 自动是吧，然后呢我就点了这个退货是不是啊，然后第一个第二个就商家点
1: 自动
0: 确认了，商家点确认了，
1: 对，
0: 第三个商家没点确认，然后第二天呢就来上门取件了，
1: 你全退了
0: 啊，把三件全退了，然后后来呢就经过了好久好久的时间
1: 你才反应过来，
0: 然后他提示我说即将确认收货，我说哎，这个不是退了吗，然后就联系商家，商家又开始联系快递，又联系那天的快递员啊，然后快递员那天取件还问我，我说哎，两件，我说不是，是三件，
1: 对
0: 啊，然后结果最后呢
1: 还扯皮了，
0: 哎，也没有，那商家也是收到了三件衣服，所以才给我退货，但是这个确实中间操作存在一些风险啊，所以说还是要看清楚为好啊。
1: 对，最近退货我也觉得就是自己的订单就是自己的订单，别嫌麻烦，你像那天我是买什么鞋，就是去海边那种涉水鞋，然后因为这个尺码和颜色的原因可能是买了四个，这个四个的话是因为有这个其他的小朋友还有我们家的小朋友，但是这个好像有点硌脚，所以说四双都得退、哎、退掉的话我就发现他四个要合并一个订单，合并一个订单他
0: 重量就超了，
1: 对，他重量就超呀，我当时想了一下，我说算了吧，我说分两个，
0: 因为这个鞋还带鞋盒就很重了，
1: 对，那就很沉嘛、你说合并四个我也没见他的运费险会乘以四倍啊，所以我说算了，分开吧。
0: 哎，你看这个就我给大家提一个建议，
1: 就自己还是退自己的订单。
0: 不是你一次性呢，你要购物的话啊，你一次性不要
1: 购太多，
0: 购物车一下四单，你分开下四单，你就有四份运费险。
1: 我当时就是分开的四个，分开的四个，但是那个
0: 合并就合并，运费险就合并了。
1: 是吗？
0: 运费险，
1: 我以为运费险不合并。
0: 如果合并订单的话呢，四个
1: 运费险
0: 就一起合并了、这个就方便了，
1: 那还挺好的，挺好的，非常不错。
0: 对，这个是一个小窍门，因为之前遇到过，就是一单你。

0: 下了，比如我之前买过三件一起下，然后它就只有一
1: 个
0: 运费险，
1: 对，那个是一个，
0: 那要三件分开下就是三个运费险，
1: 很聪明啊，
0: 对，小窍门，生活小窍小妙招。好了，那这个时间段呢，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讨论当中啊。今天呢，这个咱们聊了很多，是不是啊？这会儿聊快递啊，
1: 刚刚还聊租车是吧？老猫说了说本猫不租，就纯借不付钱的那种，随便你喜欢什么你自己去开就 OK 了，但是我觉得习惯摩托车，包括我这种习惯电动车的人，偶尔在开车，估计
0: 拓展业务了，
1: 卖电动车，
0: 摩托车租赁。
1: 关键现在没有一辆摩托车呀。
0: 真的要入这业务的话，我都想去租上一
1: 台。你有本吗？
0: 我先去考个本啊。
1: 对，我也想考摩托车，
0: 体验一下。其实这挺好，就是我们有时候买摩托车就想，这个骑两天，然后换的话跟成本稍微高一些。如果
1: 骑老猫的
0: 啊。
1: 问老猫借一借，我们先考本。
0: 那个太大，估计啊，那
1: 是我一会儿让你看一下。那天因为老猫要给我们晒这个人道村的这个照片，在我们后台给我们也发信息了。
0: 估计挺大，因为那种你要骑远路的话都挺大。我觉得这个真挺合适的。对吧？
1: 新的商机。
0: 就是摩托车租赁。一天就租一天，
1: 满足了你们这种喜欢机车梦想男生的愿望。
0: 对，而且还能各个品牌尝试一下。
1: 那也得买得起那么多品牌的摩托车呀。
0: 我们不是租赁吗？
1: 好吧，
0: 压力给到商家是吧？
1: 是的，开个摩托车租赁啊。
0: 好，这真是个商机啊。
1: 要不你开一个。
0: 我就这让我想起了以前赛克那个是吧，说那个租电动车那个。对吧，他有段时间电动车租赁。
1: 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这种旅游的地方，
0: 电
1: 动
0: 车
1: 租赁它非常火。
0: 我之前就是说，我之前去威海啊，就租电动车。
1: 是，这两天我也在研究，我觉得不贵。
0: 二三十块钱，其实我觉得这个行业更加挣钱，因为你电动车的成本低。
1: 我当时去那个清华大学的时候，因为清华太大了，你自己靠
0: 租了个自行车，
1: 不是自行车，租了个电动车，
0: 能租电动车，
1: 那个电动车可比咱们在海边租要贵，100块钱，100块钱，然后还有押金，骑着这个电动车你就在清华校园里，这个好像是不能往外说的那种人，
0: 之前我们去那个天津大学，然后就租了一个那个学生的自行车，
1: 那也不错，
0: 学生租自行车，然后就租他自行车骑一圈啊，这种感觉挺好啊。
1: 就主要是只要不累，然后能够让自己的出游的这种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0: 是的，
1: 对，主要是我们懒嘛，主要还是懒，知道吗？
0: 好了，那这稍后呢，跳播广告啊，这个广告之后咱们接着回来聊一下啊。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

0: 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好，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段呢，咱们再接着来分享一些我们身边值得关注的一些事情啊。来，首先来关注一下，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旅行公路方面的信息，是不是啊？刚才也聊到了，其实有很多这个旅行公路，是吧？包括七里峪那条路也非常棒。那在临汾的这条公路是入选了全国2026年度的美丽公路。近日呢，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了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全国共评选出了农村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三类共143个项目。那其中呢，山西省的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的万荣段五乡县县城至砖壁红色旅游公路，就是县城至北社段，还有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的永和段成功入选2026年度最美公路农村公路的类别，这是一个好消息啊！这是咱们临汾的啊，这条公路在永和段的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到过啊？
4: 这边这个公路也是非常的美啊！大家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暑假有时间的话，可以前往这边呢去拍照打卡，也是非常不错的。
3: 是的，那继续来发布到下一条消息啊，关于公积金的一个变化。那为了深化这个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更好地满足缴存人的多元化的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呢也是不久前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的一个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相比旧条例的规定呢，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的消息值得关注一下，就是关于公积金啊。
4: 对，首先啊，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

0: 部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是可以自愿的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啊，其中呢包括这个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以后呢也是能够自己进行缴纳。
1: 对，那其次呢是拓宽了一个使用的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的装修还有支付物业费纳入到了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了修房、养房，让这个资金呢是用途更加丰富，也就是说如果你缴了物业费
0: 也可以
1: 提取，这个就确实是个好消息，虽然不多啊。
0: 是，此外呢要明确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的互认互贷。
1: 同时呢这个也有这个专家表示啊，说这一轮的条例的修订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底色，一方面呢它的提取和使用范围进一步拓宽，让缴存人的资金能够更加直接的用于各类的住房消费，另一方面呢是把公积金的制度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宽到了更广的一个灵活就业人群，使得制度的普惠性得到了一个显著的增强。那有专家表示啊，说此次修订的核心导向呢在于更好的满足居民特别是市民青年人群体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租房的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和促进住房消费的方面的支撑作用。
0: 是，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呢是对住房公积金的制度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1: 是的。
0: 那么近日呢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
1: 对，
0: 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的一个消费需求。
1: 那此外呢记者也是梳理发现了，今年的一至七月呢全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了优化了公积金的一个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精准的针对首套、二套、初婚初育家庭以及多孩家庭，还有购买绿色建筑等不同情况制定了差异化的政策，以减轻刚需与改善群体的一个购房的负担。
0: 那么有相关的专家说到了注重因地施策，把握当地住房市场最急迫的需求。那么像在我们国家一二线城市总价相对比较高，改革的重点多数呢是集中的提升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
1: 对，
0: 它给缴存人购房呢提供了更大力度的一些支持。而其他的一些城市呢则是把这个改革的一些重点是放到了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特别是细化了住房公积金呢用于这个城市更新、住房更新改造等等一些具体的一些用途。
1: 是的，那同样呢这个也是近期呢多地围绕老旧小区改造还有适老化的装修还有加装电梯等民生需求呢也推出了创新举措，比如说甘肃多地也是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公积金提取额度呢最高可以达10万元，程度明确，子女可以提取公积金为父母住宅加装电梯并实现家庭化的一个代际互助。那沈阳呢也是先后推出了比如说物业费呀、购房契税呀、车位购置、适老化改造、毛坯房装修等六大提取举措，物业费提取的政策实施以来呢已经有2.7万名职工办理提取啊，那累计呢也是支付资金超过了7000万元。所以说呢在未来的话呢我们的住房公积金可以适用于各类的一个住房的需求，所以说还是非常棒的，希望咱们全国能够尽快的来实施，是不是？
0: 是，有一位朋友就说到了，希望这个公积金可以跨省买房哈、是，就是更加方便和快捷一些。
1: 是，而且呢，就是希望能够这个断缴后呢，多少年可以一次性提取出来，对不对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需要的啊。
0: 是，朝花夕拾说，增加提取公积金的消费选项，让物流这种涌起来，而不是躺在账上。说实话，现在这个提取公积金，它是有需要满足相应的一些条件的，
1: 对，比如说你有房贷的话，可以在年底，跨市好像是可以。跨省不知道，跨市是可以年底一次性把房贷取出来的。
0: 对，就是下一次的话，就是大家看这种更新政策的话，能不能就是让它变得更加的便捷？就是大家如果说有用途的话，就直接能够把它提出来，而不是有更加的这种多的一些限制的一些条件。
1: 对的啊。好，那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最新消息。在8月1号开始呢，山西的电网执行新的电价啊，这是一个消息啊。
0: 对，那么山西呢出台了第

0: 次监管周期电网输配电价的相关通知，
1: 是
0: 8月1号起呢正式实施、
1: 嗯、
0: 文件明确各类用户电价的规则，设置了工商业电价优惠，对储能、自备电厂等一些电价的结算做出了细化的一些规定。
1: 对，那关于这个通知详细来看一下，是关于山西电网第四监管周期输配电价及有关的事项的通知。那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第四监管周期省级电网的一个输配电价还有区域电价的一个输电价格及有关事项的通知，那以及相关的文件要求呢，现就山西电网第四监管周期输配电价及有关的事项通知如下。首先呢，是用户的用电价格包括居民生活、农业生产、工业商业的一个用电的需求啊，那三类其中呢，居民的生活、农村生产用电继续执行现行的目录销售电价政策。那工商业的用户的用电价格呢，是由上网电价以及上网的一个环节线损费用电以及输配的电价，还有系统运营费用、政府性的基金以及附加组成。那如遇国家政策的调整的话呢，也是从其规定的啊。
0: 是，工商业用户的输配电价呢，是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定的山西电网第四监管周期分电压等级标准进行执行，继续鼓励用户提高用电负荷率，合理的降低用电成本。
1: 嗯，
0: 那么对选择执行需量电价计费方式的两步制的用户，每月每千伏安呢是用电量达到260千瓦时以及以上，当月需量电价按照核定标准的90%进行执行，每月每千伏安用电量视为用户所需全部的计量点，当月总用量除以合同变压器的一个容量。
1: 对，也就是说呢，这个主要的更改呢是包含了这工商业，是不是居民生活和农村生活用电呢是继续执行现行的目录销售电价政策的啊。这个更改呢8月1号开始是工商业的用户是有所调整的，可以来详细关注一下啊。
0: 是的，那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关于8月1号山西电网执行一个新的这种网电的这个电费的一个计价的一种标准、
1: 嗯、
0: 来为大家呢详细的来分享了一下。
1: 对，那还有一些最新的政策来关注一下，就是事关孩子上学方面啊、嗯、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一些哪些资助，这是个好消息啊。
0: 对，据教育部的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呢将近1.6亿人次。
1: 对，
0: 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了3900亿元。
1: 嗯，
0: 那么到底哪些学生是能够享受资助、
1: 嗯、
0: 资助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来为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
1: 那首先呢是学前教育阶段，2025年的秋季学期开始呢，免除了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那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啊，相应的减免保育的教育费。那2025年呢，学前一年呢是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超过了1400万在园儿童，那这是关于小朋友的。
0: 嗯、是义务教育阶段，2025年起呢，义务教育的阶段扩大营养改善计划的一个实施范围，将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县域纳入到地方计划当中。
1: 哎，
0: 那么在2025年，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是享受营养改善的计划。
1: 那中等的职业教育的话，在2025年起呢，中等职业教育将符合条件的3年级学生纳入到了国家的助学金的一个资助范围。2025年有2万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享受了免学费，407万名学生呢享受了国家的助学金的一个政策啊。那关注普通高中，2025年起呢提高中阶段的国家助学金的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的2000元提高到2300元。2025年465万名学生享受了国家助学金，199万名学生也是享受了一个免学杂费的一个政策，是普通高中啊。嗯，
0: 是的、
1: 哎、
0: 那么再来说一下高等教育阶段，2025年起提高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1: 嗯、
0: 中央财政支持标准，硕士生呢由每生每年的8000块钱提高到10000元、
1: 嗯、
0: 博士生呢是由每生每年的10000元提高到12000元、
1: 哎、
0: 那么在2025年，21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2万名的学生获得国家利益。

0: 制奖学金，263万名的学生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的学生是享受到国家助学金，852万名的学生是办理了国家助学贷款。
1: 关于资金投入方面呢，2025年呢，全国学生资助的资金投入超过了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4%，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值得关注的是呢，在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了1277亿元，较上年增长了34%，占资助资金总额的1/3。2025年，学生的资助资金投入持续增长，财政投入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0: 管理水平方面，2025年教育部将持续提升学生资助的精准化、规范化的管理水平，特殊群体的学生数据呢实现了一网共享，学生资助信息呢实现了一网查询。
1: 对，
0: 如果是准大学生的话，如果你也需要相应的一些资助的话，可以先咨询这个奖学金、助学金、绿色通道等一些国家资助政策。
1: 哎，
0: 大家可以登录国务院客户端的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一键呢进行查询。
1: 对，这个呢是我们相关的一些政策啊。那如果大家呢有关于助学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好，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分享了很多啊，关于这个出游啊，关于租车呀，关于这个快递是吧，还有一些政策方面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啊。
0: 是的，今天的民生派到这个时段呢就要和各位朋友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好的，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此时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2: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索听见临汾啊，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啦。节目一开始关注到 W 说，同志们早上好，同志们辛苦啦。山来迟说咪咪噔噔，那倒没有，我们这一大早老清醒了，而且都10点多了啊，这都该吃中午饭了，清醒清醒吧各位，新的一周加油，燃起来了。
1: 是的，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是开启了八月的全新一周哈。
2: 对对，
1: 八月的第一个工作日，你的心情怎么样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来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实时互动。
2: 哎，今天感觉这个状态就很喜欢，因为早上起来一出门感觉凉风习习，虽然说还没有立秋，但是那个早晨的感觉很有秋天的味道。嗯，特别想说一声秋天快来吧，我可太爱秋天了。
1: 嗯，不喜欢炎热的感觉。
2: 对，即便是夏天能穿很多好看的小裙子、小吊带、小短袖，我也不喜欢夏天，我更喜欢秋天那种一丝丝微凉的感觉。各位，你们喜欢秋天吗？喜欢八月吗？赶紧来报道说一声吧。
1: 嗯，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也提示大家锁定收听的同时观看我们直播，可以在我们的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啊。
2: 是的，
1: 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红娘。欢迎各位哈，
2: 欢迎欢迎。W 说来喽来喽，欢迎大家赶紧来打卡报道。但是你来了，你不能不吱声啊，因为一定要在评论区去扣一个数字，或者说打一个我来了，发个表情，我们都可以收到的。
1: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送八月你好工作啊，继续加油，是不是哈？
2: 欢迎各位啊，新的一个月其实我觉得应该做一些安排和部署。八月份，
1: 哇塞，这高度站的不太一样了。
2: 对，突然间燃起来了是吧？因为八月七号应该是要立秋是吧？然后这个状态应该和夏天不一样，夏天就感觉整个人蔫蔫的，每天都是困困的、懒懒的，但是秋天就感觉凉风习习，应该是那种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那比如说运动啊、学习呀、提升啊，是不是得安排一波了？
1: 所以呢，进入到八月份，八九十十一十二，接下来这五个月我们就要为自己的下半年更加去努力了。
2: 对，
1: 对不
2: 对，
1: 对，那些在年初就立下的一些 flag， 是不是在这个时间段如果还没有完成，或者是还没有达到一些小目标的达成的话，就赶紧继续努力和加油哈。
2: 对，
1: 千万不要打退堂鼓，只要开始就不算晚，是吧？
2: 是的，没错。当然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分享很多出行的、交通的和车站有关的信息，如果说你想听到一首关于秋天的旋律，也别忘了把歌曲名字发送在公屏上，我们依次来安排喽。
1: 嗯，那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大家关注一条关于七中巷供热管道冬病夏治检修临时封闭的施工公告啊。来了解到呢，施工路段是七中巷的西照大楼门口的东侧到西照小学大门口的西侧，东西方向大约是15米。那这个封闭施工时间是从8月1号开始，一直到8月10号，为期呢是10天。在施工完毕后会立即解除封闭，恢复正常通行，所以可能如果工期赶得比较快一些呢，就会尽早来完成恢复通行。
2: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在封闭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所有机动车辆去驶入和通行，而非机动车辆行人要服从现场交通疏导和围挡指示去有序去通行。而沿街商铺、小区住户可以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建议绕行周边的胡同去行走喽。
1: 哎，是的，那施工期间呢，路段两端会设置围挡啊、警示标志、
2: 对对
1: 绕行提示牌，所以大家途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关注一下这个绕行的提示牌，还有一些警示标志。
2: 是的，没错。节目一开始也是和各位去分享到关于一条绕行的消息。那既然说到秋天，我们必须来听一首秋天的旋律。各位有没有想听的？可以立刻马上发送过来，我们来安排一波。如果你们不点的话，我就要自己去寻找一首我喜欢的秋天的歌曲喽。
1: 八月进入啊，那马上快迎来立秋节气了，所以我们可能很多朋友就很向往。

0: 自己喜欢的一些时节，是不是哈？
1: 是。
0: 接下来这首歌呢，又像
1: 夏天又像秋天，就是两个人在一块儿，一个人特别热情，一个人特别冷静。你的闺蜜或者你的哥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很好听的，很熟悉的一首旋律哈，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嗯、哎，是不是有跟我们同龄的人，尤其是女生、嗯、往往之前去 KTV 的时候就必点要点这首歌，
1: 对，就感觉一定要合唱哈，这个很有感觉。金峰来了说，小胖被开除了吗？那倒没有啊，小胖应该是每周四周五是固定在这个时间段的，周三是不间断的出现，好不好？可以在本周三周四周五关注一下我们可爱的小胖。
0: 是的，哎，好像下午小胖也会在哦，
1: 哎，对对，
0: 就是刚刚得知一些新的消息、哦、今天下午小胖可能会出现，
1: 对、嗯、在3点到5点钟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小胖会出现。来说一说吧，我们出行那些事儿啊，今天也是关注到我们山西省有那些最美的公路当选为全国2026年度美丽公路了。
0: 是的，那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了2026年度美丽公路的评选结果、嗯、全国呢共评选了农村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三类，一共是143个项目、哎、其中呢我省的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万荣段，还有武乡县

0: 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在整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为各位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啊，新的一周我们一起开心方向盘。
0: 是的，在听见临汾直播间，大家可以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内容。抓好各自的方向盘，跟我们开心出发哈。
1: 是，你看在路上啊，其实有时候开车比较惬意的时候，有的人习惯单手开方向盘，这个是完全不允许的，一定要双手紧握方向盘，安全驾驶放在第一位哦。
0: 对，而且呢，有一些车可能会有这个智能系统，是不是？
1: 对对，
0: 你像我出门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高速它就会提示，可能前方施工啊，或者是修路，你需要变道，车道变窄，然后就提示禁止使用智能系统。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有使用智能系统的习惯，也要注意把握好自己的方向盘哦。
1: 没错，总而言之就是我们不仅要开心，更要把安全放在心间。
0: 哎，说到方向盘，这跟方向盘有关的事儿就来了。你的方向盘会怎么去转呢？我们就说，哎，我们就双手握着呗。
1: 对啊，
0: 以前我们两个同时学驾照，是吧？学去驾考的时候，那个教练也说，你这个手不能这样，就是打弯，是吧？
1: 对，不能交叉。
0: 你要打到哪个位置，是不是这个90度，是吧？180度，或者到12点，或者是到一刻的点，就会这样提示大家。那接下来的这一波操作真的是让人捏一把汗，为什么呢？叫做方向盘随着音乐转。
1: 那如果是听比较慢的歌呢，就转得慢；听比较快的歌呢，真的要把方向盘转飞吗？
0: 到底怎么回事呢？来了解一下。
1: 我们关注到近日在晋城这边是有一位群众举报说，一位驾驶员在驾驶途中，这个行车状态就非常的奇怪，
2: 使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那他方无责。就刚才我说这个，虽然他是违规了，但是你就故意咔嚓撞他，
1: 那肯定是你有责任了，
2: 是吧？
1: 对，
2: 这就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能说是他什么闯线了，他怎么了，这个你就怎么了，是吧？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平台上一位叫做 W 的朋友说到，他说昨天晚上他是骑着自行车，一辆老头乐在路边停靠着，而他是刚到这个车头这个部位，他突然踩上油门，在车上就撞。那这个情况其实有可能就是他没有意识到你过来了。对，就是我觉得需要做一些提示吧，就比如说你靠近这个老头乐的时候，比如这个一般老头乐我们都知道他驾驶人都是一些老年朋友啊，他可能毕竟这个反应速度啊还有这个听力都没有那么的好，你需要给他一些提示。
2: 他突然踩油门往我车上撞，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一般咱远远的看见他了，要鸣笛，
1: 对，
2: 要提醒，
1: 是一定要提示他，
2: 然后减缓车速，这个请勿叫什么，和这些老头乐们咱们要保持一些安全的距离。
1: 那么在这儿其实也特别想呼吁一下，如果说您的这个家里有老人在骑这个老头乐的话，其实他是不允许上路。

0: 去行驶的，可以在一些密闭的环境里，比如说小区、公园去驾驶，
1: 那肯定是他的责任了。
0: 对对，
1: 哎，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机动车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小心，然后这个警示，然后要提醒他或者怎么着。这个有的时候真的，一般出现这种情况，那真的有的时候就那也算意外，他也不，他绝对不是故意。
0: 是是啊，还是要注意，就是多多去提示一下吧。
1: 就我们刚才说，就是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是无责的，是吧？你这个吧，这个老头乐，他首先在机动车道上他就有责任，
0: 是
1: 吧？是。然后他突然又拐，怎么？这个就有的时候这个责任认定吧啊，这个每次也就是说呀，如果有证据能够证实我们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那当然他要承担责任了。但实际上有的时候这个有些事情啊是很难做到的，就说这故意这个行为你怎么调查取证呢？哎，有的人可能就说了，我有行车记录仪啊，哎，这个确实是记录仪能够拍到我们车子这一圈的一些情况，但是能够作为这个完全证据吗？答案是还真不够，啊，有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我们给大家讲，就是什么呢？之前在杭州的萧山发生过一起事故，一辆白色的 SUV， 它在向左侧变道进行了所谓的加塞儿，这肯定是它的加塞儿了啊。然后 SUV 的车头刚开进左侧车道，后面停着的白色轿车突然加速，砰，直接就上去。这就我刚才说的啊，你看它一加塞儿，啪就上去了。但是交警最后还是判定了 SUV 的全责，因为现有条件并不能断定白色轿车它就是故意的这个往进加塞儿。说直白点，再直白点，就是说只要行车记录仪里没有正好记录到你自己说的说什么就是看我一脚油门让你长记性这话，就很难被定责。就是开车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的人一进驾驶室，或者是一看别人这个加塞儿啊，或者什么，他这个脾气就爆裂，
0: 对，情绪就上来了。
1: 对，这个尤其是年轻的啊，当然我年轻时候可能也有过，抱歉抱歉。但是我说的是我理解，那我理解。但是我希望就是说，你算算账嘛，是吧？算算金钱，算算车的损害，算算时间，有的时候真的没必要置那气，你那置一下气，可能确实是很麻烦。所以呢，毕竟这个加速归加速，和你是不是故意，它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在认责上确实有多种因素的啊。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就是您在这个遇到这种情况嘛，尤其是在市区，是吧？一定要把控制在这个合理的车速，是吧？离那些这不可控的因素咱远一点，
0: 对对，
1: 淡定一点，这样的话好一点。有的时候你在开着车，真的脾气一上来，气儿一上来，就有点就那种断片儿，我觉得无所谓，我就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你这样
0: 还是要控制一下，不要冲动，不要上头。
1: 对，你大凡一冲动一上头，全责，是吧？
0: 对对，
1: 这种伤害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法预料的，因为这是机动车，很危险的啊，
0: 没错。
1: 所以我们说就是尽量别撞上去，虽然一般都会变道方式全责，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加塞儿，尽量还要遵循幸福者退让的原则。就毕竟你真的撞了，你看修车啊，什么二手车贬值，这都算到您的头上了，
0: 是，
1: 这对方人家是不管的，你撞上去了，把车子刮了、蹭了，甚至撞坏了，其实这都是小事儿。
0: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 WU 反映情况，说有一次啊，是朋友骑自行车，被一个老头骑电摩撞倒了，老头骑上电摩就跑了，这有点就是很无奈，说实话哈，真的是很无奈了。
1: 首先，这个老头了，他是真的跑到机动车道的话，
0: 对。
1: 那你的车上还有行车记录仪的话，还能全程拍下来。
0: 但是他自行车应该是没有记录仪的。
1: 啊，不，这个就是，人家现在高级的赛车也有，
0: 也有记录仪，是吧？
1: 高级赛车也有的，但一般的啊，你一个自行车的造价也有高级的，也十几万的，是吧？他那个也是全程的，有的人家骑的时候还喜欢胸前挂一个，
0: 就是为了去能够更好的去，
1: 对，这就是我。当然他可能是骑的时候挂上，然后是拍他这个骑车的这个景啊，或者是画。但是如果我觉得就是这个保险的这种事情，一旦出现责任这个理赔的时候都要有证据啊，你有这个的话那就很好。没有，那
0: 对，他后来说他们俩是一路骑上这个一路去追了十来公里才把这个对方给追。

0: 追了十来公里。
1: 那你们也挺拼的，你们是骑自行车追的吗？你们也挺厉害。
0: 我觉得这个动力通就来了啊，这个十来公里，这都快骑到红通线了
1: 对啊，就很厉害，
0: 真的就能追上啊，能追上也好啊，追上怎样取证啊？这个谁的冲突还是谁的责任，谁要担责啊？谁引发的这个意外，他当然要担责。
1: 嗯。
0: 但是我们还是说，就是说，因为这些事情啊，都是很难预料的。你这会不会发生冲突？冲突到什么程度？
1: 嗯，
0: 真的就是不可预料。所以万一对方本来他也是个很火的脾气，是吧？哎，刚好他也是什么越野、什么露营，然后后备箱里还放俩大铲子，哎，这种剧情是吧？咱们就。不要双方都不冷静，是吧？
1: 对，至少有一方是冷静的，这样的话
0: 一个热点
1: 起码可以正常去沟通这个问题，
0: 一个热点一个凉点，这样相对来说比较好。你别两边你比他更蹭，他比你更火，然后直接后备箱里的那铲子都拿出来，哎呀，这个万万不可。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但是真的发展到双方还这个动动手脚啊！
1: 哎，这个是万万不可取
0: 的。你是手还是拳，这彻底说不清。
1: 对，
0: 你打赢了要赔钱，打输了也要赔钱，无论是哪种，真的都不划算。
1: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你们能够心平气和的去聊这个事儿，去沟通这个事儿。
0: 对对对。
1: 想一下如何去解决。在这个夏天，其实大家这个情绪啊是波动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冷静，冷静啊！
0: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气温还是比较冷静
1: 的。哎，对，今天非常凉快哈。
0: 今天这气温还是不错的啊。所以在大环境不好是啊，前两天39、40的时候，大家也得上班啊，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呀。
1: 嗯，
0: 就算很幸运的什么都没发生，你等交警来处理事故，最起码要等个时间段嘛，是吧？所以这等的时候是吧，大家冷静一点。你这等的时候，你今天事儿也办不成，所以就有些事情同时发生的时候，什么事情重要的办什么事情，是吧？
1: 嗯，
0: 你后续可能修车、取车啊、赔偿、拉扯等等一系列事情。万一在这些事情都效率低啊，那边材料还少，你前前后后可能就十几二十天一个月都要搭进去了，
1: 没错。
0: 所以车子毕竟是工具，这期间你那车又走理赔了，你又在那儿修车了，那么你这一个月挤公交还是骑公共自行车，是吧？
1: 对，不值当哈。
0: 对对，
1: 咱为这点事不值当。
0: 所以多一事真的不如少一事啊。一般也不会差这点时间，其实不必担心这么做会助长加塞儿的风气，这种事情多了总是要跌几个跟头的，别影响我们，这才是真正的好啊，不要影响你。所以就还是提醒大家这个冷静吧啊。
1: 对，你像其实还有一些朋友会有疑问，比如说我们在开车时新手可能是不太会去加塞儿的，因为他这个车技还没有那么娴熟，但是总能遇到一些老司机呀、他们去加塞儿，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应对才能够既安全又不吃亏呢？
0: 其实这个加塞儿可能是因为前头车太慢，有的时候这路况明明好，它就是半天不动，
1: 对，
0: 或者是动哈咔又灭火了，是吧？有些人一眼你要看的车刚刚刚晃着灭火，那肯定是新手嘛，是吧？
1: 对。
0: 所以对于这些新手啊，我觉得大家还是放平心态啊，多一些包容，谁都是那么过来的，你也不会一生下来就开车就是高手猛手，是吧？我就不信你年轻的时候，你刚开始学车的时候，你没有紧张过？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还是叫换位思考吧，多给他想一想，是吧？多理解一些，多包容一些，这样的话可能更好一些，是吧？就是天下大爱嘛，你爱我，我爱你，这样的话交通环境才更好。你不要你骂我，我骂你，你蹭我，我蹭你，你加油我来撞，
1: 太可取的。
0: 哎呀，这个千万不要这样，不要
1: 好、来关注一下这个老猫说，他说本猫车上是常年放着一些工具呀、对，比如说这个什么大锤小锤啊，绳索等等。他说破拆工具 AED 急救包，他是因为做救援工作的、所以一般去开这个车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救援工作，我们能理解。
0: 对对，
1: 你想说你要干嘛，这些工具
0: 对
1: 其实在市区咱们用不上。
0: 哎，这些工具也能壮胆吗？
1: 也能壮胆是吧？那壮胆的话为啥不去好好练练这个车技呢？总而言之，我们还是要安全第一位。
0: 他能搞什么救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

0: 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着火。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这个老猫和 W 也是聊上了。好嘞，你们也是关注到啊，说到这个救援的事儿，他说有三级裁判员证，你这个裁判员也分为很多种吧，比如说足球裁判、篮球裁判、体操裁判、游泳裁判，你到底是哪个级别的哪个系列的裁判，能不能分享一波？咱老猫这个身份其实可神秘了，每次说的时候都是天花乱坠，但凡你要他甩点证据他就沉默不语，所以我怀疑你的人设要崩塌了。
1: 崩塌的时候开车也更要安全啊。
0: 他说这个 W 说是老弟，然后他说要改个名字是吧，然后是汽车赛车这个裁判。哦、有点
1: 含金量很高啊，
0: 这个很高是吧，
1: 汽车赛车这个赛事本来就很少的吧、你还是裁判是吧。
0: 猫羊主播有没有哪个行业当过裁判呢、评委之类的、
1: 没有、我本是一介草民、这个是什么裁判
0: 呢，你看人家真正这个真的有实力的人都要隐藏这个身份哈。
1: 我确实是没干过。这是真话
0: 我懂了、W 是老狗，老狗说回来了好吧，欢迎你真的回来好吧，脱掉马甲我们还认识你。好吧，继续来说一说我们关于爱车那些事儿哈。
1: 我们刚才不是说这个关于这个一旦发生这个碰撞啊、这种理赔啊、这种责任啊，
0: 对，
1: 我们也最后提到了这个新手啊，我说这个大家要包容嘛，是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这个

0: 新手成长过来的。
1: 对，是的，
0: 可能你生下来就驾驶天赋都不用考，马上就是高手，马上参加什么赛车去了，都不可能。所以在路上一旦遇到这个新手的时候，我们多一些包容啊，这样的话就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和概率。就是说，哪些人可能就是新手呢？一般啊，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手在车上在路上在行驶的时候的这些。我刚才说过，你要看到那噔噔噔噔晃来晃去灭火了，那肯定新手吧？
1: 你看现在，其实我看以前就是我们贴那个实习那个
0: 彩标标，
1: 对，标的
0: 现在也
1: 就很小。现在他们恨不得贴这么大，就是我们十米开能看那个超大的实习车标。
0: 现在人家还有卖的那些字儿啊，是吗？不要吻我。
1: 对，不要吻我，新手上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提示。
0: 离我远点，不要吻我。
1: 对，
0: 啊、这个说的多好，是吧？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些一些特征吧。第一个就是这个车速特别慢，
1: 不
0: 是，有些车啊，别的车都超过了，它就是慢。这个就大概率就是新手了。有的这个新手还比较紧张，他还老在超车道里。
1: 他可能还搞不清楚状况，
0: 他也不变道，反正就是那么慢。这可能就是新手刚上路，因为他太紧张，他也不敢变道，或者他不敢开得太快。所以说这个新手啊，他这种紧张度会随着周围车子的速度差的缩小而上升。说一句这个人话，就是新手开车得和周围车一样快，反而会感觉紧张，
1: 是，
0: 所以他就不由自主的慢。就是老是吓得还哆嗦。
1: 以前就是当我还是新手司机的时候，我每次过这个红绿灯，就是他可能需要等嘛，我一旦是第一个要过这个红绿灯的，我就很忐忑，我就生怕我走错，对，
0: 生怕走错，生怕灭火，
1: 对，生怕对，生怕起不了步，就很尴尬。我就尽量的在快到红绿灯的时候我就减速，然后能够跟在别的车后边。但是如果一旦对这个车很熟悉的话，我恨不得立刻就是冲在第一位。
0: 我原来那个新手的时候，我是怎么呢？我是全程紧张，盯着秒啊，看还剩多长时间，像咱是不是该挂档了，是不是该红油了，是不是赶紧走了，就怕后头人骂，就怕后头咚撞来，是吧？这个我们还是对大家新手有一些这个包容和这个开放吧，你要包容一些他，因为这个新手他紧张，所以他车速开不快嘛。
1: 对对，多理解。
0: 但是我想对新手说的，你车速越慢，你反而越不安全。就我刚才说的，你尤其上了那个高速，你在人家车道里，是吧？你最低速度你怎么着，你要再超过80吧，你开60占着一个车道，老在那儿，你当然就危险了。
1: 是，这个车速虽然说慢，但是你还是要在规定的车速内行驶。
0: 你觉得慢就是安全，那是不对的。与路段平均速度偏差过大，反而会导致事故的上升。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这是高速呀，我的这个车速就要多少啊，你反正你就慢慢悠悠在那儿爬，对于后面的车来说这个危险系数就大。所以如果我们在路上看到特别慢的车，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尽量超过它，远离它，然后鸣笛提醒它。第二个就是车距忽大忽小啊，忽忽悠悠，有的时候这个车距拉得很远，有的时候它又来个急刹，是吧？这就是因为新手他这个开车啊，车感没有那么好，判断不好周围车子的速度，对前后车距的判断也不太准确，要给自己留多少安全空间他没有概念啊，所以他一会儿猛一会儿慢，一会儿慢一会儿猛，呼呼呼啊，忽上忽下。所以路上你要看到这个人这个开车是这种感觉，尽量远离啊，离他越远越好。
1: 是，
0: 大概是新手啊，这肯定是新手，不是大概是新手。老手他不至于玩这么刺激的吧？
1: 对对，
0: 一会儿推推背，一会儿打瞌睡，是吧？这绝对不至于。还有一个就莫名其妙的踩刹车的，这前面明明没车，他还要刹车。这也可能是新手。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新手朋友这个车距他保持的不好，所以在跟车的时候，这个刹车也是，一般老手吧，人家都是通过油门啊、什么电来控制
1: 车距，对，稍微
0: 迫不得已才去点刹车。
1: 是，
0: 这个新手他就觉得这个刹车靠谱，砰就给你刹了，
1: 踩得非常猛。
0: 你能不和他接吻吗？是吗？
1: 你看还有一个时间段，我发现很容易在我们城市当中遇到一些新手司机。以前就是冬天，我上早上起来节目的时候，一到这个寒假的时候啊，早上一大早你就别管了，这路上但凡是起得很早的、开车很慢的，这基本上都是在练车呢。寒假来了，就过春节那会儿，
0: 这个就是尽量捡人少的时候。
1: 对对，是。
0: 然后他们上路，这是可以理解，人家最起码是负责的啊。所以碰到一些这个突发的情况，新手的朋友，这个刹车力度往往是猛的。

0: 其实挺危险的，因为后面车反应不过来，跟不上你这种节奏。这个在公共场所开车，
1: 嗯，
0: 要遵循大家的这种节奏，
1: 对，
0: 你不要玩太刺激的，你玩光想着你的节奏，这样的话真的太刺激。所以路上碰到这种前车无缘无故的猛踩刹车的，这玩意有的时候真的是命啊。但是我还是刚才就是说了，你看着他那个车速就是飘飘忽的，你还是离他远点啊，
1: 嗯，
0: 超了赶紧超了啊，离他远点。还有就是抱着方向盘开车。开车的时候对方向盘
1: 怎么算是抱着
0: 啊？双手紧
1: 就是啊，握得很紧，
0: 就像爱上一个女人一样，嗯，啊，紧紧的拥抱，死不放手的。还是如果感觉路上有一个，你看他那个车座也调得很前，然后身子很直，
1: 对对，整个人一点都不松弛，
0: 然后这个双眼直盯前方，
1: 嗯，
0: 哎呦，这个新手啊，
1: 嗯，
0: 啊，我们理解。我们超车从侧面一看，他就是这种表情，这种。方向盘这种开车这基本上那就新车了，原因还是刚刚我们说的车距判断不太清楚，哎，周围车距把握不好，为了看清楚他的车头嘛，
1: 嗯，
0: 看我前头离你到底还有多远，会不会和你的车屁股接吻，
1: 嗯，
0: 所以他把这个座椅要调得很靠前，
1: 哎，
0: 所以他要直起腰来，所以他要抱着方向盘。其实对新手我们想说的呀，你当然是负责的嘛，
1: 嗯嗯，
0: 你当然要这样干了，但是你这样干，嗯，其实还是挺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我是说啊，如果你走在高速上也是这样，也是这么，一旦出现了那种交通事故，
1: 嗯，
0: 你那个方向盘里的气囊大开，
1: 嗯，
0: 对你有很大的伤害，反而不安全了，
1: 对，哎，对。
0: 那就为什么这你和气囊你也要有安全的距离，也要有缓冲的劲儿，是吧？你几乎都会和气囊就亲吻了，是吧？所以有的时候这种不必要的这种叫什么不必要的冒险吧，
1: 嗯，
0: 绝对不可取的啊！我们提醒，还有一个就是在车道内经常跑偏，一条车道啊。一这个车，我们说一会儿左一会儿右，
1: 嗯，
0: 这肯定是新手，他紧张。
1: 对，他们其实对这个路线把握的不是很准，
0: 紧张，或者是他这个方向感不太好，
1: 对，
0: 这个要理解。另外还有就是容易出现分神啊，开车的时候分神了，
1: 嗯，
0: 分神，像是看路牌、调节什么空调啊等等情况，导致他确实是，你看那个车的歪歪扭扭啊，那他不是新手在开，就是老手。玩手机或者是干别的了，所以对于这种你在后头看着他，哎，这样的一个节奏的车，咱们一定要离他远点啊！啊，还有一个就是变道时不打灯，
1: 嗯，
0: 变道时会不会打灯？
1: 对，嗯，
0: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1: 是新手可能对这个变道灯都还不是很熟悉，嗯，有时候可能你以为他打了雨刮器，然后他其实是要变道。
0: 对，人家有一组数据啊，就是说这个。非熟练驾驶员和熟练驾驶员，这个变道的时候，你到底打灯不打灯？
1: 嗯，
0: 这个就是非熟练的驾驶员的转向灯的开启率，
1: 嗯，
0: 要比熟练驾驶员反而高11%。
1: 哎，对，
0: 就是，
1: 我觉得很有道理。
0: 对啊，就是这个熟练的驾驶员呀，啊，就
1: 反而
0: 过于自信，
1: 对，
0: 反而觉得无所谓。
1: 嗯，
0: 这个数据就表明，这个熟练驾驶员自认为，
1: 嗯，
0: 小意思啦，
1: 嗯，
0: 我没问题的啦，所以我就不麻烦啦。
1: 对，
0: 但是我提醒你，你开车你是在公共场所的啦，
1: 嗯，
0: 这不是说你家的车道就你一个车无所谓的啦。
1: 对，
0: 你要这种心态的话，那真的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啊。
1: 对，我还是要提示大家，就无论您是新手还是老司机，咱们在变道时，
0: 嗯，
1: 包括做这个过一些大转盘时，咱们该打转向灯一定要提前打好转向灯。
0: 我觉得是必须的，
1: 嗯，
0: 这是为你我安全或为大家的安全考虑的，啊，
1: 对，是的。
0: 所以就是新手可能更加一板一眼，但是老油条更需要提醒一下，
1: 嗯，
0: 你不要觉得无所谓的了，你觉得无所谓的了，等真的有所谓的了，
1: 嗯，
0: 那只能是悔恨了啊。
1: 是，没错。
0: 嗯，最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吧，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开车的时候，一旦遇到新手，或者是您是怎么来考虑的啊，或者是对新手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包容性。
1: 嗯，
0: 但我想每个人他在开车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一些这个 特质吧，啊，
1: 嗯，
0: 都有自己的一些习惯，欢迎大家这个通过我们的聊天室来分享吧。我们希望大家都分享一些这自己的一些遭遇或者自己的一些经验。

0: 让大家都能够提升更多的这个安全感，让大家在路上更放心。
1: 也是非常感谢汪洋主播今天和我们去分享了一些关于开车的一些小技巧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更好的去开车上路。那么关注到平台上，这老猫和老狗是聊起来了。我突然发现咱们这个直播间有点像动物园，有猫有狗。然后他说他才17岁，应该改成小猫，然后发现只能在9号改，最近不能改了，一周只能改一次，是吧？好吧，也是欢迎各位，无论你是小猫小狗还是小兔子小老虎，都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稍后和大家去分享一首歌曲，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喽。

0: 好的，那现在这个时间段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临汾综合广播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且直播大家开心方向盘，我们继续开心出发在路上啊。那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发送信息和内容。
1: 我们来说一说吧，关于这个作息时间的事儿啊，在我们山西来说，有一项时间那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午休。我们都说山西人不光人午休，猫猫狗狗都要午休的。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取消午休，下午改成4点下班，你愿意吗？各位，你们能接受这个安排吗？
0: 最近有这样一条信息冲上了大家的热搜榜啊，说这个大家的观点各不相同，主要分为三类，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属于哪一类啊。
1: 对，
0: 第一类呢叫支持派，支持的网友就说啊，与其在公司去耗着午休的时长，不如压缩休息，连贯完成工作，换来提前的下班，既能够避免晚高峰的拥堵，然后也能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哎，就有人说我从来不午睡，那必须愿意

0: 四点就下班，但是如果是销售岗位，是不是压力会比较大呢？然后还有朋友说，那我三点就可以下班了，哎，啊，天还没黑就可以回家，下班后风都是自由的。
1: 对，以上这些属于支持派啊，他们就是日常没有午休习惯，觉得能够提前干完活，提前下班挺好的。有网友提到了说，现在这个公司就是没有午休的，中午饭吃半个小时，下午最早4点钟就能下班，那你这个安排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紧密，因为你中午半个小时吃完饭，得立刻马上投入工作，是吧？比较紧张一点。
0: 是的，还有一派呢是反对派，哎，这个反对的网友就说啊，取消午休不太可取，这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尤其是夏天高温天气，不午休会导致我们精神疲惫，注意力涣散，长期下来还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也有人说，哎呀，我这个年纪有点大，就熬不住啊。我们这是山西，我觉得，我很讨厌那个每个午休1小时的公司，这个2个小时才能刚刚好。
1: 哎，对，每个人这个作息时态不太一样哈，我们也关注到有朋友说就不是很愿意取消午休，本身这个早上就迷迷糊糊的，如果中午还不午休，那下午真的很难去工作吧。也有人提到啊，担心最后变成了既没有午休也不能提前下班，这个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哎，因为你本来这午休时间就是用来休息的，领导肯定不会给你安排活，但凡你说哎我没有午休了，那么中午肯定得干活得工作吧，然后四点下班活没干完，领导说要不然大家再加会班把这个活干完吧，
0: 因为四点就距离天黑还有好远，
1: 对对，
0: 然后领导就觉得这还早啊，距离吃午饭也很早，是不是？
1: 对，所以说就有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
0: 还比较了解自己的领导这些朋友，
1: 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属于既不反对也不支持，说给出一个新的方案，用午休换早上晚点上班，比如说午休取消了，但是早上本来是8点上班，改成10点上班。
0: 也有人提出，我既要午休也要提早下班，可以压缩一下工作的时长吗？还有人有不少的疑惑，说劳动法当中有没有规定必须有午休时间？
1: 对对，
0: 必须有午休时间吗？我们来了解一下。其实在现行的法律当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午休是不是计入每天的8小时工作制。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午休是不是计入工作时间，用人单位呢应当在员工入职时明确以规章制度形式告知。一般来说呢，不外乎两种情形，哪两种呢？一种就是午休不计入工作时间，比如说有一些明确不计入工作时间的企业，需要保证员工在这个时间段可以自由支配啊，自由活动，不可以要求员工在午休时间工作。
1: 是，
0: 如果说企业确有生产经营需求，要求员工在休息时间工作的，企业是要支付相关的加班费的。
1: 哎，
0: 这是第一种，是吧？是不计入工作时间。
1: 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午休是计入工作时间的。有一些企业就明确规定了，午休时间是要计入工作时间，员工可以弹性的安排这段时间。比如说，企业是确有生产经营需要的话，员工可以协调好午休时间和工作时间。这怎么说呢？其实更加灵活，但我觉得还是最好，就是该休息就休息，是吧？咱们这工作如果不是特别紧急的话，咱们在中午稍微睡一会儿，然后下午再去紧锣密鼓的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很紧急的话，
0: 那个反对派，
1: 对，我反对，我是反对的，因为我需要午休。
0: 哎，我们来了解一些相关的案例哈。有一个小李，他是一个便利店的售货员，公司就明确规定说什么每天的工作时间是多长时间呀？8个小时，白班呢是8点到17点，中午有1个小时的用餐时间。入职后呢，因为人手紧张，小李在用餐时间还必须留在柜台前，然后呢一边吃饭一边工作，但是公司在计算工资的时候把这1个小时给扣除了。这个双方就因为这个问题产生了一些矛盾争议。那仲裁机构就认为，小李在用餐时仍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就是处于实际工作状态的。那公司呢扣除了1个小时的作为休息时间，显然是不合理的。
1: 对，各位你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如果你在工作当中，你们是希望有午休还是没有午休？你说其实作为这个便利店啊，包括像银行啊，医院啊，这些其实他们这个工作时间也是在这个时间工作午休时间之内，也是在工作的。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计为工作时间。而像我们这个岗位，但是我们虽然不能提前下班，但是我们是有午休时间，所以我们这个午休时间就是正常午休。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这个行业是适合取消午休还是适合保留午休的？有朋友就说到啊，其实这个公司里就有一些规定。

0: 信有的企业是必须有午休，有的企业就是没有午休。比如说这个工作时间每天是八个小时，那么这个午休到底包含在八小时之内吗？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分享一波。
1: 或者你可能不是我们山西的朋友，是别的省份、别的城市的朋友，也可以来聊你所在的城市、你所在的工作单位是怎么要求的。我们相对来说就跟孩子的作息差不多，是吧？
0: 对，是。
1: 我们就是有这个夏季作息时间、然后还有这个冬季作息时间，上下班午休时间也都不太一样。大家可以来说说。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是喜欢那个可以早下班的人。我希望有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我可以中午不午休、而且你看有一些这个专家不是建议，其实虽然我们的中间休息是两个小时左右，是吧？
0: 对，
1: 但是也提醒大家这个午休时间其实并不适宜过长，比如20分钟到半个小时足矣，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中午如果说有一个小时，然后半个小时吃饭，半个小时，哎，可以就稍微的休息一下、然后做一个小调整，对我来说足矣。但是我的前提是4点我要准时下班，
0: 必须准时，完全不能接受加班一分钟哈。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如果有午休的话，你们一般午睡是多长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啊，还是一个小时？可以来分享一波。起码说，哎呦，今天曹静穿得很 fashion 哈、很青春、对，今天是走这个青春少女风。然后这个星星说黑天鹅，那好吧，
1: 那就是点评你。
0: 对，那我就是越来越黑了，这个夏天了，没招了。还有这个老狗老猫，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有点有趣，就是你们午休吗？一般午休是多长时间？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往上？欢迎各位来聊一聊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好的，在整点广告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继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好，各位，我是草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啊，继续来和我们去互动啊。12点到12点半这个段，我们班是美食板块，就是这个味儿。今天各位想吃啥呢？赶紧来聊一聊，说一说啊。那么在说美食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天气还是非常凉快的，但是这会儿可能下雨了，也是要提示各位出行的时候记得带一把雨伞哦。
0: 是呢，来关注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来了解一下。那发布的时间呢是在今天早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9点，包括有太原市的娄烦县、大同市、广陵县、临丘县、阳高县、长治市、长子县、晋中市、太谷区、祁县、平遥县、介休市，还有呢运城、临沂县、芮城县和金县。在我们临汾呢，包括瑶都区、洪洞县、古县、安泽县、福山县、吉县、襄宁县、大宁县、隰县、永和县、蒲县、汾西县，都是在这一次的预警区域内的。那这一次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呢是3级黄色预警，大家要注意一下。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这次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等级是比较高的，也是要提示各位以上的这个县市区啊，做好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雨前的排查，包括雨中的巡查，还有雨后的核查等等等等，保证万无一失。哎，说到这个中午饭，我们关注到各位老朋友来打卡报道了，去麦说今天中午吃的是羊肉饺子，老狗说吃的是焖面。你看看这，我们都说夏天啊，三伏天是一个很适合养生的季节，比如说吃羊肉就很适合养生。最近有没有吃饺子？
0: 我最近哎吃过饺子哈，我吃的基本上是猪肉馅儿比较多一些。哦，
1: 对，说实话，我们一般都是猪肉，然后其次是牛羊肉排在第二位的。
0: 对对对，是的。但是你看，去卖说羊肉饺子，就是很多人也会喜欢食用一些哈，就是肉类饺子。我们之前也分享到，好像很多人就会哎夏天的时候会食用一些羊肉来温补一些哈。
1: 对，
0: 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今天午餐是什么？那我们这两位朋友老狗去卖，除了焖面、羊肉饺子，还会不会有一些凉菜？会不会有一些汤呀？是不是去做一些搭配呢？
1: 是，你看这个老狗说啊，他17岁是吧？你这个焖面，那你是自己做呢，还是家里人给你做的？这个焖面是肉的焖面还是素的焖面？是我们常吃的这个豆角焖面，还是比较少吃的西葫芦焖面？我们都想来说一说啊，聊一聊。其实这个焖面，说实话，做起来是比较快的，就是蒸就行了，是吧？
0: 是的，
1: 比较简单，不会就是热气腾腾，所以说也比较适合夏天来吃。然后他说到，昨天晚上出去烧烤吃到1点多，然后今天还起来做焖面，那你真的很厉害了，17岁小朋友竟然会自己做饭。
0: 嗯，非常棒哈。孩子们应该在暑期都提升一下自己的厨艺和技能。
1: 能不能晚上早点回家呢？这1点回家有点晚啊，家里人应该会担心吧。
0: 肉的豆角焖面，啊，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豆角肉焖面啊，就是非常喜欢的。哎，江山会特别喜欢在焖面里加一些其他的，就比如说你专属的一些食物吗？
1: 就是除了肉都可以加
0: 啊，
1: 就南瓜都可以。
0: 你喜欢吃素的？
1: 对，
0: 你可以，你喜欢吃豆角南瓜焖面，
1: 啊，
0: 但不喜欢吃豆角肉焖面。
1: 在我的概念就是当中，这个肉是一个必须单独拿出来的，比如说饺子里、包子里有肉那是不可以的，它单独炒一份辣椒炒肉，哦，我是完全没问题
0: 的。它可以作为菜单独出现，
1: 对，
0: 不能跟这些面食混在一起。
1: 对，它不能活在馅头也不能活在面头，
0: 这个
1: 单独存在。但是有一个比较能接受，就是肉丸子我可以。
0: 哦，
1: 就很奇怪，是不是
0: 肉可以是丸子的形式存在？
1: 对对对，各种丸子，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丸子我都能接受，但是这个肉唯独不能放在面里呀，啊，菜这个包子底是不 OK 的。示范的忌讳。
0: 哎，我们这个17岁的老狗说，家庭聚会哈，啊，都在一起，然后去卖肉，哦，啊，现在的孩子都这么优秀吗？哇塞，是真的，就是孩子们会有一些自己喜欢和向往甚至擅长的技能，我觉得
1: 没错。就有的小孩可能很小就看家里人在做饭，他们就熟能生巧开始做饭。他17岁，怎么也是10后吧，现在是二零

0: 2026年，你应该是10后，是不是？真的是小朋友是吧？应该暑假期间，然后家庭聚会安排一波，很棒哈，很羡慕。
1: 是的，那说到就是吃豆角焖面，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这个焖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面食，我们山西人尤其很擅长，还甚至有一些非常有具有特色的专门的焖面馆，是吧？饭店。那问问大家，面的选择上，你喜欢自己在家的手擀面吗？还是说买那些，有一些朋友很喜欢买那个很细的那个面，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非常细的，
0: 非常非常细，
1: 然后来做焖面。然后有一些呢又喜欢宽一点的面条，大家可以来聊一聊。甚至还有一些朋友会怎么样，他们会喜欢这个焖面不仅要蒸一下，可能还要在炒锅里再翻炒一下，是不是有你喜欢干一些的焖面，还是湿一些焖面？我们就具体来聊一聊，展开说说，看看大家的焖面都是怎么做的哈。
0: 这个老狗说他是10年的，你看果然是10后是吧？然后是手擀面，这个手擀面擀出来这个焖面，我觉得应该是和外头不一样，就是家里做的，就是有妈妈的味道，它其实更加筋道一点，吃起来这个口感可能会更好哈。各位可以来聊一聊，你在吃焖面时喜欢吃哪种面？你像我们家，其实如果我妈做饭的话，也是自己手擀会多一点，
1: 对对对，
0: 拿这个压面机压出来，一般会取的那个很细的那种，
1: 是的，
0: 估计不是你说那种极细，但是偏细的。
1: 对，因为我吃过很多种不同的焖面，你像我们去焖面馆吃，它就属于手擀面，
0: 对对，
1: 但是它属于那个正常宽窄度的，是吧？
0: 懂懂懂。
1: 然后呢，可是在婆婆家去吃，自己家人做的，然后她经常会买那个超细的面条，然后她做的时候会喜欢放什么西红柿在里面，
0: 就是焖面里有西红柿，
1: 对，她会觉得这个面就没有那么干，就会有一些湿度，就是豆角焖面里面会加西红柿，
0: 还不错的，就是你觉得吃这个焖面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酸酸的味道，提个味儿哈。
1: 对，然后会加一些蒜末在里面，就这种感觉去做的哈。那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
0: 对，人家要开饭了，就这么抛弃了我们吗？
1: 就这么愉快的悄悄摸摸走了，就是告诉你我吃什么，再见喽。
0: 好吧，各位可以继续来打卡报道。今天中午你们吃啥呢？有没有特别好吃的？除了我们聊到的这个焖面之外，还有没有在这个夏天特别适合去换种口味感受一下这个夏天的味道的，可以把你的主食你的菜系都发送过来吧。

0: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多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好的，听到我们的这个片花就知道就是这个味儿哈。在我们今天开心方向盘的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大家都分享的信息和内容。汇丰合唱社南瓜豆角面麻酱凉面，哇，
2: 你这个中午就是面加面吗？这是你的两道主食吗？
1: 还是说你夏天会比较频繁的吃南瓜豆角面或者是这个麻酱凉面？
2: 对，
1: 可能是或者吧，
2: 有可能是或者哈。这要且的关系的话有点这个晕碳了呀。起码说我知道啦，是前面两只小马的问题。
1: 好，
2: 这两天是那样摆放的，那个画面就感觉怪怪的。
1: 是吗？我们不太记得了。
2: 其实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小马的问题，就感觉他一直在正前方，他到底是站着、躺着、倒着、歪着，我都没有太 care 他。
1: 是不是之前是因为他是侧放，然后我们的镜头会离得近一些，所以那个小马可能你就会看太完全。
2: 嗯，有可能吧，
1: 是吧？
2: 现在应该看得很清楚。
1: 今天会觉得他俩哇，端端正正的，
2: 端端正正，他们也是经过训练回来了，是吧？重新上岗。嗯，去麦说擀啊，
1: 要手
2: 擀
1: 面。
2: 嗯。然后去麦说之前是斜着斜侧着放的，我懂了，有点侧着是吧？好嘞，他和我们一样，今天周一必须给我端端正正的给我上班啊，不然扣工资。好嘞，来说一说吧，这个放假的事儿吗？这离放假好像还有一段时间是吧？但是我们也是心中欢呼雀跃着，等待着下一个假期。
1: 因为8月3号就今天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啦。
2: 没错。
1: 所以为什么就会说到假期的事儿呢？就要说说国庆假期了，各位。如果说你这个可能孩子的暑假你没办法去陪伴他，那国庆假是国家法定节假日，你是不是就会有时间了呢？所以我们今天提醒大家，就是你有出行计划安排的就可以预约上了哈，因为今天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这个车票了。
2: 这样一说还真的挺快哈，离10月1号也挺近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开车前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天早晨8点起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旅客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这两种方式。
1: 哎，所以我们其实说到这个就是会提醒一下大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哈。
2: 对，
1: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假期还挺远的。
2: 对，对我们来说真的是要等一个假期还真的需要好好等，认真的去等。之前我们有聊过这个精确和模糊，精确的话就是精确到某一天某几点的这个车次，而模糊约的话就是大概
1: 你可能今天是吧，或者是目的地是吧，大概上午还是下午，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去麦说啊，会影响焦点问题。哇塞，这好专业哈！
2: 好专业，对。
1: 以后你就我们10:30开播，你10:25就守一下哈，然后就提醒一下我们，对吧？10:30。

0: 就提醒我们一下，哎，哪个位置好像是不是从你们的手机的视觉看来看，有一点点小的调整会更好一些。嗯、
1: 以后你就是我们这个场内的导演，好不好？给我们看一下这个构图，这个任务交给你。
0: 班长，
1: 班长，突然间来到部队的感觉。把这个任务交给你，有一些瑕疵的话，及时帮我们点出来，我们及时去修正一下啊。
0: 嗯，哎，那在这个时间段也提示大家，锁定收听节目，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我们开心方向盘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2:30。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两套广播频率来实时收听。那在抖音直播间可以实时收看。如果要播报即时路况，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0396962039997。如果要参与交通汽车出行方面相关内容，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当中直播过程中去评论和留言。

0: 好的，在这时间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来说一说今天中午吃什么？哎，江漂今天中午计划吃什么？
1: 今天中午我想吃米饭，就是我想吃点炒菜呀，加米饭这种安排。如果有汤的话，那最好；如果没汤的话，我也能接受。对，就是好打发。
0: 必须得有米饭和菜。
1: 对，
0: 但其实就你跟我描述的，然后这个来说，就是你那个肉不能混在别的食物里的时候，我觉得不太好打发。哎，
1: 就是我的肉可以单独炒一份肉嘛，然后可以就着肉吃。但如果比如说这个
0: 一个菜就可以是吧？
1: 一个菜我就可以。比如说他是今天中午做这个什么，如果食堂是做炒面的话，西红柿鸡蛋炒面我 OK。但如果他做这个白菜肉炒面，那这个面我就不想吃了。
0: 你不能把那个肉放到面里，你可以单独白菜炒肉，哎，然后我可以吃个馒头或者跟米饭都行，哎，但是不能跟面掺和在一起。
1: 就像你的那个忌口呀，你说这个南瓜不能放在这个面。
0: 对，
1: 是我们有一些不能接受的底色。各位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也可以来说一说哪些东西其实是你平时吃的，但是混在一起你就不吃了。哎，没有这样的一种吃法。
0: 是的，哎，大家有没有哈？有没有就那个，我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跟你一样，可以吃羊肉，你羊肉串可以吃，
1: 可以
0: 吃羊肉串，不能喝羊肉汤，哎，不能吃什么手抓羊肉，哎，不能吃什么手抓饭，哎，总觉得这有点奇怪，就只能是羊肉串。
1: 对，
0: 就是，涮羊肉呢？
1: 涮羊肉不行啊，就是这个羊，
0: 涮锅里是羊肉也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就是成都辣的这个牛油锅里，
1: 那种就是把羊肉的味儿给淹没
0: 了。那清汤的那种，就是老北京那种涮锅不可以，
1: 不可以，
0: 清水涮的不可以，
1: 不可以，就是不能让我知道它是羊肉。就是你如果不告诉我这个是羊肉的话，我可能吃了之后也无妨。
0: 我有一次哈，我老公他也是跟你这样，但是他会，他可以吃涮羊肉啊，但是可以比你可能更广一点点哈，就是然后他不吃一些奇奇怪怪的肉，比如我吃的那兔子肉啊，什么这个鸭肉啊，是吧，它会有一点点。然后呢，然后有一次家里就是爸爸买的那个，它是冷吃兔子，就是冷包装的啊，速食包装的，然后打开然后就摆在那里，然后孩子就问我妈妈这个是什么肉，然后吃起来有点像什么肉什么肉，哎呀，我说我也不知道，哎，这好像是什么肉吧，又好像不是吧，然后又没有提到兔子这回事，然后他就在旁边就吃嘛，我说哎，这个肉很筋道，然后就夹了碗里没有告诉我，然后吃两口，然后孩子突然说哎，这个好像是兔子肉，他马上脸色都不太对了。你也是这样是吧，就是可能如果吃不出来什么味道，你只要不知道还可以，但但凡知道它是什么，就算没有味道也不能接受。
1: 是，就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和我其实差不多，他只能接受喝酸奶，不能接受喝纯奶。你知道以前咱们买那种酸奶有这种大罐儿，然后有一次他来我家，我这个酸奶其实就正好喝了还剩两口，我就一口气喝完了，我就找了一瓶纯奶给他倒进去，然后放在冰箱，它不是凉的吗？我说哎，你要不要喝一口酸奶啊，挺凉快。他说行，然后拿着这个桶就开始喝，喝了两口之后他就吐出来，说你为什么要骗我。
0: 他
1: 挺喜欢恶搞别人的。就是看别人吃一些自己不能接受的东西，喝一下他不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0: 你就悄悄摸摸不告诉他，让他哎不自觉的吃着去喝着去哈。然后 solo 说饿着去饿着去。
1: 对，就是不喜欢吃的东西你们是能接受还是就是尝一点点，你像如果就是特别不喜欢的东西，我真的是宁可饿着我也不想吃。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美食千千万，我为什么要凑合这一顿，我就饿一顿又何妨呢。
0: 哎，那就跟 Solar 说的，饿着去吧，饿着去吧，还是饿的少。
1: 对，用我妈的话就说你是饿的轻，饿你两顿看你啥都吃。好了，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写给阿妈的情书。

0: 的旋律送给各位出行路上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伴随我们开心方向盘的节目，顺利平安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享用美美的午餐哈。
1: 对，那就祝各位用餐愉快，明天见了。最后我们一定要 diss 一下这个笑脸朋友，说一肥一瘦完美搭配，你说说齐老师又不在，你在这 diss 谁呢？是不是谁还不是个美女来着？我能接受就是别人说哎你是一个胖胖的人，但是你说人家是一个肥肥的人，这多少有点冒昧吧哥们儿。
0: 对，就是哎你说哎他略微壮一些，
1: 对
0: 是不是哈，
1: 有点圆润有点胖我都能接受，你说人家肥就感觉吃五花肉一样哈。好嘞，感谢各位的收看和收听，明天见吧，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6: 无论是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5: 是的，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啊，就是情侣之间出门旅行，这拍照好像就成了很有争议的一件事儿。
6: 哎呦，你让我想到了东野圭吾所说的一句话。
5: 怎么说？
6: 世界上啊，有两样东西不能直视。
5: 哦，
6: 一是太阳
5: 啊，
6: 二是男朋友相机里的你。
5: 哎呀，这给女朋友拍照，就好像是悬在当代所有男性头颅上的一把剑。
6: 有诗云、
5: 啊、
6: 男友拍照生死难料、
5: 啊、
6: 手机一台世间白来、啊、快门一按最后一句话我就不多说了，自己补菜吧。
5: 只能说啊，这会拍照是当代男性最宝贵的嫁妆。
6: 那对于不会拍照的男朋友们来讲，每按一次快门，可能你们的感情线啊就缩短了5厘米。
5: 之前啊，我在网上就看到有这个女孩晒说她男朋友给她拍的照片，说她把我拍的像格鲁特。
6: 你要注意人家的措辞，说的是前男友。
5: 哦，已经变成前男友了哈。
6: 对，反正男朋友拍照，你永远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但是当你把手机交给他的那一刻，你可能就会悟了。
5: 啊，就是认识他就是你的意外，而你们俩也没有明天可言了。
6: 主打就是一个没有明天，别提明天。
5: 众所周知啊，自然界当中唯一比金刚石还硬的物质只有男人的嘴
6: 啊。这个我相信咱在张小白身上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5: 嘴硬啊，男人的嘴里啊往往能够承载无数的承诺，一句我没拿你打火机这样的誓言就是他们最坚定的避风港。
6: 但是我觉得这些话啊都是洒洒水，很普通了。最能够刺破现实的虚幻，揭示出真正自我的时刻，还是当属他给你拍照时候的那句你就长这样，
5: 你看看你把我拍成什么样了，
6: 你就长这样，
5: 你看看你给我拍的这个造型，
6: 你就长这样，
5: 哎呀，我今天化了妆了怎么拍出来和素颜似的，
6: 你就长这样，
5: 我
6: 你就长这样。好气是不是？
5: 对啊，就是当你试图理解这个男性朋友们啊，就等于是打开了半部人民抗争史啊。
6: 他们总是妄想挑战传统的确定性和权威性，认为自己啊可以揭示出隐藏在表面下的多重含义。
5: 通俗来讲，就是不怕男人不听话，就怕男人拍照时有想法。
6: 哎呀，你看有一个女生，她发了一张她男朋友给她拍的照片，她说我男朋友讲了，她自己说她这个构图绝了，下届普利策大奖必有我一席之地。
5: 然后就晒出了自己的照片，我们看到啊，一个女生站在湖边，夕阳西下，景色宜人。
6: 嗯，她的头发是乌黑的头发，
5: 背景的建筑物也是乌黑乌黑的。
6: 嗯，
5: 于是融为了一体，整张照片只看到了美丽的腿和一袭长裙，人在哪儿，头在哪儿，完全融为一体，
6: 是一袭白色的长裙，
5: 就唯美当中又透露出了那么几分的诡异。
6: 你说啊，女孩子穿着美丽的裙子出门在外能有什么坏心思呢？无非就是希望把自己最美好的一刻记录下来嘛。
5: 嗯，还有一位特别漂亮的小姐姐晒出了一张她男朋友极具巧思的照片。
6: 嗯，
5: 这照片啊，可以看得出啊，这小姐姐真的是肤白貌美啊，然后呢，眼神有一点点小无辜。但是啊，她男朋友举着一只烤好的鸡，摆在了她的头下面，于是就看出了一只鸡上面长出了一颗漂亮的人头。
6: 哎呦，听你这么一形容，大家看不到照片的肯定会觉得异常的诡异。
5: 哎，我跟你讲啊，这个男朋友们啊，善于利用解构主义来审判世间的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
6: 什么意思？你就是觉得他觉得我比较丑，他觉得我比较恶，他觉得我很假？
5: 不，人家是用一只丑陋的鸡跟你的美貌进行了对比。
6: 哎呦，还有啊，就我跟我男朋友一起出去的时候，我让他把我拍的年轻一点。
5: 嗯，
6: 然后人家直接让我梦回周口，一下子年轻了30万年。就在那个海边，他那照片拍的呀，简直就跟袁某人一样一样的
5: 啊，就探着个脖子驼着个背是吗？
6: 对，而且你就看啊，有60%的男士在当上小老板之后，在有自己独立办公室之后，第一时间都会在办公室墙上挂上一块上善若水的牌匾。
5: 哎，可以说这男性就是一个巨大的水猴子，遇水则灵，各显神通。给女朋友拍照的时候，每张与水有关的主题，那都是触目惊心，震人心脾。
6: 嗯
5: 啊，比如说啊，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我身边的朋友晒的朋友圈，他的文案是这样的，他说前男友拍我游泳时的照片，然后我就看到那张照片，这女孩子正在水里游泳呢，然后穿着一身白色的泳装，然后拍出来以后长发飘飘，水里飘逸，特别像女鬼。
6: 还有一张就是出水芙蓉，女生说了，说我这张出水芙蓉照怎么样啊，主打就是一个根本看不见脸，这头发全在脸上呼啦呼啦的遮盖着。
5: 哎呀，这摁下快门的那一瞬间，这男朋友的心良心会不安吧，
6: 估计心里也挺难受的。现在啊，每一个网红景点上都挤满了各种求生欲爆棚的男朋友们。
5: 哎，由于这个打卡照确实很风靡哈，
6: 嗯，
5: 摄影艺术呢早已经是被姑娘们推向了更高的维度，但是这各位男友们对于摄影艺术的理解好像还停留在老家县城的影楼里呢。
6: 对，即便女孩子事先已经选好了角度位置，最后只是单纯的想要求男朋友按一下快门键，但是这出来的成品啊，就跟咱们解那高中数学题是一样的。
5: 哦，怎么说？
6: 步骤全对，答案全错。
5: 哎呀，但是我想说的是，亲爱的各位小姐姐们，你们要知道啊，摄影这个技术并不存在于天生励志
6: 啊，
5: 就是说这个拍照的审美啊，是需要大量的废片才能够孕育出来的。
6: 哦，很多网上你看精美的照片，其实都是经过专业人士用专业技能和设备叠加出来的效果。
5: 所以你不要嫌弃自己的男友蠢钝啊，更不要因为这点事儿伤害了感情。
6: 自古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你要多给他们一些时间和耐心，让他们来好好练习，好好修炼。
5: 没错，终有一天你要相信，他们一定会成长为拿着长焦站在街边，看到美女就一顿哐哐哐哐哐哐各种拍的那些街拍师们。
6: 但有没有可能他们长焦是拿上了，但技术依然一如当年啊？
5: 啊，你是说这装备逆天，但是技术还是吃奶阶段的是吧？
6: 嗯，
5: 只能说啊，这女孩子们拍照只能说人人见了都觉得好，男生拍照张张都是经典，可以永流传的那种啊。
6: 我还是默默祈祷未来咱们男士朋友们可以拍照技术好一点，经验多一点吧。那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聊一聊你的男朋友你的老公这拍照 技术怎么样呢？有没有过一些非常经典的照片想要来跟我们一同分享呢？
5: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回来和大家聊一聊，你的男朋友是不是会拍照呢？
6: 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那要说到这男朋友拍照，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年轻人摆摊儿潮中，这摄影摊儿堪称是生意最惨淡的一批了。
1: 啊，那倒还好吧。
0: 你看那些卖串的同学轻轻松松月入几千，只有扛着昂贵相机的摄影摊的小老板们持续在网上记录自己又被保安赶走的一天，以及今日收入193的日常。
1: 也可能是今日收入负193
0: 哦。
1: 不过最近啊，这个年轻的摊主们终于找到了这份职业的成就感所在。
0: 怎么说？
1: 那就是在景区拯救每一个正在挨骂的男人。
0: 哎，前两天呢，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家居博主吐槽啊，说跟老公去云南旅游，8天没能拍出一张能发的照片来。
1: 这老公真废
0: 啊，以至于啊，遇到这个收费拍照的大学生的时候，感觉是遇到了活菩萨了。
1: 没错，这些摄影摊儿解放的哪里只有男人，更是被他们拍的奇形怪状，以至于逐渐的变得面目扭曲笑不出来的姑娘们。
0: 哎，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照一张相有3个条件，正好没太阳，头发没糊脸上，海鸥还得飞起来。来了8天，说我丈夫没拍出一张能发的照片，这时候有2个大学生怯生生的说，姐姐拍照吗？10块一张哦。哎呀，当时的心啊，感觉被救赎了。
1: 嗯，前段时间在网上我还看到过，有人曾经发起过一个男友给你拍的丑照的征集，本来以为会看到很多有关态度不认真啊、表情不耐烦啊这种抱怨，但没想到啊，看到的几百条留言堪称一出殷勤男友服饰会
0: 啊。怎么说，
1: 曾几何时男人们只负责掏出手机按下快门，根本不管镜头里面当事人的死活。
0: 哎，但是现在呢，
1: 随着打卡出片的概念不断的普及，这年轻一代男友们的觉悟啊明显提高。
0: 哎，有一个证据啊，就是全国直男为女友的拍照统一姿势，终于从站着不动随便按下进化到了集体 cos 蜘蛛侠。
1: 但是越是殷勤的态度，就越暴露他们可怜的技术。
0: 哎呀，就像是每天拼命学习，一下课就找老师问问题，然而成绩却并不咋地的那些差生们，
1: 让你在感动之余不由得大喊，你说说，哎呀，有你究竟是我的福还是我的孽呀？
0: 怎么感觉甄嬛上身了呀？
1: 这一波我愿称之为男友们的表面功夫拍照法。
0: 哎，你看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啊，这些男朋友们啊往往会摆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并且随机插入表情可爱、别动这个角度、非常漂亮等一些甜言蜜语。
1: 有些人甚至还带齐了装备，什么

0: 这网上流行的拍照模板那是一个接着一个，但在男朋友们手中基本上只有唯一的一个结果，
1: 又是步骤全对，答案全错。
0: 还记得之前有一阵儿，这网上特别热门的在郁金香花田来拍照，
1: 记得记得，
0: 惹得多少年轻姑娘春心大动啊，
1: 纷纷都穿上了最淑女的裙子，誓要成为油画作品，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花田版。
0: 结果这男朋友们一出手，法式少女就变成了正在花圃劳作的赵阿婆刘阿婆。
1: 你就看网上那些有关于郁金香合拍的那些照片啊，这构图，这配色，哎呀，我估计林志炫老师看了都得唱一首《郁金香花开的路口》，
0: 哇，直接改名了哈。别管这景点多么的花团锦簇，这直男们的眼神永远会锁定土路。
1: 于是呢，有一些姑娘们试图控制变量，选择了氛围感必备的烟花照。
0: 哦，所谓氛围感，说白了就是光线足够暗，然后能够模糊掉一些脸上的动作上的一些小缺陷，
1: 以及那些会被摄影师不加甄别的一股脑收进镜头里面的杂乱的背景，只剩下暖融融的氛围。
0: 但是信心满满的女生们啊，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会被黑暗吞没的不只有背景，还有人脸。
1: 没有面部的额外补光，也没有精心挑选的明暗对比，这手里的烟花呢，也不会像指尖精灵般去跳跃，只会像一根烧火棍，喷出的火焰比你看到照片时候的心还冷呢。
0: 千万别轻易让直男们尝试拍各种网红照片，因为他们不仅会拍的跟教程毫无关系，还会嘴硬的表示这明明跟拍的一模一样啊。
1: 哎，你记不记得某一年杨超越特别火，当时一张照片捧红了那个神秘少女，引得无数的爱美的女生争相去复刻她。
0: 哦，就是穿的特别有那种民族的特色，对吧？然后那种头边上散着一圈光的那种，
1: 对对对，在你身后打着光那种。然后大家纷纷去效仿，结果纷纷去翻车，共同见识到了网络和现实最大的参差。
0: 哎，所谓这个灵动少女，就是要利用这种太阳啊，或者是路灯这样的一些单一的光源进行逆光的拍摄，然后照出那种仙气飘飘的发丝儿都发着光的那种效果。
1: 哎呀，逆光嘛，你想想能有多难？
0: 我觉得也不难。
1: 是，毕竟咱们广大的直男朋友们，就连拍普通的生活照都永远能够挑到刚好背对太阳的视角。
0: 是啊，你看把这女朋友们的脸照得比她的表情还黑，那不是轻而易举吗？
1: 但没想到，万万没想到，还能够看清五官的唯一原因是她根本就没考虑过光线问题。
0: 哎，当你强调重点是要拍出光打在头发上的样子的时候，她接受的信息似乎是这样子的，好的，要照到光哦。
1: 于是啊，这世界上每多一张这种照片，就有一位女生暂时失去了头颅，化身灯泡版神秘客。
0: 哈，就全是灯泡侠啊。此时此刻呢，对面还会举着照片，然后自信地表示，你看，我拍到了呀，你看，你头在发光啊。
1: 你这种拍法，不如直接拍路灯，那一刻你就直接变成了光。
0: 哎，你说会不会这时候男朋友心中的顶级浪漫就是把女朋友拍成奥特曼呀？
1: 我只能这么勉强让自己去理解了。
0: 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啥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点点丧失的。
1: 现如今对于直男拍照技术满肚子怨气的女朋友们，曾经啊也只是把手机交出去之后就满脸笑容的嘱咐说，哎呀，把我拍好看点啊，那会儿还是天真少女呢。
0: 在这个事情上啊，这个各种男朋友们的创作虽然随意，但是不失创意。
1: 你像人形 ChatGPT， 它就能够把一些常见的关键词组合成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样子。
0: 比如说提到海边夕阳下的嬉戏，你能想到什么呢？
1: 水波、剪影，还是夸张的肢体动作？
0: 哎，这快门按下以后元素齐全，但是这部作品我只能将其命名为进击的巨人之海的那边真的是敌人。
1: 所以不怕直男态度差，就怕直男有想法。所有的直男拍出来的照片啊，可以说是千奇百怪，花样不同，尽管在同一个老师的教学之下，也会拍出各种不一样的花。有一个直男老公或者直男男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拍照体验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

0: 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说到男朋友拍照这事儿啊，不管是男朋友还是老公，只要直男拍照，确实我觉得他都扛不过相机的摔摔打打，也扛不过女朋友的考验。不过这事儿他真不能全怪男人们
1: 啊！你这时候良心发现了，说这种话。
0: 哎，毕竟我觉得拍照这事儿，他已经内卷成了一项非常精细的技艺。
1: 嗯。
0: 而男朋友们老公们他们还停留在记录生活的层面，
1: 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弥补双方的这种认知偏差哈、啊。当然了，主要是为了出片哈、啊。这女生们也是向两条道上迈进，
0: 是一种呢就是降低难度，你不会拍那我就尽量的穿那种容易出片的衣服去容易出片的地方
1: 啊，相当于是通过降低题目的难度来美化成绩单。
0: 有人在旅游的时候啊，精心选择了鼓浪屿。
1: 哎，你看这种地方就是自带氛围感的地儿，对吧？我甚至觉得，就是这种地儿，可能你不需要怎么指导，角度也不用太刁钻，道具也不需要太复杂啊，拍个背景，换个滤镜，那可能就很容易达到那种网红的效果，对吧？
0: 结果别人拍出来，他是能透过手机闻到大海味儿的那种小清新的电影海报。
1: 哎，
0: 但是咱拍的呢？咱拍的，你去网上看一看啊。
1: 叫什么呢？
0: 有这种普通版的，那就。就是五官齐全的少女正在海边漫步，
1: 主打一个朴实
0: 真实
1: 啊。另外一些人呢则决定啊把这个拍照技巧进行拆解和细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争做男人和摄影教程之间的产品经理。
0: 于是你就会在各大景点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一脸冷酷的女生仿佛就是流水线上的熟练工，
1: 哎，
0: 而男生呢仿佛就是第一天刚刚上工
1: 啊，就一脸懵啊，说不要对脸拍，要走远一点，拉近焦距，把手机的九宫格给我打开，把人物放在左下角第四格，上面要注意留白。
0: 考虑到最近各大景点的这个人流量，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不仅要承受在众人围观之下，毕竟好照片它比好男人难找太多了。
1: 来看大家对今天的这话题有什么想说的啊？水样生活他说了，不好意思，我开心的笑了。
0: 山在那里说，哎，能拍出那些错位滑稽照片的男朋友，那真的是有真功夫，只不过就是选错拍摄对象了而已。
1: 嗯， AR 他说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啊，这些不会拍照的男朋友们，他们只想构图而不看人了呢？
0: 嗯，妍妍他说了，但是大家讨论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发现摄影师这个职业啊确实男的居多，难道男朋友不敢直视女朋友吗？所以拍出来一堆 emo 的照片。哎，真是啊，
1: 这就有点挑事儿了吧。
0: 在摄影行业真的是男摄影师居多的，甚至是90%到99%。
1: 是，就是男摄影师确实是很多，就很少能看到女摄影师，尤其是在那种街头的网红打卡地，是吧？
0: 嗯，
1: 就是很少
0: 很少很少
1: 啊。阿白他说啊，这个有人啊就想找你丑的时候给你拍，爱你的人自然会找合适的角度拍，或者自己去学习。
0: 嗯，还有就这样他说了，大家知足吧，还有好多人没有男朋友，我也没有女朋友，所以照片拍成这样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1: 哎呦呵，自己给自己开怀呢是吧？
0: 这心态是真好，他是通过自己的案例来给大家开怀呢。
1: 是毒酒他说，所以说啊，还是找个学美术的男朋友吧，就像我这种的，至于给自己推销呢啊。
0: 还有上岸阳光他说，究竟是他们审美能力连萌芽状态都没达到呢，还是他们故意在分手与否之间疯狂试探，还是异性根本就不在他们的审美范围之内呢？
1: 这自己去考量去吧。
0: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只看构图不看人呢？
1: 要不说呢，路过的蓝骑士说，每一张都挺快乐的，但这需要一个能跟你一起疯癫的女友，很需要机缘。
0: 嗯，还有摸摸，这是一个匿名的朋友啊，
1: 嗯，
0: 他说你看大家提到的都是独特的视角，精准的抓拍，每张都会那么优秀，比那些无聊的所谓必须 P 图才能看的要精彩多了
1: 啊。
0: 他说的没错，对吧？你在朋友圈你看到一张精修图，
1: 你可能就略过了，
0: 就只是看到了就略过了。如果看到一张像男朋友发出来的那种特别经典特别 emo 的照片，嗯， 惊为天人的，大家说不定真的会停下来走一走，然后给你评论一下，点个赞，还能够反面的促进双方的感情呢。
1: 哎，还有这个 NS 他说了，本来上班摸鱼听听你们的节目，结果我扑哧扑哧一声声的笑了出来，你们真的是把我害惨了呀。
0: 嗯，还有当当当说，男孩子拍的照片那都是艺术。

0: 照，绝对不能删。这好看的照片谁不会拍，谁没有啊？
1: 啊，真是傲娇呢。
0: 这又是另辟蹊径的一种看法和解答方式了，真不错。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0: 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
0: 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这个洪生创作了戏剧《长生殿》，比这洪生啊稍微略晚一点，戏剧家还有个叫孔尚任，他是曲阜人，是这孔子的第64代孙，他也擅长写诗，并且喜欢创作戏剧，以这个南明洪光朝的历史题材写出了一出啊叫《桃花扇》，也很精彩。这个桃花扇的故事主线是这个明朝末年文士侯方域与这个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风波，在这康熙朝与这个洪生孔尚任略微同时期的蒲松龄擅长写这个短篇小说，完成了一部题为《聊斋志异》的短篇小说集。这蒲松龄啊，家境贫寒，早年参加科举考试还算顺利，通过县府道的这个考试，以后到省里考试，但是却是连遭这个挫折，45岁时跟这48岁时两次考试都失败了。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放弃科举考试这条门路，离家到外地去做了一个木刻，帮着做官人起草文书，出谋划策，在外面流浪了几年，增长了不少的见识。那阵来说管他们叫师爷，按现在来说吧就是秘书，而看到了官场的腐败跟这个民间的疾苦，敏锐的察觉到了当时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的背后存在着许多深刻的矛盾，他把这些个都写进《聊斋志异》当中。那时候文字狱的阴影还沉重的压在人们的头上，蒲松龄啊不能直接写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就以狐鬼作为小说的主角，借鬼怪精灵讽刺人世的现象。《聊斋志异》所接触的社会问题内容十分的广泛，既有暴露统治阶级凶恶残暴面目，也有讽刺科举制度腐败，还有反映封建婚姻制度不合理，借人狐之恋人鬼之爱，歌颂自由恋爱的，还有描写恶鬼披着美丽的画皮化作女子去害人的，这些个谈狐说鬼的故事看似荒唐滑稽，实际上是一针见血，深刻地揭露了歌舞升平表面现象掩盖下的种种的社会矛盾。其实啊，康熙年间不仅存在着统治阶级与广大民众的矛盾，并且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争权夺利的矛盾，甚至于在这个皇室内部也存在着争夺皇位尖锐矛盾。康熙年间皇室内部争夺皇位的矛盾随着康熙皇帝年岁的增长逐渐的尖锐起来，康熙皇上一旦离开人世将由谁来继承皇位，这是众多的皇子都十分关心的事情，他们之中啊，谁都想把这个皇位夺到自己手里，不想嗣位的皇子那是很少见的。康熙皇上有众多的后妃，一共生了35个儿子，长大成人的有20个，其中二儿子胤禛为这个原配孝成仁皇后所生，四子胤禛和这个14子胤禛两个胤禛，后来改名叫胤禔，为这个第四位继立孝恭仁皇后所生，另外的17个人都是妃嫔所生，政治上比较活跃的除了二儿子四儿子两个嫡子之外，还有长子胤禔、三子胤祉、五子胤祺、七子胤佑、八子胤嗣、九子胤堂、十子胤娥等等的。康熙皇上按照中国历史上立嫡的传统，早在这个康熙14年，也就是公元1675年就已经立了二子胤禛为这个皇太子，确定了皇位继承人。太子年幼的时候，康熙皇上亲自教他读

读书。到了六岁那一年，指定大学士张英跟李光地为他的老师，又任命了大学士熊思富教授他的理学方面的书籍。胤禛啊，长大之后出了他一表人才，能文能武，连康熙皇上自己也常常夸奖他，涉棋、言辞、文学，样样都出人头地。所以皇帝每次出巡或者打猎，总得带着他，让他在众多的臣子面前炫耀炫耀。可是听众朋友们，过早的立这皇太子确定皇位继承人，也带来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有一些个趋炎附势的小人认为皇帝的宝座迟早就得该由皇太子胤禛来做，所以说应该早早的巴结巴结他，将来一旦老皇帝寿终正寝，新皇帝面南而尊，自己就可以成为亲信的大臣，得到无法估量的好处。就这样，在这个皇太子胤禛呢周围就逐渐的聚集起一大帮人，形成了一个太子党。康熙42年，也就是公元1703年，根据有人揭发说太子胤禛他的亲信当时已经告老回家的大臣索图正在帮着太子策划抢班夺权，想要迫使康熙皇帝早日的退位。康熙皇帝听了之后气愤已极，为了警告太子，于是突然下令囚禁了索图，并于不久把他处死。但是康熙皇帝一时还难以割舍亲子之情，为了给太子胤禛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他在处死索图之后拖延观望了5年时间，没有进一步对太子采取这个行动。对于太子胤禛来说，索图的死对他既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打击。但是只要他内心的向父皇认错，从今以后老老实实的听父皇的话，安安心心的对待父皇，百年之后再继位嗣统，父子之间的感情原是不难修复的。然而事实上太子胤禛呢仍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他认为啊，严重的威胁来自于兄弟之间，因为父皇是否谅解他，恐怕关键不在于自己的认错，而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兄弟们在父皇面前搬弄是非的情况。俗人说得好，唾沫多了还能淹死人了。众人说一个人的坏话，浑身是嘴也难以辩解，如果栽倒在众兄弟的排挤之下，对他来说是很不甘心的。因此他决定加紧与众兄弟的争夺，他命令手底下的党羽四处的侦探时刻打听父皇跟众家兄弟之间的接触，弄清楚他们相互间都谈论什么，特别要探听父皇说了些什么，要详加记录，不许遗漏半句，以便根据情况采取对策。太子党羽的活动自然瞒不过康熙皇帝的耳目，因为康熙帝自从处死了索图之后，也在派人加紧监视着太子。就这样，父子之间都在互相的探听，互相的监视，关系非但没有缓和，甚至于更加的紧张。康熙47年的8月，正当康熙皇帝在承德避暑的时候，在北京的顺仪密妃王氏急忙派人送来一封10万火急的信，说他8岁的小儿子，也就是皇十八子胤谢病重，请求康熙皇帝急速赶回北京，采取抢救措施。说这时候被太子胤禛派在父皇跟前探听消息的党徒，只听说北京派人送来了急信，不知道这个信的内容是否与争夺皇位继承权有关，竟然也赶去扒着窗户棂子偷听，想弄清楚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偏巧凑巧的是，这个去偷听的太子党徒一脚踩在一块西瓜皮上，摔了个四脚朝天，这一下子惊动了康熙皇上，立刻叫人呢把他抓来毒打了一顿，弄清楚了原来是太子党派来监视皇上。就这一下子使得老爷子大动肝火，再也没办法忍受了。他心想，胤禛啊胤禛啊，你怎么一点也不接受教训，竟敢放肆到如此的地步，监视起我老头子来，这还了得。于是他立即让人准备銮驾，星夜赶回北京，一进皇城的太和殿，
他立即

痛哭流涕的，颁布了废黜太子胤仁的圣旨，将其囚禁起来。与此同时，也把皇长子胤禔、三子胤祉、四子胤禛、五皇子胤祺、八皇子胤祀分别予以拘押，警告他们不要在这紧急关头轻举妄动，否则将要给予严厉的处分。罢黜太子以后，是否应该马上册立一个新太子？康熙皇帝啊，事先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事后经过一番的踌躇，决定先听听朝臣的意见，这样既能集思广益，了解一下群臣对立嗣的看法，同时呢，也可以借此了解一下诸皇子拉党结派的情况，看看究竟有哪些个皇子在拉拢哪些个大臣。主意想定之后，就在这一年的11月，在一次上朝的时候，康熙皇帝下旨令群臣商讨立嗣之事。圣旨刚一宣布，立即有人出班跪下请奏。康熙皇帝抬眼一看，上奏的竟然是自己的岳父佟国维呀。只听佟国维说：“启奏陛下，皇八子胤祀乃一表人才，文才出众，武艺超群，并且容貌酷笑陛下，实是继位四统的理想人物。福王陛下立即立胤祀为太子，则天下苍生幸甚。”佟国维一开头，立即又有武英殿大学士马齐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等人出班跪下帮腔，众口一词地说应该立胤祀为太子。康熙皇帝是一个善于分辨别人言行的人，他首先预料到按正常的情况下，圣旨一下达，必然会有一个时辰的冷场，即群臣需要先把几个皇子掂量一下，然后才能有所选择的举出一两个来供他裁决。可是如今他自己刚一开口，佟国维等人立即就站到了皇八子这边说话，并且说话说的是这样的肯定，好像非得让他选定皇八子不可。他知道这其中必有缘故，一定是皇八子的党羽早就打听到了自己有从新立嗣的意思，所以预先做了布施，买通了一些个大臣，如今就急急忙忙的赶来丧奏啊。他决定要杀一杀皇子们的这种争夺势头，特别是要杀一杀当时活动最厉害皇八子的这个势头。因为事实上他对皇八子并没有熟意的，于是他立即把脸一沉，提高了嗓门斥责佟国维、马齐等人尔等是否知道立嗣应当遵守长幼有序、嫡庶有别的规矩呢？被废的太子胤仁行二如今能够一下子轮到皇八子头上吗？这康熙皇上这么一表态，等于封了群臣的嘴。本来几位皇子的党徒啊跟支持者早已啊准备好了替自己主子要说的话呀，想在朝堂上与其他的这个派别唇枪舌战的争论一番，比个高低，以求抢到皇位继承权的。如今他们一听皇上这个口气，好像立嗣的问题皇上早已意有所属，请这个群臣商讨云云，无非是一个走这么一个过程，走这么一个形式。于是大家伙到这阵都不敢开口了，等着皇上一再的追问，许多大臣也只是支支吾吾的说，立嗣乃是国家社稷之大事，臣等一时还没有考虑好，容臣等三思之后再启奏陛下。也有的大臣更花头啊，他是这么说的，废黜太子胤仁是陛下的英明决断，这重新立嗣之事陛下一定也是成竹在胸，臣等料想陛下一定会选择一位最为合适的皇子立为太子。康熙皇上见这种场面，内心啊不觉得暗暗高兴，认为诸皇子争权夺势的气势已经被压制住了，他们的党徒都不敢说话了。本来康熙皇上一向啊自信心很强，在这样的问题上他是不愿意别人多嘴多舌的。会朝之后，康熙皇帝回到后宫，无意当中一眼瞧见胤仁的生母已故的孝成仁皇后的画像，于是万缕的思绪一下子涌上了心头。孝成仁皇后是他的原配结发妻子，并且又是当年四位辅政大臣首席大臣当中的索尼的孙女，
他们从

小相识啊，结婚以后恩恩爱爱，夫妻相敬如宾，二子印人啊，那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啊。可是这孩子难产，他来到人间没有吃上一口母奶，孝成仁皇后就去世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说康熙皇上十分的爱怜胤禛啊，很早就把他立为太子。如今因为他不听话，想要提起

所喊的那一声冤枉印直在众兄弟当中，那是最老实，他喊冤枉其中是必有缘故。于是他立即让人把正在拘押当中的黄三子印直送来，由他亲自审问这喊冤枉的冤因。印直果然老实，父皇一提问，他立即就把自己所知道的大哥印提请喇嘛用这个巫术震惑太子印人的这个事情说出来。这一下康熙皇上觉得事情有了这个转弯的余地，他有了赦免印人重新立他为太子的理由，他希望以此举修复他跟这个印人爷儿俩的这个父子关系，平息诸皇子之间的这个争夺，同时呢也可以告慰爱妻于九泉之下。康熙48年公元1709年的3月，在太子被废之后不足七个月的一天，康熙皇上未经与群臣商量，突然下旨复立胤仁为太子，理由是上一年胤仁因为被胤提请喇嘛以巫术镇惑得以狂疾，所以举止失常，如今他的狂疾已愈，所以复立他为太子。与此同时，除了言辞斥责皇长子胤提以巫术害人以外，对其他在押的诸皇子也给予了慰免，慰免之后给予释放。事实上太子胤仁呢并没有狂疾，他是急于继位嗣统啊，急疯了，触犯了父皇了，这才遭到这个废黜的。如今他被复立为太子，一开始他当然还显得有些个拘谨，他原先的那些个党羽一时间也不敢重新的聚合来为他奔走效劳了。可是时间一久日子一长，他自己又固态萌芽，而他原先的党羽到了这日又重新的陆陆续续回归到他的门下。太子胤仁啊还有一个不可救药的致命伤，那就是他十分喜好酒色，他一闻到这酒香就会垂涎欲滴，一看到女人就会浑身发痒，一看到金银珠宝立即就会伸手忙着往自己怀里揣。如此种种的坏习性坏脾气自然不是一个未来的君主所应该有的，而事实上这种习性跟这个脾气一经形成是很难改掉的。康熙皇上对于儿子如此这般的作风看在眼里疼在心上，认为这个儿子实在你是太不争气，也实在太让人难以容忍了，像这样的儿子又怎能把这个江山移交给他呢？康熙皇帝瞻前顾后，后来又考虑再三，犹豫了三年之久，也就是又再考验了三年，看来太子胤仁啊仍然是本性难移，很难改变的，只好做出一个更加果断的决定。康熙51年的9月，也就是公元1712年，已经接近花甲之年的康熙皇帝只好忍着这个又是愤恨又是惋惜的心酸之力，再一次下了废黜太子的圣旨。第二次废黜太子之后，康熙皇帝从此讳言立嗣，有人一谈到重新立个太子的事情就会触动康熙皇上心头的隐痛，因而遭到被杀或者被赤烛的结果。结果呀就这么着，群臣也就不敢再提这件事情。而事实上过不了多久啊，君臣之间也就顾不上再谈这个问题了，因为突然之间又出现了新的变故。东边台湾朱一贵起兵反清的事情爆发，西边青海也发生了动乱，康熙皇上只好把这个精力再一次集中到用兵平定乱世上去。在这个台湾起兵的朱一贵，小名叫祖，您听这个名字，祖哪个祖啊，祖宗的祖，是这个福建省漳州府长泰县人，因为家境贫寒，在这个漳州啊没办法生活，于这个康熙52年，也就是公元1713年，跟他的父亲一起漂流到了台湾。到了台湾之后，他首先啊充当了台下道的轿夫，卖苦力气为生，抬轿子，没过多久就被啊当局解雇了，只得啊住在了这个亩顶草地，靠养鸭为生。但是啊他非常的手巧，他有一套训练鸭子的本领，每天早晨将这个鸭子编队出去放。

0: 放养，晚上啊编队回来，当地人都非常的佩服他驯鸭的本领。哎，你说这边鸭子愣排着队走，排着队回来，并且一直都不丢。他为人呢好客乐施，大方慷慨，有这个小孟尝之称啊。有一天呢，他认识的一个朋友叫黄店的来拜访衣柜，就对他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新任的知府王真，他既贪财又残暴，为了这个榨取钱财，把大家伙凑钱请戏班子唱戏谢神的事情，哎，你猜怎么着？污蔑为百姓私自结盟，图谋不轨，一下子就关押了40多人。黄店啊，他是越说越气愤，终于跳着脚骂起来：王真这个狗贪官，前几天又借口违反官府的禁令，把进入深山砍竹子的穷凶的200多人送进了监狱，真是心狠手毒啊。朱一贵这事也禁不住愤愤不平地说：如今当官的只知道吃喝玩乐，棺材里头伸手死要钱的，连我这个养家糊口人也得要交这么重的税。黄店接着一听啊：我说一贵啊，如今呢政乱行繁，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哎，这么着衣柜，咱何不趁此机会秘密举事，杀了这般的狗贪官，为咱们穷兄弟争一条活路。朱衣柜早有此意，经黄店这么一说，他这心思也活泛了。不过呢，他还有点顾虑，怕这力量不够，不敢贸然答应。黄店看出朱衣柜的心思了，于是进一步的说：你担心举事这个力量不够，这好办，咱何不把这个李勇、吴外、郑定瑞他们找来一起商量商量。朱一贵一听，哎，那太好了。黄店这阵又说了：我住在这个罗汉门，地方偏僻，咱们约定一个时间，咱们把大伙找来商量好不好，你看行不行？朱一贵表示赞同。到了约定的这个日子，朱一贵、李勇、吴外、郑定瑞啊，先后就来到了罗汉门的黄店家里。几个人经过秘密商议之后，决定利用朱一贵的姓氏为号召，说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代，打出了复兴朱明皇朝的旗号，起兵反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台湾的养鸭郎，谁呀？朱一贵起兵。

造了反了。康熙六十年，也就是公元1721年4月19日，朱一贵领着大家伙正式起兵，一下子就聚集了好几千人呢。当天夜里，朱一贵、黄殿等率领着义军偷袭了唐汛。当时细雨蒙蒙，道路泥泞，汛防的这个把总啊，就是管理啊这个水堤防的这个武将叫张文学，他一看这个雨啊下得一直不停，他就松了口气，约了几个好朋友饮酒解闷。正当他们频频举杯酒酣耳热之际，突然一个士兵慌慌张张的跑进来报告说，情况紧急啊，朱一贵这些个贼兵啊打进来。张文学啊一听这话吓出了一身冷汗，赶快站起来逃命。一时之间大家伙丢盔卸甲四散的奔逃，朱一贵领导的义军兵不血刃，轻而易举的占领了唐汛，夺得了大量的军械武器，个个武装起来。第二天他们浩浩荡荡的进军岗山，这个岗山呢离台湾府只有30里路的这个路程，那儿啊是一片椰林，小路弯弯曲曲，易守难攻。总兵当时的总兵官呢叫欧阳凯，得知这个朱一贵啊等攻下了这个唐汛，进军岗山，一时手足无措，于是召集将士商议出兵。中营游击刘德子就说了，区区的贼匪何必大惊小怪，卑职愿意领兵前往擒拿贼首朱一贵。欧阳凯怕他胜任不了，正在犹豫之间呢，右营的游击周英龙就说了，卑职只需400兵丁捉拿贼首。欧阳凯一见周英龙请命，心里话说他平时勇敢，谈笑风生，是一员良将，能担此任，于是就说400兵丁少了点，我命令凤山县城冯迪调集一些个当地的兵役，今后调遣，助你一臂之力。周英龙一听如此甚好，说完了站起来整理整理衣帽，带兵出发了。周英龙领兵到了岗山，为了壮大声势，他下令说，谁杀死朱一贵贼兵一名赏银3两，杀死一个贼兵的首领赏银10两。官兵为了图利，于是纷纷乱杀，老百姓充数冒领这个赏银。这么一来，周英龙就把官兵放到了老百姓的对立面了，反抗官兵的人呢可就更多了。朱一贵趁势兵分两路夹击周英龙了。周英龙出发的时候气壮如牛，跟这个义军一对阵，到这阵他害怕的要命，打了几个回合赶快的逃回了台湾府。总兵官欧阳凯为了挽救这个败局，与这个副将刘德子带领1000多人进驻春牛铺，列阵以待。水师副将许云得知之后，率领着500人赶来协同作战。欧阳凯大喜，不料军中兵丁没有心思作战，一天夜里一阵狂风，兵丁以为啊这个义军偷袭了，四处逃散。天亮之后这才知道庸人自扰，又慢慢的集合起来了。这一宿也没好好睡。又过了2天，朱一贵与这个台南的义兵首领杜军英会师，两路人马合在一起，到这阵有3万多人浩浩荡荡向春牛铺进发。官军一见义军气势很盛，先已经胆寒了，他们吓得面面相视，不知如何是好。总兵官欧阳凯壮了壮胆，命令刘德子、张成带兵在这半路店迎击，自领这个副将许云、游击游从公、白总、杨泰等在这个牛春浦以逸待劳。义军主力抵达牛春浦的时候，欧阳凯上马迎战，交战当中啊，白总、杨泰阵前起义，在背后猛然一刀砍中欧阳凯的心窝，当场就把他给砍死了。义军乘胜猛攻，把官军杀得七零八落。在这半路店的刘德子得知总兵官欧阳凯已经死了，无心恋战，他正要逃脱，被这个义军割断了马腿，坠下马来做了俘虏。到这一阵官军阵势大乱，纷纷顾自己啊逃命去了。台下道梁文轩、知府王真、游击周应龙以及其他官员争先恐后的乘坐商船战舰40余艘出离了鹿耳门，向这个澎湖逃命。朱一贵、杜军英率领义军先后进入台湾府治。杜军英驻这个总兵官署，朱一贵驻这个台下道署。他们命令义军打开仓库，把粮食分给平民，再打开被封闭40余年的
赤亲楼的时候发现里边有郑成功储存。

枪炮弹药。一群士兵一见大批的枪炮硝磺铜铁铅弹，非常的高兴啊，大家伙沉浸在喜悦之中。5月28日台湾府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义军个个的身穿盛装，热烈庆祝各路头领拥立朱一贵为中兴王，建立永和。只见朱一贵头戴通天冠，身穿黄袍玉带，在这个钟声当中登上高台，各路起义军的头领向朱一贵频频的磕头祝贺。朱一贵仿照明朝官制，大封群臣，杜君英、黄殿、李荣、吴外、郑定润被封为国公，其他的头目也都封了侯、提督、尚书等官职，命郑定润、苏天威等领兵3000镇守鹿耳门，并且下令欢宴群臣3天以表庆贺。正在义军欢庆的时候，南路义军首领杜君英啊，却认为自己的地位不够高，不能与这个朱一贵平起平坐，心中啊是愤愤不平。他为了消闷气，派心腹强抢了7个民女，逼迫他们供自己淫乐。这7个妇女当中有一个是起义军首领吴外的亲戚，吴外知道之后就找上门来请求释放，哪知道杜君英不但不肯释放，还破口大骂。吴外怒不可遏，正要跟他动武，却被啊朱一贵派来的人给制止住了。杜君英一见朱一贵派人来还不收敛，竟然命令手下人把吴外跟朱一贵派来人全部捆绑起来。朱一贵啊得知了之后，自然也很恼怒，马上点齐兵马包围了杜君英住的总兵官署。哎，这倒不错，耗子扛枪窝里反，大饼夹丸子吊炮往里攻，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杜金英想负隅顽抗，部下却不愿意互相火拼，他灰溜溜的只得带着少数的心腹北走胡伟西。朱一贵也不去追赶，救出了吴外等人，回到了府衙。康熙皇帝得知朱一贵占领台湾的消息，大为惊慌，下令闽浙总督满宝火速派兵镇压。满宝遵旨，命令福建水师提督施世标、南澳总兵蓝廷珍领兵连夜赶往澎湖。满宝对他们说，台湾军事紧急，一速前往，不容迟缓。蓝廷珍慷慨地说，区区草寇无需兴师动众，只要我一登岸，大功就算告成，请大人向圣上奏捷。老谋深算的这个蓝廷珍呢，与这个禁军途中先打听清楚了台湾义军内部的情况，知道朱一贵跟这个杜君英不和的事情，于是他对满宝跟这个施世标二人说，目前贼军内乱，一攻即破，以某愚见，官军入台之后只擒贼首，胁从者不问，这样定能兵不血刃，台湾之乱指日可平。满宝啊施世标异口同声说，总兵高见。蓝廷珍于是命令林亮、董方为先锋，规定在经过的地方都插上行船的标记，带着400多艘兵船向这个台湾鹿耳门进发。林亮、董方到了鹿耳门外，守卫鹿耳门的起义首领郑定瑞、苏天威得知官兵前来进攻，当即发炮还击，直打的官军船破人亡，但是有6艘兵船冒死直进向这个鹿耳门义军发炮，一炮就打中了义军的火药库，火药顿时爆炸，震耳欲聋，硝烟弥漫，义军死的死，伤的伤啊，蒙受重大的损失。官军乘机蜂拥登岸，郑定瑞、苏天威只好放弃鹿耳门，退守安平镇。官军乘势又下安平。朱一贵派杨来率领着8000兵马反攻，派李荣率领数万人驾牛车为阵与官军决战，结果仍然阻挡不住官军的攻势，又被蓝廷珍打败。6月间呢，朱一贵等退到了沟尾庄，被这个土豪杨雄、杨旭、杨辉兄弟设计擒获，把他们押送到蓝廷珍那里邀功请赏。朱一贵见了蓝廷珍昂首挺胸不肯下跪，蓝廷珍大怒，命令衙役把朱一贵的腿打断了。朱一贵仍然不屈服，他说了，大丈夫头可断，志不可屈。蓝廷珍将朱一贵打入了囚笼，送往北京。康熙皇帝下令把他们全都处以斩刑。后来杜君英也被诱杀，朱一贵
据台反清很快就失败了。台湾济平康熙皇上心情格外的舒畅，他在这个康熙61年，也就是公元1722年春天下了一道谕旨，凡是在职或者告老还乡的官吏，年在65岁以上的统统招入乾清宫赐宴。当时满汉官员约有1000人，坐在乾清宫的两旁，康熙皇帝举杯与群臣相贺，大家伙开怀畅饮，酒兴祝诗兴，一时之间吟诗作赋，歌功颂德，热闹非凡。可是就在平复了台湾朱一贵的欢乐声中，青海又传来了告急文书，青海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布藏丹京要割据青海，正在勾结准噶尔部妄图作乱。康熙皇帝心想，罗布藏丹京前些年在他平复准噶尔部时曾经帮助他打过准噶尔，如今怎么又跟准噶尔勾结起来，他一气之下非同小可，又加上在这个南原打猎受寒，将近70岁的老人竟然生起病来。罗布藏丹京啊，得知康熙皇帝病重，于是更加加紧了反叛的步伐。年末康熙皇帝一死，他就乘着继位的雍正皇帝的地位尚未巩固，于是纠集各部的头目会盟于察罕吐罗海，正式打起了反清的旗号。罗布藏丹京自称达汉汉台吉，一时之间挟裹着20多万人到处的烧杀抢掠。新继位的雍正皇帝闻讯，立即加授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统帅四川总督岳钟琪手下的兵马进行围剿。年羹尧是一员足智多谋的猛将，提起他还有一段轶事。他少年时傲慢极了，不肯用功读书，先后赶走了三位老师。父亲年霞龄以重金选榜招聘老师，有一天有一个年近古稀的老者登门应聘，年霞龄啊怕这个老人呢不能胜任，以儿子不孝的失言相告。老者就说了，令郎骄傲，朱杆老师我早有耳闻，但是我自有办法教好他。年霞龄一见老者十分的诚恳，不便拒绝，于是选定一个吉日令年羹尧拜师。哪知道年羹尧仍然不好好学习，只顾自己玩耍。老师一见年羹尧不学，于是闭门不出，在这个屋里自拉胡琴，阴阳顿挫的唱起来了，唱得十分动听。年霞龄一听，哎，这倒不错啊，合着我请个票友年羹尧怎么样。闻声破门而入，向老师行个礼，跟着他就说了，请老师教我弹唱。老师看了看他，你学这个干什么，还不快出去玩啊。年羹尧啊执意要学，老师就开始教他。可是几天之后，年羹尧又出去自己玩耍了，不肯再学下去。老师这次啊不仅闭门，连窗户也不打开了。年羹尧啊感觉到奇怪，偷偷的从这个门缝里观看，他是小孩啊，他必然有这个好奇心呢。就看这个老师正在练习拳脚，东躲西闪，有时大鹏展翅，有时鹞子翻身，使人看了眼花缭乱。年羹尧高兴极了，用力的推门而进，向老师说了，习拳弄棒我最喜欢。老师一听啊，听说你力大无穷，请与众仆一斗如何呀。年羹尧高兴，立马召集了16个健壮有力的家仆，对老师就说了，请看我的臂力。一边说着一边把棍横举，让这16个仆人每人以棍相压，个个仆人使出了平生之力都没能使年羹尧手屈呀。正当仆人齐声呼喊用力时，只见年羹尧猛跨一步，用力将棍往前一送，16个仆人仰面朝天的倒下了。老师见状夸奖道，果然是好臂力，不过你敢与我搏击吗？年羹尧一听，那有什么不管呢，如果我胜了，可不好说，我又赶走一个老师。老师一听微微一笑，这个你就甭担忧了。说完俩人果然搏击起来。突然之间年羹尧喊道，老师你往哪里走？说这阵老师啊已经在这年羹尧背后打倒，我在这里。说迟那时快，老师用头部对准年羹尧的脖子轻轻往上一撞，只见年羹尧来了个趔趄。年羹尧站稳了之后对老师说，请您教我这一招吧。老师一听，哎，学此何用，你还是出去玩吧。年羹尧这阵咕噔跪在地上不起来了，一再的请求。
老师一看这个，你快

起来吧，我教你。说罢，从这个床头取出一卷兵书，交给年羹尧，你真的要想学，就学这个万人敌。年羹尧一听，我想学搏击，读此书有何用？老师说，读了它就可以万人敌了。年羹尧一听，你骗人，这一卷书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踢到数丈之外，哪来的万人敌呀？老师一听，我说你不能学，你就不能学，你还是出去玩吧。这个年羹尧一见老师不高兴，于是就说，那我读书。从此之后，果然书声朗朗。三年之后，老师辞去，后来年羹尧果然成了一员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骁将。咱们书要简言，回过头来再说年羹尧在这个川陕总督任上被这个雍正皇帝加授为抚远大将军，令其前往青海讨伐罗卜藏丹津。他自然不敢懈怠，当即遣将领兵到了这个疏勒河巴塘李塘一带堵截，又命了岳钟琪挥军猛攻镇南、西川、北川珠宝。但说有一天，部将任造攻打罗卜藏丹津的大寨，两军交战，没及数合，罗卜藏丹津败退。任造挥军追杀，不一会儿进入了一道峡谷，但只见两山高耸，小路崎岖，不便行军，唯有谷中一片沼泽地带，上有水草，约有数十丈之远。过了沼泽就是一条宽阔的这个大道。任造命令士兵跃马过沼泽，士兵回奔，连人带马坏了，陷入了泥沼之中。说这是罗卜藏丹津伏兵四起，直杀的官兵哭爹叫娘，幸亏任造逃得快，这才没有葬身沼泽。年羹尧知道任造大败而回，马上传令军营人人准备木板一块，茅草一捆，夜里有肉。这个士兵啊，不知干什么，只得照办。三更时分，官兵行到了峡谷，年羹尧让这个士兵把茅草填入了沼泽，上面铺上木板子，行动起来十分的平稳。士兵过了沼泽地，直抵大寨。说这只罗卜藏丹津呢，还在梦乡，他以为有了这个天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更何况刚刚被打败的官军哪里胆敢来犯呢？他真是做梦都没想到会被官军包围起来。一时之间枪声大作，把他从这个梦中啊给惊醒了。在清兵的保护之下，他一溜烟的逃到了郭龙寺。这个郭龙寺啊，是在这个西宁东北的深山里，有很多的喇嘛兵住在这里的忽必尔汗见罗卜藏丹津来了，失过礼之后，俩人坐下问起了这个缘由，这才知道被官军打败了。忽必尔汗呢，为了防备官兵的追踪，传令东山一带的军民跟这个寺庙里的喇嘛兵一起加强防御。谁知道提督岳钟琪啊，已经奉命包围了郭龙寺。惊魂未定的罗卜藏丹津跟这个忽必尔汗于是抛寺夺路逃命。经过激烈的战斗，官兵攻下了郭龙寺，一共摧毁了17个寨，烧毁了房屋70余所，杀了6000余人，打了一个大胜仗。大将军年羹尧向岳钟琪拱了拱手，祝贺道，祝贺岳公打了大胜仗，我一定请旨嘉奖公之忠勇，现拟请公将兵17000直捣罗卜藏丹津的匪巢，但不知岳公意下如何。岳钟琪啊，沉思了一会，塞外荒凉，粮草缺乏，不可久留，愿请精兵5000，马匹增加1倍。年羹尧一听点头称是。岳钟琪啊，受命攻青海，如期的出发，日夜兼程。单说一天，岳钟琪带领一队人马在这个崇山峻岭当中行进，突然就看见一群野兽奔跑了。他对部下说，前面一定有放哨的贼兵，你们赶快吃点干粮，分头去包围。不一会儿，果然就见贼兵了约莫100余人正在野餐，毫无这个戒备。官兵悄悄地走近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全部捉拿起来。这个岳钟琪啊，审问俘虏，知道前面还有哨所，于是又驱马前进，全歼守卫在哈达河渡口哨所的贼哨兵2000人。罗卜藏丹津失去了哨探，等于啊就失去了耳目，还以为平安无事呢。不料官兵飞速的前进，已经抵达了乌兰木合尔大本营了。贼兵

0: 闻官军到来，惊慌失措，四散逃命。萝卜藏丹经也只得扮成了这个妇女，在心腹的护卫之下往北面去投靠准噶尔部了。岳钟琪呢，命令士兵打扫战场，清点战利品，一共歼敌8万余人，生擒罗卜藏丹经的母亲、妹夫以及其部属等2万余人，获牛羊无数。年羹尧一见青海平定，于是奏捷还师。荣正皇帝下了一道谕旨，加封年羹尧为一等功，岳钟琪为三等功，其他有功人员也是一一的给予了赏赐。胜利的喜悦使雍正皇帝忘记不了不久前夺位继统时惊魂动魄的斗争。那他怎么夺得的这个皇位？怎么来争权夺的这个继统呢？您听我是慢慢道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每个人都有许多迷茫的时候，感觉未来遥遥无期，不知下一步该走向哪里。其实想想，既然不能预测未来，那又何必花大把时间用来彷徨？何不用来做点实事，每一天都让自己活得充实。3-5年后再看，那些迷茫的人依旧迷茫，而你早已脱胎换骨。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你会有这样的感触吗？有人尖刻地嘲讽你，你马上尖酸地回敬他；有人毫无理由地看不起你，你马上轻蔑地鄙视他；有人在你面前大肆炫耀，你马上加倍证明你更厉害；有人对你冷漠，你马上对他冷淡疏远。看，你讨厌的那些人轻易就把你变成你自己最讨厌的那种样子，这才是敌人对你最大的伤害。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才这首歌来自蔡健雅《抛物线》。你不是担心没有人爱你，你担心的是没有人用你要的方式爱你。到头来，你会发现你的担心是对的，没有人能以你想要的方式爱你，除了你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你度过这个时段。

0: 时间真的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如何改变你。换句话说，以前难吃的蔬菜、苦涩的啤酒、无聊的书籍，甚至讨厌的人，后来有一天却又通通喜欢上了。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继续关注。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进不得退不得的感情终究还是要后退的，爱情拼的也是一种勇气，义无反顾的爱了也许就在一起了。另外那些瞻前顾后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浓得变淡了，深得变浅了。他们感慨错过了，其实只是当初差了一点勇敢。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最心底的那个圈子里的那些人，是一群让你到七老八十想起来还是会微笑的家伙，是在你最一无所有的时候陪着你不离不弃，无论你遇到了怎样的困境都告诉你没事儿的，有他们在。不是最好的时光里有你们在，而是你们在，我才有了最好的时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感情里最大的遗憾是连离开都不能当面说清，或许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情，最后却是没有任何解释的形同陌路。

生活就像一架钢琴，白键是快乐，黑键是悲伤，但是要记住，只有黑白键的合奏才能弹出美妙的音乐。好啦，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4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共产党人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

0: 以科学的理论为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那在我国拍摄的很多影片之中，深刻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影片也有很多。其中描写越剧演员在解放前后生活强烈对比的影片《舞台姐妹》就具有特别的意义。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舞台姐妹》。有台上的风光得意，也有台下的辛苦落寞。越剧历经百年，舞台前后的艺人又曾度过怎样的艰辛岁月呢？翻身解放后的文艺工作者又应该有着怎样的社会担当呢？影片之中的一对姐妹通过所走的不同道路，深刻地揭示了这一深刻的内容。故事影片《舞台姐妹》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在1964年拍摄，1965年出品公映，导演是谢晋，谢芳饰演竹春花，冯琪饰演邢师傅，李伟饰演唐经理。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台上悲观人常见，谁知台外尚有台。台上唱戏，台下做人。台上如何唱戏，台下如何做人，这一直都是作为演员的大问题。这个带有着哲学意味的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1956年秋，著名导演谢晋与朋友结伴到苏州游览，在小船上，谢晋忆起家乡搭在水上的简陋戏台，漂泊不定的卖艺女孩。之后他表示要拍一部以越剧戏班为故事背景的影片，也就是后来的《舞台姐妹》。虽然对《舞台姐妹》所表现的题材并不陌生，但谢晋与徐晋、林谷等编剧还是专门采访了袁雪芬、范瑞娟、徐玉兰、傅全香等许多越剧界的老演员，仔细地征求意见。1964年1月10日《舞台姐妹》正式开拍。影片中刚刚在电影《早春二月》中饰演过陶兰的谢芳被特意请来饰演竹春花，而这也是谢晋拍摄的他女性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们一起来听谢晋导演的生前回忆。
2: 当年的这个鲁迅的小说嘛，那个时候小学不可能看懂，但是色戏是看了很多，两种戏，一种是绍兴大牌，就现在后来解放后拍过的三打白骨精神，这就属于当时大家瞧不起那种戏的小戏，就是跌倒半了，就是女子越剧，当时都坐了船去看完摇了船都回家了。这是水乡风光，别的城市没有。坐船啊，两个船，就是一个船是男的班主啊，这些包括他衣服啊、衣箱啊、道具啊都放在这里，女孩子都住在睡在这个床上，所以很非常苦。那些女孩子，我是觉得身上都长了疮什么这。
0: 和鲁迅小说中描写的一样，童年涉戏的场景让谢晋记忆犹新，这些童年的印象都给谢晋拍摄这部影片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积累。
2: 就现在回忆起来，这些女孩子在那吃饭的话，我们都看见她们在那吃没有什么菜，怎么在那吃饭。这些童年时代的我看到的生活，大概对我这辈后来一辈子拍舞台姐妹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拍摄一部电影光靠童年的记忆是不行的，那谢晋后来为了拍摄这部影片又做了什么工作呢？
2: 采访了几十个最有名的艺人，从袁雪芬在上一辈的女演员一直采访到袁雪芬、王文娟，一个一个采访，一个一个记录下来，最后写成《舞台姐妹》。
0: 采访老艺人，请著名越剧泰斗袁雪芬担任艺术顾问。谢晋导演的《舞台姐妹》通过朴实的叙事手法，把两姐妹的悲欢离合演绎得恰到好处，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我想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一定会记住这句经典的台词。可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部影片拍完之后就遭到了批判，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才复映，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影片《舞台姐妹》的故事。

0: 1935年，浙江省东部某山村的童养媳竹春花，因不堪虐待，逃入阳春五台戏班后台的盔头乡，被教戏师傅邢师傅收留。不久，工旦的春花和习生的月红双双成为戏班台柱。戏班在绍兴演出时，当地豪绅企图凌辱月红，为掩护他，春花被人绑在桥头示众。邢师傅一病不起，去世前他叮嘱女儿邢月红和竹春花，
1: 你们要清清白白的做人，要认认真真的唱戏，千万

0: 去世后，邢月红和竹春花结为姐妹，还跟班主王阿新借钱安葬了邢师傅。王阿新把邢月红和竹春花送到上海新户戏院唐经理那里，顶替昔日越剧皇后商水花。1941年，邢月红和竹春花在上海很快红了起来，戏院唐经理想借上海淫秽剧目捞取更多的银子，被春花严辞拒绝，但月红却贪慕虚荣，逐渐堕落，姐妹俩逐渐有了分歧。没有想到邢月红之后的行为更让竹春花吃惊。一天，唐经理带着邢月红喝酒后回到了后台。
1: 哎，唐经理，
2: 又涨价了，我一个月的包银还不够买化妆品的呢。
1: 来来来来来来，唐经理请客啊！
2: 你烫头发了，好漂亮。
3: 邢小姐，请您给签个名。
2: 春姐。
0: 邢月红伸出手，给竹春花看手上的戒指。
2: 你喝酒了，月红啊，你对我千万要说真话。你和谁在一起喝的酒？这些天你到底在做些什么？
4: 这你不用问。
0: 朱春花心急如焚，把邢月红拉到一边。
4: 我唱戏唱怕了，不唱了。
2: 你真的喝醉了？
4: 不，我才清醒呢。我决定嫁给他了。
2: 嫁给他？
4: 春姐，青春一过，有谁来收拾我们呢？所以我决定嫁给唐经理了。
2: 月红啊，你知道姓唐的底细吗？
4: 他答应明媒正娶，还要替爹娘去做坟，我从此也有了正当的归宿。
2: 不，你不能啊，你忘了师父临终的嘱咐。
4: 春花姐，马不能落磨坊，人不能落戏坊，强命不强，谁叫我们是戏子。
0: 朱春花恨铁不成钢，打了邢月红一个耳光。邢月红是一心一意嫁给唐经理，但是唐经理没安好心，只是逢场作戏，同时拆朱春花的台。昔日的越剧皇后商水花没戏可演，终于悲愤之下自杀。竹春花气愤地去质问唐经理。唐经理等人走后，记者江波留了下来，他约竹春花到他住所详谈。
2: 我不明白，为什么水花姐冤死了，还有人幸灾落祸的把她登在报纸上，颠倒黑白，说长道短。

0: 为什么我们姐妹中间有人明明走上了邪道，大家还羡慕她，向她道喜？
1: 朱小姐，我说的不一定对呀，只是说说心里话。你眼睛中看到的是条邪道，可有的姐妹却把这条邪道当作通往越剧皇后的正路啊。商水花在临死之前，她明白了自己是头老黄牛，是棵摇钱树。可是现在有许多活着的人心里还仍然不明白，甚至还心甘情愿地受欺骗。朱小姐，你那天说的为活着的不再受害，为死了的报仇深渊，我看现在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活着的姐妹明白是非黑白。如果能使绝大多数人的心连在一起，有了一致的是非标准，那么骑在我们头上的人，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能够斗倒他。

0: 新闻记者江波的话启发了竹春花，他还介绍竹春花看一些进步电影和话剧，于是竹春花编演了越剧《祝福》，唐经理就将竹春花他们赶出了剧院。在竹春花他们想联合公演筹建自己的戏院时，王阿新在唐经理与当局潘委员的指使下，企图用石灰弄瞎春花的眼睛。事后在地下党组织演员联名抗议下，当局决定开庭审判。在审判庭外，唐经理在殴打邢月红后给他擦干嘴角的血迹，将他推进了法庭。
1: 你是不是叫邢月红？你的籍贯、年龄、职业，你叫做行凶事实吗？丢石灰包是不是你主使的？
0: 邢月红战战兢兢看向坐在听众席上的唐经理，不敢说话。
1: 邢月红，是不是你暗害朱春花？是不是？你为什么不回答？快说！
2: 我替他说了。
0: 朱春花看出了其中有问题，悲愤难忍，替邢月红说了话。
2: 邢月红，他不是主使人，他绝不会是主使人。
3: 怎么搞的？就把黄金不足给他。
2: 尽管他鬼迷心窍，人鬼不分，他堕落了。可是他再堕落，也绝不会暗害一起同过患难的姐妹。
3: 我问被告邢月红，我问主使人。
2: 我明白，有人是想破坏我们姐妹的情分，嫁祸于人，让真正的凶手逃出法网。
3: 不许胡说！
2: 要邢月红做挡箭牌，拿到这里来示众；要邢月红代人受过，让凶手逍遥法外。这办不到。

0: 经成为文艺工作者的烛春花，随剧团到故乡浙江农村一带演出，于解放前就已离开唐经理，回到故乡的邢月红重逢，二人和好如初。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舞台姐妹》。其实影片中春花把祝福改编成越剧的情节，是以田汉扶持袁雪芬进行越剧改革作为原型的。影片中著名表演艺术家谢芳在拍摄早春二月时，收到了出演舞台姐妹的邀请，当时还有北影厂的导演约她拍片，她一时不知该如何选择，便写信请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梅替自己定夺。陈部长回信说，舞台姐妹是文化部的重点影片，谢芳出演该影片会学到不少的东西，谢芳便决定到上海拍摄舞台姐妹。在影片《舞台姐妹》中扮演邢月红的是著名的越剧
1: 非常好的这些领导者，但是我们后来发现了一件事儿呢，就是说持续的回归平均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常态的事情。做好拒绝拖延的这一个人呢，他是有很多思维的模型和思维的方式，比如说外界的客观的环境啊，或者说现在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但是这些人即便是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依然可以有一个相对积极的状态，而且是平稳积极的状态。没有掌握这种思维技巧和思维方式的人呢，他们就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比如说他们想做这件事儿，也耗费了很多的时间能量然后人力去做了，最终并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他自己就会自然而然的去泄气。比如说你看周围有很多朋友他都是这样的，他失败了一次之后呢，他就会停滞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久久的他出不来。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一些优秀的人才会面临的问题，如何你在一个已经可能丧失激情没有这种心力的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构建一个正确的思维模型，迅速的从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摆脱出来。
2: 这是很多人的常态，就是我们的工作并没有那么的出彩，好像仿佛每天我都在做着同样的工作。
1: 是的，
2: 可是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怎么去说服自己说我还是个小太阳，我每天做同样的工作我依然是小太阳。
1: 当你面临了一个繁重的工作，它拆解成每一天的时候，它其实工作的内容就是刻意的练习这件事儿呢，它本身就是有一点枯燥的。其实刻意练习它能够让你迸发这种激情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有一个短期的目标嘛，比如说你3个月或者说你1年你要有一个怎样的目标，那这样有一个相对时间长度的目标呢，它其实就是可以让你的每一天过得不那么的沉浸在枯燥的练习之中啊。那这个时候很多人你会发现他的问题并不是这个意思，他的问题呢是他没有这个目标，或者说他有这个目标，大部分人的问题是他有一个目标他是不知道怎样去实现他的，所以其实这个是让人产生这种焦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2: 我观察我周围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给自己定了目标，短期的长期的，但是在制定这个目标的时候仅仅是当然这是我的梦想我想要达到，没有想过通往这个目标的路好不好走，桥在哪里，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对，
2: 那定下了怎么办？
1: 对，
2: 那接下来我们是要找路找桥吗？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就是说明了为什么大多数人他是实现不了这样的目标的，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说你的工作它必须是跟你的目标是相关的，你这样你才能够实现你的这个目标。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一个人呢他要是想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名气的作家，我们就举一个这样的例子，那如果说呢你光靠写其实是不行的啊，你光靠每天不停的勤奋的去写去结交朋友，其实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小范围小圈子里面的我们所说的自嗨的一种形式。那么什么样的人你看他是有很大的潜力去成为一个非常OK 的作者的呢，非常好有名气的作家的呢？那你首先比如说你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工作啊，你首先能够接触的

0: 这个行业，那你知道这个行业它的一些专业的操作手法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你制定了一个目标，这个行业这个环境你周围的同事不断的在给你赋能，你就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慢慢的找到去实现的步骤。但是你说我做的工作啊和我的目标根本是没有关系的啊，我的目标是想成为一个百万富翁。然后呢我现在每一天呢都在做一些可能跟百万富翁这个事情没有太多的关系的事儿，比如说我每天就刷刷微博呀，看看明星啊这一些啊，或者上班喝喝茶水啊这一些。那这个时候他就是忘记了什么呢，忘记了他的目标是跟他的工作完全脱离的，他就不可能去找到一个实现他目标的有效路径。所以我们说一个目标的话，你要是想真正能够实现它，你必须要做到一个什么点呢，就是你现在在做的事儿跟你的目标它是有直接关系的。那这样的话你周围的环境，你的同事，你的同行，他们可能每天会衍生出很多信息，它就直接非常的有利于你在这个环境里一边工作，你一边就找到了实现它的方法。对，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大多数人他们梦想实现不了，第一个是他们没有梦想，第二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是不对的，他们认为一个好的状态是什么呢，我有一份工作领着钱，然后我再去干其他的事情。
1: 而且这个其他的事儿啊和这个工作脱离的还比较大，
0: 对，比较大，
1: 是完全不能够算同领域，甚至是不同根、不同源、不同属、不同科，反正总之就是会差别很大的一份工作。其实刚才西先在讲的时候，我也在想，你说的这个状态呢，有一些人，或者是说职场目前来看，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好了，我拥有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啊，然后呢，我再去想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突然就实现了我这个梦想。那这个梦想跟此时我们做的工作毫无关联，这个又违背了之前我们说到的，你刻意练习也好，用一段时间，甭管5000个小时、10000个小时去培养自己的技能也好，你根本就没有那个时间去培养你想实现那个目标的技能啊。而你现在做的这个你又不喜欢的工作，只是为了完成任务一样的工作，又没有做得很好，好像也无法在这个工作当中晋升或者得到一些发展。
0: 是的，所以其实在职场生活里面，尤其是在北上广这些大的都市里面，你一定要尽可能的去寻求让你自己觉得有价值的工作，因为这里是不缺工作机会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就会非常容易陷入到我刚才所说的，你这个叫什么叫什么来着，这个南辕北辙。对对对，
1: 就是好像自己的工作越做越不开心，
0: 对，
1: 然后呢每天还要接受来自各个方向的负能量。
0: 是的
1: 啊，并不是负能于你，而是负能量，这很可怕。不如就先从思考一下，说我曾经的梦想和我现在此时做的工作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到底有多大。
0: 在职场生活过程之中呢，尤其是年轻的职场人已经就是工作了5年以上的职场人，他们就已经意识到变化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他们已经可以意识到说自己呢可以通过变化这件事情就是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可以去做什么。但是很多5年以内的年轻人他是没有办法去了解和理解这件事儿的，比如说他就没有办法理解说你让我干这个事情，明明你跟我说了是这样去做，然后呢你晚上你又变卦了，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有这样的一个领导行为的 leader 或者是上司是很不专业的啊。那么其实在这个程度上呢，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变化就是在职业上我们的学习不能像过去上自习一样，我们要腾出大块的时间给自己去练习某一项技能。这些腾出大块的时间练习技能呢，一定是在你业余的时间，你自己的时间，你的工作上面，不是说有的人因为早很多年有一些错误的关于职场工作的言论，他曾经误导了这一波人，甚至是说他可能毕业了5年之内他都没有从过去上自习的学生思维里面逆转过来。那么你的职场工作你是来做什么的呢？他不是说你是新人我给你进行培训然后你是来这学习的，那这个其实是不正确的。那你是一个新人，你其实并不是说来企业学习的，你是来企业里面解决问题的。那大公司他会有一些培训，会告诉你说什么样的问题怎样 样解决，你的上司可能会告诉你什么样的问题怎样解决，但是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够觉得工作里面你还是有大块的时间去让你去学很多的东西，你的工作里面它就是让你去解决问题的。
1: 就是我们来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当然，我那天看到就是有一个朋友发小丸子的一张图啊，说，出来工作当然是为了挣钱啊，但是当然了是，这是你的第一个步骤了，因为你需要有正常的一些生活上的开销。那第二个步骤当然是，有没有可能我今天帮老板我的直系上司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其实是增加了一项我自己的职场技能啊，我们也要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摆正心态，去积极的应对它，最好之后还能够有一个回顾的过程，说哎，刚才面对这个突然很棘手的一个问题，我有哪儿做得好的，有哪儿做得不好的地方，哎，我又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技能。因为面对加班的时候，我觉得多数人首先来的还是一个负能量，
0: 是的，
1: 为什么又要加班，为什么又是我啊，为什么别的同事啊，感觉好像他的直系的上司说的问题就能够一次解决，为什么我要反反复复？我们先抛开这些负能量，看，七仙刚才说的，既然来到这个工作当中了，我就是来面对问题和解决他们的。我们抱着这样一个心态，好像就能够学到一些东西了，
0: 这样会让你的工作效率更高，对，它就不会让你陷入到我们开篇所说的这个主题上，这个主题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会产生不正确的这种思维模型。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黄帝内经当中呢，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个词叫五谷为养。那五谷为养究竟是什么意思哈？
1: 多吃主食真的对身体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吗？
0: 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女士，欢迎吴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五谷为养哈，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词儿，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2: 其实就是字面上翻译的意思，就是五谷是我们这个提供营养的这个来源。这其实也就是说在古时候

0: 候的人看来，这个五谷应该是主要提供营养的东西，也就是主食，是个基础。
1: 嗯、哦、嗯，那这个五谷哈、啊，我们现在想来，它好像是五种谷类或者是豆类。那这五谷的概念是不是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在不断的变化？
0: 对，其实在我们古人来看来说的五谷，其实这个整个话它是五谷为养、
1: 嗯、
0: 五禽为助，五果为辅，就是这种全都是五、
1: 哦、
0: 但其实它这个五是一个概述，就是代表很多的意思，其实它有几十种、
1: 嗯、
0: 那其实古时候来说它的种类应该还要多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可能这个人的口味也比较挑，那有的可能口感比较粗糙的已经慢慢的那个被人们淘汰掉了，所以现在我们可能的种类是要少一些的。
1: 哦、
0: 嗯、
1: 就是这个五谷的概念其实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0: 对，那其实总的来说就是我们说的粮谷类，粮食和谷物类的食物。
1: 哦、那这个五谷是一个大的概念哈，不是说就这五种。那它指的是我们现在能接触到的哪种谷类或者说是豆类粮食？
0: 我其实就是说的，就是基本上就是粮食和谷类都算是粮食、谷类，还有豆类。一部分的豆类呢，是除了大豆以外的粮食类的豆类。这些都算是这个，都把它算到这个五谷里头。
1: 比如说我们吃的绿豆啊、红豆啊，
0: 对，
1: 包括什么薏米呀、鸡头米呀，都算是五谷里头的。
0: 对对对。
1: 那我们经常把五谷和杂粮放在一块儿说。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就五谷杂粮是这个意思。
1: 哦、那为什么说原来《黄帝内经》里就提出了五谷为养，它在我们的膳食当中占据什么样重要的位置，才能达到养的这个目的和作用？
0: 对，所以我们就说为养嘛，那它就是提供养分的主要的来源、那就是它应该是一个基础。那它其实是和我们现在的这个膳食平衡的原则其实是一致的。我们现在这个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像最觉得最醒目的那个膳食宝塔，最下面的一层仍然是五谷豆类。五谷杂粮及豆类。
1: 就是它是这个塔的基座。
0: 对，
1: 是我们每天摄入的占比重比较大的一部分食材。
0: 是的。
1: 那每天哈、就是成年人应该摄入多少这种主食？
0: 主食应该是300克左右。
1: 300克左右就是6两。
0: 对，
1: 这是指生重吗？
0: 对，是指生重。现在新的这个，因为现在很多人其实达不到这个嘛，那以前可能是写300到500克、那现在很多人吃主食吃的越来越少了，那现在250或者200克也是可以接受，但最低最低也要200克。
1: 就是说每个人应该吃4两米，
0: 最少最少
1: 最少4两米，而且这4两米还是生的。
0: 对，
1: 蒸过米饭啊，煮过粥的朋友肯定知道，如果你这4两米换成米饭的话，它这个体积迅速膨胀，那应该有几碗呢？
0: 一般来说一碗，但是我们说的你去打饭，打的，比如说我要1两饭，那其实它是指的1两米煮出来的饭。不是说的带上水再蒸的那个饭的重量。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五谷不是所有的米嘛，那我们还要包括我们所吃的所有的主食都涵盖在里头。不能光看这个米饭。
1: 就所有的主食哈。那说到现在的主食，我们大部分是吃精白米、精白面。很多时候营养学会啊，还有一些营养师啊，会号召大家就是吃的粗一点。
0: 对，因为精白米面在加工的过程中，它确实大部分的营养素都已经被破坏掉了。那还有一些像一些粗粮中的膳食纤维啊什么的也被破坏掉了。
1: 所以说这些好的东西被打磨掉了之后啊，我们就吸收不到了。那这些粗粮里哈，它没有打磨掉的这些东西对我们人体有哪些好处呢？
0: 像我们其实以前在我们的节目中也说过的，像中国人普遍缺乏 B 族维生素。那其实粗粮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是很高的，那但是在加工的过程中都被去掉了。然后还有我们知道，比如说维生素 E 对皮肤是有好处，可以抗衰老的。那比如说胚芽里面的维生素 E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去掉了。还有一些像膳食纤维，那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光吃粗粮白面虽然是这个很口感很细腻，那但是膳食纤维是我们知道可以控制体重啊，控制血脂啊，就是有很多的保健作用，所以它的好处是特别多。还有像我们现在不是有卖什么专门卖稻米油吗？其实就是把我们拖下去的那一块

0: 粗粮制成细粮中间脱下那个谷壳、
1: 嗯、
0: 那块再做油，那再很高的价钱再卖给大家。
1: 哦，您要是直接就吃粗粮，这部分营养就不用再补了。
0: 对，而且是说这种像胚芽中有一种叫谷维素的东西，
1: 哦，
0: 它是可以调节神经，调节植物神经，能够促进就调节睡眠啊，
1: 嗯、
0: 然后帮你减缓压力呀、啊。
1: 哦，
0: 对，其实就是我们以前可能古时候，觉得细粮好啊，那个时候粗粮里头的东西没有那么大的价值。那其实现在我们发现，粗粮里头损失掉的那些东西，其实是对现代人来说，是对你的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1: 您刚才说这个谷维素哈。这是什么里头的一种物质？
0: 是那个谷子里头
1: 哦、
0: 就是它在打磨的过程中不是要变成精米嘛、
1: 嗯、
0: 那个过程中就已经被去除掉了。
1: 哦，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做一种推测的话，比如说长期的吃精白米精白面啊，这个朋友出现了可能睡眠不好啊，植物神经紊乱啊，也可能是缺这一部分导致的。
0: 对，就是你要是吃一些会对，就是会对你有帮助，有调节的作用。
1: 哦、所以说现在的这种就是就吃精白米精白面这种饮食结构是不合理不健康的。
0: 对，我们所以那个营养学会也一直在推荐要有三分之一的是粗粮、
1: 嗯、
0: 或者是杂粮。
1: 那这三分之一的是粗粮杂粮哈、包不包括薯类？
0: 包括。
1: 嗯，就是说我吃一个红薯，
0: 对，
1: 也算是白薯、红薯，还有紫薯、
0: 土豆
1: 都可以算作这三分之一粗粮里头的。
0: 但是你这个要是吃炸薯条就不算了。
1: 哦，就说这个加工方法不能是油炸的。
0: 对，就是因为油炸的话，它还是很多营养素都被破坏掉了嘛。
1: 嗯，
0: 尤其是像如果你吃炸薯片，它其实是马铃薯粉压制成的，然后再来炸或者是烤的，
1: 就是我们现在吃到的目前市场上售卖的这种薯片。
0: 嗯，
1: 它不是说土豆啪啪啪切出来的。
0: 对，大部分是马铃薯粉然后压制成，因为它这样子那个口感更好一些。
1: 哦，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有些薯片你能发现它大小不一，中间还有气泡，它那个是用马铃薯切片炸出来的，就一般它是在一个比较膨大的塑料袋里装着的，而另一些在盒子里装着的码的倍儿齐的那种，那肯定是压制出来的。
0: 对，
1: 而这样的土豆它已经失去了土豆原有的这个成分营养价值，变得这个热量非常高了。
0: 对，它已经不能算作粗粮的一员了。
1: 对，所以您不能说我今天吃了一盒薯片我说吃了粗粮啊，这就偷换概念了，不是这个意思哈。嗯，说到吃粗杂粮的好处，坐在我对面的吴佳哈、啊、就有这样的生活习惯，晚餐的时候经常会吃杂粮粥。吃了多长时间了？
0: 好几年了吧。
1: 哦，就是
0: 就有机会的话，那出差可能就不行，可能就没这个机会。
1: 就是家里吃饭哈。
0: 对，我就是现在出差吃多了，就特别想念回家喝一碗粥。哦，我就说这是我的元气粥。
1: 喝完之后觉得这个补充了能量，又没有那么多负担啊。
0: 对，就觉得你的肠胃很舒服。
1: 哦、为什么喝了这样的粥会觉得肠胃很舒服？为什么这样一个饮食习惯你会坚持很多年？从中有什么好处？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获得的好处是特别的多，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坚持下去。第一，我觉得能坚持是因为它很好喝。对，
1: 但是很多朋友觉得那杂粮粥吃着很粗，然后里面的豆子味儿还不太好，不喜欢，您怎么会觉得美味呢？
0: 我们家的杂粮粥就是都会依照这个时令调节一下配方，比如说、我在夏天的时候，那可能我绿豆就会放的多一些啊、那我现在冬天我就会红豆加多一些，然后还有加一些红枣啊、枸杞啊，然后再放一些红薯啊，就是其实蛮香甜的。然后我会用这个燕麦来调节口感，
1: 增加这个粘稠的程度。
0: 对对对，然后咬着这个那种整粒的燕麦，你咬到它 QQ 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也很好。对，然后比如说夏天我还会放一些去湿的一些东西进去，
1: 比如说薏米之类的。
0: 对对对、然后冬天的话，像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放点山药啊什么的。就是你在做这个粥的时候，就觉得你把很多东西都混到了一起，很多好的东西混到一起，让他们还能有一个非常兼容的这个搭配、
1: 彼此水乳交融哈。而且也体现了一种顺时养生哈，不同的季节选用不同的这个谷类豆类。 那坚持了这么多年，有几年的时间了哈，四五年吧，
0: 反正挺长，真的挺长时间了。嗯、我觉得至少也有个三四年吧。
1: 吃下来有什么好处？你觉得？
0: 第一，我觉得是这个或者是体重控制，或者是体型还管理的蛮好的。其实我没有说专门去节食啊什么的，我很少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晚餐其实你从道理上来讲，你的热量是要控制的。
1: 对。
0: 那但是如果你一大碗粥，这些像我刚才也知道，我的粥都是一些元素非常好，都是一些好的食材，那再加上水，其实干货其实不多。
1: 对，就它总热量是比较低的。
0: 所以但是它又很占体积，又不会让你觉得饿。
1: 那会不就是它的这个饱腹感会持续的比较久吧？
0: 对，我其实每天晚上喝一碗粥，就那个碗其实也不是很大，然后再吃点菜啊什么的，到了晚上10点多的时候也没有觉得饿的时候。
1: 哦，就是它这个饱腹感会很持久，不会像你比如说你晚上就喝一碗白米粥。
0: 哦，那确实是跟白米粥完全是
1: 就很快你就饿了哈。
0: 对，因为它这个杂粮粥它的那个血糖上升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
1: 哦，
0: 而且其实它也比如说我加了豆类啊，它也会有一些蛋白质啊，就是这种搭配还蛮好，而且真的很香。经常我婆婆啊自己在那端一碗粥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粥我任何菜都不用吃，已经很香了，然后我们也没放糖，就是很自然的这种香甜的味道。
1: 所以端着一碗粥哈，这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哈，捧着一碗粥能这么幸福这么健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那吴佳在这个杂粮粥里还获得了哪些益处哈，收益？他们家的杂粮粥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五谷为养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哈，吴佳呢，喝这个杂粮粥已经有至少3年的时间，而且不同的季节会选用不同的谷物和粮食，制作的呢还很甜香啊，家人都很喜欢。这种粥它的饱腹感很强，吃了之后10点多还不会饿啊。有很多很多的益处。那我就想问问吴佳了，你们家这个杂粮粥是怎么做的？
0: 其实吧，我确实实际操作的机会不多。我就是管配方提议的比较多，我就是属于那种
1: 主要是来个提案哈。
0: 对对吧、因为我下班的时间比较晚嘛。要等着我做的话，估计家里人都饿肚子了。
1: 对，就12点吃上了。
0: 但是其实我们家的做法我还是知道的，就是豆子我们会提前泡一下。豆子就头一天就泡好放在冰箱里。那其实因为豆子里头有一些草酸之类的物质，它其实是会口感没有那么好呢，也会抑制一些营养素的吸收。那稍微泡一泡会有好处。
1: 放在冰箱里泡哈。
0: 对，就是其实要冬天就无所谓了，但夏天的话
1: 有的时候怕它腐败，
0: 对，就它会有味道。泡一下，然后就是放在高压锅里一煮就好了。
1: 哦，就是因为高压锅现在很高级，电高压锅都有那种煮粥的那一档，是吧？
0: 对，而且它也很安全。现在高压锅，
1: 就是一般这个家里的粥里面会有几种米啊？现在你每天晚上喝到的杂粮粥里都有什么？
0: 有。就是大米会有一点，小
1: 米
0: 会有一点，那还会有燕麦，还会有红豆，还会有这个就薏仁米，
1: 薏仁哈，薏米，
0: 对，薏米，然后这些是米，那还有这个还会放一些红薯啊，这些就是米类啊，红薯，然后有时候会放红枣或枸杞，
1: 还有时候是放山药，
0: 对，有时候再放山药，但是那些个米就是反正燕麦、豆子和米这几种是一定要有的，因为我就是个人超喜欢那个燕麦放在里面的口感。对，我们有时候还会往里面放点花生或者是核桃。
1: 就是坚果类的哈。
0: 对，坚果类的放进去，放进去会增加它的香味。
1: 这个燕麦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说到过哈，就是它是有什么营养价值来着？
0: 燕麦它有一种多糖类的物质，就是燕麦还不是黏糊糊的嘛，就是那种多糖类的物质，它是可以那个调节血脂啊，控制血糖啊，就是保健益处是非常的多的。
1: 我记得你当时说的时候是，比如说血糖高的朋友吃这个燕麦，每天可以达到75克是比较好的，正常人群可能40克左右。 当然了，如果你想保证吃这个量的话，可能在这个粥里就要多放一

0: 点了，因为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就会少，而且这个燕麦您刚才也说了，它会调节这个粥的口感。
1: 对，因为它的口感我觉得非常好，你就不用加糯米啊，或者是往粥里头加碱这种事情来让口感变得很糯，很顺滑了。对，
0: 往粥里加碱是会破坏这些谷类和粮食的营养价值的哈。
1: 对，因为这个碱会破坏里面的 B 族维生素，像我们知道，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 B 族维生素已经很缺乏了，那你好不容易放了些粗粮进去，然后你又把它 OK 都破坏掉了，
0: 这不是等于废了二便士哈。
1: 对，
0: 把所有的功劳都抹煞了，只是充饥而已啊。当时我记得做那期节目的时候还有一个观点是值得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吴佳说到了很多朋友喜欢买国外的燕麦，觉得那个高级品质高，

0: 那国外可能因为国外它的市场也比较成熟，它有成熟的这个农产品的团体，那他们会针对整个农产品，比如说什么国家的奇异果，什么国家的核桃，什么巴达木，他们都有专门的人来给
1: 做这个营销，
0: 做这个
1: 宣传，
0: 对对，就让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好。那其实会让很多中国人忽视了，我们自己其实有比它更好的东西。
1: 但是我们在选购商品或者说选购这种没有加工的粮食和谷物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它绿色安全最好，因为农残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让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国产的不让我们放心，我们就选国外的了，哪怕它贵点，我们去寻求个心理踏实哈。但是这种心理未准就好，它不是正确的。嗯，我们就想问问吴佳，刚才您说不必盲目的迷信国外的那些产品，那有什么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国内的品质是要比较好的。
0: 其实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像我们以前老提到的五谷啊，就这些杂粮的，比如说小米啊、大黄米啊、燕麦呀、这些，还有什么绿豆啊，这些东西都是挺好的。
1: 嗯，其实就是我们原产的，我们所谓的五谷为养里的那一些哈，就是在中国比较常见，国外不怎么吃的那些都挺好的。其实说到了晚上吃粥，吃杂粮粥比较好啊，很多朋友其实他们也爱吃和粥很像的一种吃食，那就是稀饭。在老北京就是这个粥和稀饭的这个区别，就是粥是米直接下锅煮了变成粥啊，这稀饭是米下锅蒸成饭然后再加水，这是稀饭啊。这个粥和稀饭它们在营养价值方面比起来会有很大的差别吗？
0: 我先要确认一下，你说的这个稀饭是不是就是南方说的泡饭？
1: 有点那意思。
0: 因为在我们老家没有粥，我们就只有稀饭，我们的稀饭就是粥。
1: 荷叶稀饭，荷叶粥。
0: 那它确实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其实一个显著的我们的一个感受，那就是那个粥它会比较稠，感觉。那这个稀饭感觉它这个还是米是米，
1: 水
0: 是
1: 水。
0: 对，那这个其实它就是在物理变化上它不一样了。那我们在煮粥的时候，其实是把它煮到这个淀粉粒都崩解了，那这个淀粉都已经释放到这个水里头，所以才有糊状的感觉。那这个米饭它就依然还是米粒儿是米粒儿，水是水。
1: 就是它没有破壁，就是它的营养没有出来。
0: 对对对，你用了一个很时髦的这个概念。
1: 就是相当于您吃一碗米饭再喝点水。
0: 对，
1: 就是这个是一样的。
0: 对，所以我们其实有经常有这种说法嘛，这个泡饭是伤胃，那粥是养胃的。因为泡饭那我们觉得它已经有水啊，汤汤水水的，也不怎么嚼就下去了。就咽下去了，那其实那会给你的胃肠增加很多负担。
1: 对，
0: 所以它会伤胃。
1: 但是
0: 粥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已经都被破壁了，对，那它就很好消化了。
1: 对
0: 对，尤其是对你这个胃肠消化不太好的老人小孩子啊，所以它是养胃的，它是适合的。
1: 我真的看到过我的朋友哈，他就是养成了这种泡饭的习惯，如果没有水的话，他也会比如说找一个汤菜倒在他的碗里，然后呼噜呼噜吃进去，他吃的倒是挺快的，但我觉得他的牙齿一定没有发挥作用，就是在口腔里没有完成这个初步的消化，所以就给胃加重了负担。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吴佳说的哈，粥养胃，但是这个
0: 泡饭是伤胃的。
1: 对，因为你加重了它的负担嘛，长此以往它超负荷运转，可能就会出现问题。那今天是跟大家说到了五谷为养，还给大家一起分享了吴佳的这个杂粮粥哈。希望您今天晚餐的时候，今天晚餐有点晚了点哈，明天晚餐的时候您今天可以泡泡豆子，
0: 今天可以去超市转一圈，把明天要的食材都准备好，
1: 对，采买回来之后，咱们泡上之后，明天做粥哈。家里有高压锅的话，这个非常的方便，而且你不会有吃的很多，我要去运动这种压力和负担。吃一碗粥哈，也不会那么快的饿，也好消化，所以是一种很健康的选择。那也非常感谢吴佳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营养美食。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明。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干部
3: 发发新生
6: 新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再生医学被认为是未来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那面对创面修复、骨组织的修复等等临床难题啊，作为材料科学和医学的交叉学科，再生医学材料正在为患者带来新的治疗希望。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中国造再生医学材料的自主研发之路，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再生医学材料研发机构北京幸福益生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胡芳，让胡老师和我们聊一聊再生医学材料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这背后的科技创新、研发挑战以及给患者带来的价值。胡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9: 你好，主持人还有亲爱的听众。
8: 胡老师想请您先介绍一下再生医学以及再生医学材料研发的这个重要性以及意义在哪儿。
9: 再生医学和再生医学材料就是理解为什么呢？可能我们生活中啊时时会出现，比如说听说某某人骨折了，那能不能让骨给去再生呢？那有的人呢说我这个脊椎这个受到了很严重的损伤，那我有没有新的这个再生医学去帮助我？还有呢，我们平时切菜的时候啊，可能把手切出了伤口，还有那些炒菜的时候，万一这些油啊把它烫伤了，这个伤口愈合得很好，又没有疤痕，这些呢都是我们所需要的。那有没有这个新的科学或材料来修复我们这个不仅是中国乃至于世界对这个再生医学啊都充满着期待。那作为我们呢这个幸福医生呢、啊、那么这个研究的这个再生医学材料，它就是在逐渐的实现我们这个细胞的能不能跟它打个脚手架，能不能激活这个细胞的再生，能不能跟细胞融合在一起，能不能让细胞听我们的指挥，能不能长出跟以前一样的皮肤啊，一样的骨头啊，牙齿的这个修复啊等等这些方面。所以这个再生医学、啊、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息息相关的。
8: 那听您介绍我们了解了再生医学材料研发的重要性，那其实可能对于普通听众来说，大家不太了解到底什么是再生医学材料，您可以跟传统的医用敷料和植入材料帮我们做个对比。
9: 我们生活中呢有很多这个再生医学的材料啊，比如说像我们生活中讲到，比如像有很多人从螃蟹从虾壳提炼出来的这些新型材料是吧，用于到这个人的组织的再生呢、啊、也是在突破。还有的从玉米芯那些也在提炼出来一些新鲜的材料，还有的呢可能是从那些胶原

0: 多肽锂等等，其提炼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材料。动物的比如像猪皮啊，像牛的骨头啊等等那些，也去提炼出了很多很多的材料。那我们就要考虑这个材料呢能不能跟人体啊这个融合在一起。第二个呢能不能长在一起。
1: 嗯，
0: 上一个呢长下来这些呢它能不能消失掉。所以我们这个幸福医生就研究了一个我们自己从仿生学一样的，相当于我们就在探索，哎，我能不能还原我们人体，比如说我们这些组织啊，我们的骨头啊，我们的软组织啊，我们的硬组织啊，我们的牙齿啊，我们的皮肤啊，我们的人血管啊等等那些方面，有没有那些成分跟它相同呢？就找到了是我们说的钙，我们说的磷，我们有硅有氧那些等等一些元素。那么我们把这些元素啊相当于一个仿生学的一个模式。那么怎么要把它放到这个人体去长起来呢？我们经常看到那个马蜂窝，每一个马蜂窝里面就一个小房子，里面呢就长了一个那个小的蜜蜂，相互相通相互协同的一个生命体。那我们那个就相当于呢跟人体啊建立了成千上万个这样的马蜂窝一样的这个小房子，这样一个分子结构。那么促使我们自身呢，我们自己人生的细胞去再生，让这个细胞呢去有序的生长。那么这个有序生长也很重要啊。你像我们身上有很多人受了伤过后，可能有一个疤痕，
1: 嗯，
0: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一个是伤口愈合的速度的快慢，第二个呢，这个细胞啊，它是个无序的生长。那么我们人体呢，也是相当于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网状结构，来利于我们这个细胞再生。那么这些再生起来过后，我们的材料它会降解掉，它会消失掉，
1: 被身体能吸收。
0: 对，它要降解掉，它要消失掉，它要促进我们人体啊长出跟自己一样的细胞。所以它跟我们其他的一些传统的再生医学材料，或者说植入到我们人体的医学的材料，就有一定的科技性，有一定的新意性，还有呢有一定的超越性。
1: 嗯，明白了。这个再生医学材料啊，的确听您介绍完有很多的优势。那我也知道其实您投
0: 生出来来做出其他的产品，当我们的一些产品呢做起来过后，市场销售也非常好，但是呢这个国家就垄断我们，就实现了这个卡脖子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看很多时候你有很好的芯片，那人家不卖给你啊。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啊，我们就想那能不能自己组建这个团队来研究这样的科学，来能不能够去实现这个新的再生医学材料的突破。那我们在做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啊，那些进口的材料很贵，
1: 嗯，
0: 我们以前买那个材料都是380万一吨，买了过后啊很
1: 将近400万一吨，
0: 对对，就很贵，
1: 相当昂贵，嗯，
0: 所以这个老百姓呢就用不起。我们自己呢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困难，这个坚持不下去，因为当时有可能没钱了，还有我们没有研发的条件。那肯定大家都理解为这个再生医学是一个世界的科学，前沿的科学，
1: 嗯，
0: 那我们的团队怎么能实现得了呢？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我当时呢就帮助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才13岁，她就得了骨癌，我就把她弄到这个北京很好的医院去，骨科专家就跟他做手术，我们还跟他募捐募了36万，把这个腿保住嘛。结果最终还是被截掉了一只。我们那个时候啊，就对我们冲击很大，能不能研究出来？哎，这是世界前沿的，能够去救那些人，不要让那些人去截肢呢？我们要坚定的、坚决的去把这个再生医学材料的研究成功。
1: 嗯。正如您刚才聊到的这个案例，那医者仁心，您能看到很多患者的这种痛苦和需求。那么据了解呢，全国每年大约有1亿人存在组织再生修复的需求，比如说慢性难以愈合的，
0: 走向世界去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有像国家层面也出台了很多我们中国的这些高科技走向世界去的政策，建立了搭建了很多的平台，也在促进我们怎么去走向世界上去。当然我们这个材料包括已经获得像韩国的国家材料目录，也进入了像越南那些国家获得的批文，包括像英国啊，像其他俄罗斯啊，像瑞士啊，像印度尼西亚等等那些，我们都在往前面去推动。
1: 嗯，好。

0: 的，那感谢再生医学材料研发机构北京幸福一生的负责人胡芳老师，再见。
1: 啊，谢谢啊，谢谢各位听众啊，谢谢主持人。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0: 在当今大多数人的头脑当中，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就好像是情感与理智一样已经被固定了下来。科学以理性的光芒照亮未知的领域，推动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变革。艺术用感性的笔触描绘世间的美好，抒发着人类的情感与梦想。这两者看似独立，实则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人类对于美的永恒追求当中，或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在自然界当中寻找很多相似之处，人类进行的创造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对美的追求。那么科学与艺术都表现出了美与创造力，两者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一幅艺术作品可能和科学揭示的自然现象完美的吻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科学与艺术美的两面》一书，用图片和生动的语言为读者展现了这一惊人的发现。作者认为，艺术作品正是因为契合了自然的科学规律，才能够成为经典。这种自然观不同于西方人以人为主的哲学认识，而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传统智慧相吻合。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聊一聊哈这本书《科学与艺术美的两面》。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哈，一位呢就是本书的策划编辑，来自东方出版社的编辑袁袁。哎，袁袁你好。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是知名的天文科普作者太空熊猫君。哎，熊猫君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聊的科学与艺术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著名的科学家哈，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哈，他说呢叫科学与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好像硬币的

0: 两面，但是一般情况之下大家会认为科学啊，它属于这个自然科学啊，数学啊，物理啊，化学啊，等等等等哈，那么纯粹这种理性的思维啊，那么艺术呢是另外通过这种感性的创造让大家体现出这个美，似乎两者是完全不相干的。那么二位是如何理解李政道先生的这句话的呢？哎，能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吗？熊猫君先跟大家讲一讲。
1: 好的，李先生这句话啊，我觉得可以想象到的就是在实际的实践的层面，肯定科学和艺术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啊，无论是他们的研究的内容、研究的方式、表达的方式。所以我会理解李先生这句话肯定不是强调的具体的表现形式，而应该是更加本质一点的这种探索精神层面的一种一致性。例如啊，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他们追寻的是什么？追寻的，我们更大一点的说，就是世界的真理，对不对？这里面有很多的探索的精神啊，追求纯粹的精神在这里面。可这一点和艺术也是高度类似的，虽然它可能未必是探索真理，但我可以理解为他们艺术家是要去探索美、表达美、感受美。对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有非常纯粹的这种探索精神在里面。对，也包括了这里边，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艺术创作，都会有很多的这种创新性，然后我们的追求纯粹的精神，这些肯定都是高度一致的。
0: 是的，是的。圆圆老师呢，您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2: 我是因为我是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嘛。然后在策划这个选题的时候，我拿到它的，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下子击中了内心的某个想法。就是它美，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那简单说的话，一枚硬币，那其实它科学和艺术本质上是相通的。那两面只不过是它的一个表现形式可能是相对的。那本质上相通，可能它的意思就是说它其实都是在创造美，创造都是表现的一种创造力。所以这个可能就涉及到现在的学科一个分类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可能把科学啊、艺术把它就是完全割裂开了，是两个方向。那就是刚才李雷刚才提到的，它是科学，它是理性的，是逻辑性强的，
0: 对，
2: 是一个经验和知识体系非常完善的一个学科。但艺术呢，它就是一个感性的、直觉的，给人一种灵感方面和心灵的一种体验的。其实，但是事实上，就是在这种分类的时候，是为了我们获取知识一个方便。但事实上，就把它内部的一些真正的关联给割裂开了。那这种是不是真的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它的本质？其实是有存疑的。
0: 是的，是的。其实就像这本书的作者哈，在这本书当中啊，是提出了八个论题哈。这八个论题非常的有意思。比如说，我就跟大家说八个论题当中的最后一个，大家可能一听就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最后一个是什么呢？他说啊，说假设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呢有两种理论可以选择。那么作者认为呢，一个好的科学家会凭直觉选择在美学上更令人满意的理论。
1: 对，
0: 大家可能会想，这个两个理论可供选择，那这跟美有什么关系哈？科学作为科学一个学科，它是要求真的，是吧？求这个世界的这个真理。那美是一种感受，那岂不是大家会想，那科学家岂不是对于这个求真太过于草率了吗？大家可能用淳朴的观点会有这样的这个一个想法。那么接下来通过我们的讨论，大家慢慢就会明白啊，为什么作者会在八个论题当中的最后一个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论点
2: 啊，
0: 结论。对对对对对对。那在这个讲这个最后一个结论之前，我们先跟大家讲一讲哈，那最初这本书从出版社的角度是怎么发现的？因为这本书呢，它是一本引进书哈，两位作者都是这个印度的科学家，那是怎么发现这本书的信息的？那最初编辑刚看到这本书的信息的时候，觉得这本书哪里有趣了哈？就是值得让引进国内，让我们的中国的读者、国内的读者能够读到。
2: 这个可能就跟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0: 有关系，
2: 有关系，
0: 有关系。
2: 对，因为现在那个出版行业嘛，现在面临的压力还挺大的。然后这个我觉得不管是从那个销售端折扣方面，还是从内容策划呀，还有编辑校对整个流程来说，其实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在 AI 时代 编辑现在还有哪一些核心的能力能不被取代，或者说进而扩展到说作为我们人的个体跟 AI 比起来，我们还有哪些存在的价值。
0: 嗯，
2: 其实就是
0: 这是好大的一个话题、啊、
2: 好大的一个话题。但是我希望找到一个落脚点、
0: 哦、
2: 找到一个落脚点的时候，我发现好像这种审美能力、审美体验还有就是科学的创造力是 AI 是应该是最终也无法取代的。
0: 嗯，
2: 即便是它不停的在迭代，我觉得它可能只是，当然这个不是很专业、
0: 嗯、
2: 只是在知识累积和系统上的一个进化和更新迭代。
0: 嗯，
2: 那在这个人的这个直觉和灵感方面的东西应该是AI 无法取代的。那我就想找这样的一本书，然后能把这个话题讲清楚，然后又让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读完了之后能够缓解我被 AI 取代的焦虑。
0: 哦，是这样的哈。
2: 是，这个就是我可能做策划的一个比较擅长和优势的地方。
0: 嗯，对，因为这本书啊一直在强调这种美的这种作用哈、
2: 嗯、
0: 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哈，而且是从这个科学家的角度。
2: 嗯、
0: 那么这本书呢，两位作者哈都是来自印度的哈。
2: 那、
0: 其实我们的节目很少介绍这个印度的作者他的作品哈、
2: 嗯、
0: 而且呢这两位作者呢还是非常有名的科学家。那一位作者呢叫普什帕密特拉巴尔加瓦啊，我们就称他巴尔加瓦吧。巴尔加瓦、
2: 嗯、
0: 他呢是这个印度著名的科学家哈，而且呢他还是这个一个印度很有名的一个生物的一个中心的啊，叫做印度现代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的奠基人啊。另外一位作者呢，她的名，她应该是一位女性哈，
2: 嗯、
0: 叫做禅黛娜查克拉巴提啊，也是一位科学家哈。那么这两位是什么人啊？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嗯，
2: 哦、这个两位作者，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从书的角度来看的话，巴尔加瓦他的学术体系肯定是很严谨的，
0: 嗯，嗯
2: 是一个学术的作者，他是一名科学家。就是物理化学呀、啊、各方面很擅长很牛，然后呢但是呢他后期又通过自己的学习对社会科学然后都有广泛涉猎，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单向的一个专家，而是很全方面发展的一个专家。
0: 嗯，
2: 所以他能对这个话题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
0: 对，
2: 然后等另外这位作者呢、
0: 嗯、
2: 可能就是跟我们比较像了，是一位媒体人或者专栏作家，然后又是一位女性，就他们二者的这个结合，我觉得是把这本书能够既做到又有学术基础、
0: 嗯、
2: 学术底蕴、
0: 嗯、
2: 又能做到它通俗易懂、
0: 嗯、
2: 所以它变成一种关于创造力、关于美的一本科普书。
0: 对对对、
2: 嗯、
0: 而且这本书啊我忘了是书的哪一个部分讲到、
2: 嗯、
0: 说这个书呢是基于这个第一位作者哈，就是巴尔加瓦、
2: 嗯、
0: 他是基于他自己60年的观察和积累、
2: 嗯、
0: 最终形成了这样一本书、
2: 嗯、
0: 可以说这样一位很著名的科学家，他用自己的这种职业生涯的将近全部哈来总结成了这样的一本书，科学与艺术美的两面。而且这本书并不厚啊，大家差不多花2-3个小时的时间基本上就可以浏览完啊，知道这个作者的主要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哎，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谈一谈哈、啊、作者当中的作者所提出的观点。那比如说呢前面有引言的部分呢，作者就提出了自己对于这个美和科学概念的理解。一般情况之下我对于美的这个理解源于比如朱光潜先生的这个一些作品啊，宗白华先生的作品，他就提到美是什么呢？美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啊，这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啊，老师所教的哈、啊，包括朱先生、宗先生，还有李泽厚先生，通过美的历程啊，他也总结出来说美是什么呢？美是啊，从劳动当中啊不断的积累而总结出的一种啊对于形式的追求和体验哈、啊。那么作为印度这位科学家哈，这个他呢又是怎么来讲美的？他认为美是什么？啊，科学又是什么？能跟大家说一说作者的观点吗？
2: 在书里面作者是有定义的，他是说美是一个令人满意的一种愉悦的、令人内心满足的一种审美体验。
0: 嗯
2: 嗯，然后科学的定义呢，他 简单说呢，就是通过科学方法获得的这种知识体系。
0: 嗯嗯，对，所以他认为美是一种审美体验，是吧？啊，他认为是源于各个部分之间以及这些各个部分与整体的相互协调的状态。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所以美是一种审美体验，美是协调的，
0: 嗯
1: 啊，一定不
0: 是没有功利的
1: 啊，对对对，没错，
0: 完全自由的，
1: 嗯，没错啊，这是作者对于这个美和科学的这样的描述哈、
0: 嗯。
1: 那么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描述，二位是否认可？熊猫君说说，您觉得呢？嗯。
2: 关于美学我肯定知之甚少啊、
1: 哦、
2: 但我确实还是很大程度上是认可的，我也相信美其实是一种能够给人带来愉悦的事物、
1: 嗯、
2: 就都可以叫做是美的，
1: 对
2: 对啊、嗯、但是可能这个落脚点可能更在于是事情或者是一些物品本身啊，然后这位科学家其实是想的是那种更全面的体验，
1: 嗯
2: 对啊，然后科学的话我的理解为科学是其实是一种描述自然现象和预测自然现象的一个科学活动，它其实包括了很多的、具体的研究，对
1: 啊，可能是一些线条，
2: 对
1: 啊，那可能是一种内心的感受，
2: 对，
1: 那不同的这种艺术的
2: 对
1: 啊，可能是一些线条，
2: 对
1: 啊，那可能是一种内心的感受，
2: 对，
1: 那不同的这种艺术的形式哈啊，通过文字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美。那么美呢，我个人觉得它既有可能是那种协调的东西，但是我们在这种后现代主义当中的这个对于现代性的解构当中，我们也会发现有的时候某种不协调似乎也能够感受到一种美啊，我们通过毕加索的作品啊，通过达利的作品啊，通过这种比如现代我们能看到很多这种现代性的建筑啊，我们在北京也能够看到很多这种现代性的建筑，看似好像是杂乱无章的啊，老觉得奇奇怪怪的啊，但是它也有一种美在里面，对吧啊，那么所以说美的概念它非常的丰富哈、啊、哎，那么这本书当中啊，刚才也提到了哈、啊、作者在书中啊重点提出了八条哈、啊，有关这个科学与艺术的这个论题。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说了第八个哈、啊，那么其他的七个是什么啊？我们也请圆圆编辑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嗯，
0: 因为八个论题还是有点长，
1: 有点长。对，我们简单说一说。
0: 对，我自己总结了一下他的在八个论题里面想要表达的他的那个主旨。
1: 嗯
0: 啊，他其实着眼的是一个自然界，自然之中的一切现象，他是遵循。物理、化学、生物，还有数学的这些规律的，
1: 嗯，
0: 这也就是论题提到的一个秩序感，
1: 嗯
0: 嗯。然后呢，我们作为人类内在的、天生的对符合这些关系的事物呢，是有审美反应的。
1: 对，他认为这个审美反应是内在天生的。
0: 对，
1: 哦哦，
0: 是不是啊、不是你后天被激发，或者是你本身就存在的。
1: 嗯，
0: 可能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会做出一些反应。
1: 对，
0: 那这种就是一种，其实在中国来说，传统来说呢，它就是天人合一的一种境界。
1: 嗯嗯，对对对，就是作者的一个观点。当时我读到的时候，我想到了谁呢？就是在十几年前吧，啊，有一位这个孩子叫周周，他今天应该已经四。他今年应该岁数四十多岁了哈，
0: 应该比我们大
1: 啊，对，应该比我们大。那么他自己呢，可能对，可能本身在这个身体上哈有一些这样的残障人士啊、但是他对于音乐啊、有一种先天的反应，
2: 对
1: 啊，只要音乐响起，他会手不停的舞动，甚至可以成为指挥来指挥整个交响乐。当时很多媒体在报道，我觉得这个就应该差不多能够
0: 去解释
1: 作者所提出的这种就是内在天生的、是吧？
0: 是的，
1: 对，还有哪些论题？您继续跟大家讲
0: 啊、接下来呢？他就说人类基本上所有的创造本质上其实都是在创造美，可能我们自己写个作文，普通人写个作文啊，或者是随便乱谈一种，只要他是否他的成功与否呢，最后就是看到是不是符合这种自然界的这种规律。如果是符合的，可能你就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品，那如果不符合，那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私下的一些创造美的一些可能一些前期的动作。那最终的决定标准就是是不是在自然中能找到它的那个合到一起的那个点。
1: 哦，明白。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我在节目开始所说的这种和自然界的和谐。
0: 对。
1: 啊，我们中国传统上所讲到的天人合一。
0: 对。
1: 是吧？还有吗？就剩最后一个了是吧？对，
0: 基本上可能他的主要的观点就是这些，但是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李雷刚才说的那一个，他可能最后科学家在创造的时候，或者在科学发现的时候，最后的那个 那个决定他的东西可能就是对美的那种追求。
1: 嗯，
0: 哦，他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因为他是科学家，他更有发言权。
1: 嗯，
0: 我们没有过那种体验，所以这个只能相信他。
1: 好，今天这个话题啊，大家似乎都很有想表达的欲望啊，所以今天大家说的特别的多啊，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跟把每一条都念出来哈，所以只能挑选一部分。那么向着阳光说，从本质上来说。

0: 这个放到了聊天室里面说，哎，封面就很漂亮啊，感觉这个视觉冲击力很大。另外呢，陈明迪还提到，他说其实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哈，科学当中有艺术性的成分哈，那么在艺术创造当中啊，如果要符合我们这种审美感，需要有科学的东西啊，这种感觉在里面啊。另外呢，还有宇宙尘埃说，他说呀，就是那、因为最近啊，我们正有这个大运河博物馆有看见殷商大展，他说就好像现在正在展出这个看见殷商大展里面展出的一些精美的青铜器，他说这青铜器呢，他认为就是当时艺术感啊与当时青铜铸造的技术的很好的融合，
1: 没错
0: 啊，是吧？另外呢，还有一位听友啊，专门提到什么啊？陈明迪说这个东方出版社是不是就在东城区朝内大街166号啊？
2: 这么熟啊？
0: 对，他有印象，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朝内大街166号、啊，
2: 文青圣地。
0: 对，那他说东方出版社是不是也在那儿呢？
2: 是的，一栋楼，
0: 一栋楼，
2: 东楼和西楼。
0: 哦，是这样哈，所以这正好这个给这位朋友来确认一下到底位置在哪里哈。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29年7月，身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竟通过自己在国民党军政部的关系，秘密地向国民党反动派投诚了。不仅如此，为了邀功请赏，他还透露了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部分负责人开会的消息，致使参会的五人被捕。如此叛徒，咱们如果不能将他除去，将会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的威胁。对于这一点，国民党那边也是心知肚明。当年11月11日，白鑫在六七个人的保护之下，偷偷从后门溜出，准备前往意大利躲避风头。早已埋伏在附近的中央特科队员当机立断，迅速扑过去拔枪向白鑫射击。由于一群人将白鑫团团围在中间，第一排子弹并没有击中这个叛徒，他一面拔枪还击，一面狂奔夺路而逃，三名中央特科队员在后面紧追。白鑫一连跑过了20多个院门，最终被特科队员的子弹击毙。这个叛徒在众多保镖护卫之下，仍然没有躲过中央特科的审判，此事震惊了整个上海，有报纸称其为东方第一大暗杀。但这里面有个问题，那时候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搜查逮捕共产党人，在这种情况下，特科成员是怎么拿到武器，成功完成这场对叛徒的清除呢？这其中就要提到一位女性了。此次行动能够干脆迅速地取得成功，她秘密运送的武器功不可没。他是谁？又是如何在国民党的重重眼线和盘查之下，成功将间谍的武器交到战士的手中？在他的一生中，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呢？已经定好的娃娃亲，婆家为什么要提前抢亲？地下党假扮夫妻被房东发现端倪，如何才能化险为夷？重要领导人接连被捕叛变，最危险的时刻，周恩来为何选择去他家躲避？听天下，听他聊聊中央交通局第一女交通周慧年的传奇人生。

1911年3月，咱们的主人公周慧年出生在湖北河南交界的一个村镇。周家有几亩耕地，一片竹林，放在当地农村也算是个殷实人家。可惜好景不长，周慧年出生没几年，父亲就去世了，失去顶梁柱的家庭急速滑落。话虽如此，周慧年的母亲还是想方设法让孩子接受一些教育，节衣缩食地供闺女念书。然而眼见着家里的光景一天比一天差，周慧年最终还是因为贫困辍学了。时间这么一晃，到了1926年，周慧年15岁的时候，命运的转机悄然而至。当时北伐军打到了河南信阳，为了动员更多的人支持参与北伐，他们在周慧年的家乡办了一所免费的补习学校。求知若渴的周慧年很快成为了这所学校的学生，也就是在那儿，他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还接触到了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周慧年干脆一边上学一边做党的秘密交通工作，配合北伐。然而周慧年满怀一腔热血投身爱国运动的行为却引起了当地一户地主的不满。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早年间周慧年的父母给他定下了包办的娃娃亲，婆家是地主，虽说还没结婚，但已经开始对他的生活指手画脚了。婆家指责周慧年整天在外边贴标语、组织集会、登台演讲，是抛头露面，太不成体统。后来这家人竟然强迫周慧年提前进门当童养媳，这周慧年哪能答应，结果婆家居然打算直接把他给抢过来。您说说这都是什么事儿啊？还好周慧年及时寻求组织帮助，在党团组织的干预下终于顺利退了婚，摆脱了压抑的娃娃亲之后，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北伐宣传之中。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信阳发生了红枪会叛乱。这个所谓的红枪会是民国初年民间的一个会门武装组织，他们迷信符咒、抗粮抗税，相信刀枪不入之说，经常被地方军阀势力利用。由于这场叛乱，当地的党团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周慧年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能逃往鸡公山一带。而红枪会竟然在后面紧追不舍，还准备搜山。周慧年逃到山脚铁道边，这时候正好有一辆火车开来，他一咬牙，不顾一切地跳了上去。在他看来，既然老家待不下去了，不如去别的地方寻找组织。在这样的信念之下，周慧年辗转来到了武汉，见到了自己参加革命的介绍人。然而党组织却要求他回到老家信阳，准备黄川暴动。周慧年服从了组织安排，可暴动开始之前，党组织又要将他疏散回家。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那时候地下党的同志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周慧年年纪太小，又是女同志，不想让她冒险。但周慧年本人坚决反对，最终组织决定让她到县委机关做地下党的交通工作。在那儿，她的主要任务是买纸买菜、印送传单、送信、送文件等等。您别看周慧年年纪小，这些工作他做得很细致，还利用自己是女孩子的便利，把大件的东西缠在腰间，重要的文件和信件小件放进鞋里，别在袜筒等地方，每次都能够机智地躲过敌人的搜查。1928年初，黄川暴动失败，当时只有17岁的周慧年也被捕入狱，接下来他该怎么办呢？关键时刻，还好咱们地下党里有位同志在当地颇有声望，

0: 用自己的身份为他做保，这才把周慧年营救了出来。后来中共中央交通局缺一个女交通员，往返河南到上海的交通线，经过反复考核，他们选中了工作认真积极的周慧年。这位姑娘也成为了中央交通局第一女交通，被派遣到了上海工作。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在那个年代的上海，单身女性租房子比较困难，而且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为了建立秘密交通点，组织就要求周慧年和河南的交通员小刘假扮成夫妻。但是咱们都知道，当时的社会风气还是比较保守的，周慧年年纪又小，恋爱都还没谈过，这种要求对他来说无疑挺为难的。但领导提醒他，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党的分配，周慧年二话没说，一口应承了下来。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问题又出现了。两个年轻人成天以夫妻的身份出双入对，小刘竟然动了真感情。一天晚上，他忽然向周慧年提出想和他正式结婚，这把周慧年吓了一跳。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儿的他，忍不住哭了出来。结果好巧不巧，哭声被房东听见了，还过来敲门打听。这一下把小刘打了个措手不及，他直接傻了眼。关键时刻还是周慧年反应得快，他迅速把头发散开，扯着小刘跟房东诉苦，说他这个丈夫啊，在外边挣钱却不养家，把钱都倒贴给了别的女人，回来吃喝不顺还打了他。房东信以为真，这件事情才遮掩过去。事后领导对二人的莽撞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当时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不用我多说，您也知道，那是真的困难。周慧年这交通员做的不仅要和别的年轻同志假扮夫妻，生活费上也很拮据，每天只有四个铜板，按照当时上海的物价，买套大煎饼油条就没了。对此周慧年的儿子曾经回忆说，
1: 当时生活条件确实比较困难，每天生活费只有四个铜板嘛，有时候看到那个垃圾堆里啊，有一些比较好的绿色的青菜呀，他也就把它捡回来。为了避免邻居们的猜疑啊，他做这些的时候那都是很注意，然后捡回去以后煮着吃啊，都是关起门来。
0: 即便如此节俭，每天四个铜板也实在是太紧巴了。入冬之后，周慧年身上还只有几件单衣，为了减轻组织的负担，他曾经到附近一家丝袜厂应聘，对方愿意每个月支付30大洋的工资。然而周慧年向组织汇报的时候被告知，如果他上工了，来联系工作的同志就可能吃闭门羹，容易耽误大事儿。周慧年一听就毅然放弃了这份能够让自己吃饱穿暖的工作。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周慧年被调入了风险更高的中央特科，归三科领导。咱们之前也聊过，中央特科的三科是行动科，还被称为红队、打狗队，不仅负责保卫党中央及领导人，营救被捕的同志，还承担着一项重要任务，暗杀出卖组织的叛徒和对党组织构成威胁的奸细特务。而在三科，周慧年主要负责看守机关、保存武器，以及给队员执行任务运送枪支弹药、传递行动的命令和情报。为了顺利完成任务，周慧年经常打扮成阔太太的模样，坐着黄包车出门。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年轻漂亮、打扮入时的女子，皮箱里就藏着各式手枪、手榴弹。在这个过程中，周慧年好几次遭遇险境，他的儿子回忆说，
1: 有一次啊，正好就遇到这个路上这个国民党这些士兵的检查，我母亲一下就站出来，气势汹汹就对着他们，你们想干什么？

0: 了你们这些混蛋，你们敢干扰我的行动，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几声大吼就把这几个国民党的兵就吓住了，人家一看哟，这家伙这官太太真厉害，别了，就放过他走了。
1: 中央特科工作的这段日子，周慧年与行动科的副科长谭忠于逐渐产生了好感，二人最终结为伉俪，婚后他们还会遭遇什么呢？周慧年和谭忠于成为连理之后，二人的家也成了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点。1931年6月的一天，已经是深夜时分，周慧年家门口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声音十分规律，正是同志们约定过的暗号。周慧年小心打开门，来者却让他吃了一惊，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特科的直接领导人周恩来。大半夜的，是怎样的紧急状况让周恩来突然出现在周慧年家门口的？原来两个月前，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这件事儿咱们前面的节目也多次提到过。顾顺章叛变之后，咱们党的情报部门不断有同志被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处境也变得十分危险。要说向忠发这人也是怪离谱的，作为中共的第三位总书记，他为人贪图享乐，曾被周恩来多次批评，但屡教不改。顾顺章叛变之后，向忠发很快遭到了跟踪，党组织发现了国民党特务的意图，准备将他转移到中央苏区。然而当时的情况不是说转移人马上就能走的，为了向忠发的安全，周恩来特地安排他和自己同住，可这么缜密的保护还是出了岔子。1931年6月21号晚上，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外出有事儿。临出门前，周恩来还反复叮嘱向忠发，让他这段时间不要往外面跑。结果周恩来两口子前脚刚走，向忠发后脚就溜了出去。您猜猜他干嘛去了？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他跑出去和自己的姘头约会去了。等周恩来回到家里，发现根本没有向忠发的人影，而且他还迟迟未归。作为时常在刀尖上跳舞的人，周恩来很快意识到出大问题了，于是只能立刻搬家。可顾顺章叛变已经搞得整个上海风声鹤唳，随时可能有同志被捕，也可能有人叛变。周恩来要撤到哪里才算安全呢？刚巧这个时候，谭忠于和周慧年刚刚结婚，他们住所的位置特科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当时最保密最稳妥的，所以周恩来就在深夜敲响了周慧年的家门。进门之后，周恩来和谭忠于赶忙商议起营救向忠发的行动。当时这个行动有一个前提，就是确认向忠发有没有叛变。为此，谭忠于还挑了一副馄饨摊，假装小贩，到周恩来之前的住所附近探查。在这危机四伏的晚上，周恩来和谭忠于睡在一张床上商议各种事务，周慧年则几乎整夜没睡，一直注意外面的动静，保障二人的安全。而说来也讽刺，向忠发被捕之后虽然很快叛变，但由于他没有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最终还是被国民党当局枪决了。周恩来在周慧年家中度过最危险的时期之后，通过秘密交通线成功转移到了中央苏区。不久之后，谭忠于接到党组织的安排前往苏联学习，临行前他摘下平时戴着的手表送给周慧年，并对他说，此次分别不知还能否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

托人给我带个口信儿，就说表坏了。今天呢，我们听到这段嘱咐，或许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一次出国学习，怎么连找到更好的人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然而在那个年代，很多革命伴侣一旦分开，很可能就意味着永绝，许多话也不得不说出口。因为身份的保密性，周慧年和谭忠于从此断了联系。直到解放后，周慧年才打听到谭忠于的下落，那会是怎样的消息呢？原来与周慧年分别之后，谭忠于在苏联学习了一年多，听闻红军完成了25000里长征的壮举，谭忠于和同志们都很兴奋，他准备回国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中。为此，这些满腔赤诚的共产党人带着七头骆驼和一些武器，从蒙古经三边准备前往延安，然而半途却遭遇了敌人，被残忍杀害。甚至这些泯灭人性的家伙还将谭忠于的头颅挂在城墙上示众。而周慧年这边，他继续留在上海从事秘密交通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任中共上海秘书处秘书长李德钊走进了他的生活。李德钊博学多识，周慧年很喜欢听他讲故事，二人最终结为连理。然而婚后不久，因为叛徒告密，李德钊、周慧年双双被捕入狱。因为事情实在是太突然，当时家里的一些书籍文件都没来得及处理，特务们就拿着这些文件审讯周慧年。周慧年则做出一副不识字的样子，一问三不知，加上李德钊的默契配合，身怀六甲的周慧年才终于被释放出狱。不久之后，他就生下了一个儿子。然而月子都没做完，由于叛徒出卖，周慧年再次被捕。就这样，一个女人带着年幼的女儿、未满月的儿子被关进了监狱。狱友们还给他怀中小小的婴儿起了一个名字，叫求童，其中的辛酸不言自明。周慧年在狱中遭遇了酷刑，以至于眼睛很难看清东西了。有一天，一位狱友告诉他，李德钊就被关在斜对面的牢房。周慧年赶忙把儿子抱了起来，朝向李德钊的方向，但他看不到丈夫的反应。只听狱友说，李德钊当时看见了孩子，露出了一种既高兴又难过的表情。这也是父子俩最后一面。入狱两年后，李德钊猝然病故，周慧年则带着年幼的儿女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日夜。直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他才终于得以重见天日。监狱中的酷刑折磨没有打倒周慧年，反而使他的革命意志愈发坚定。出狱后，他被调到周恩来身边，进入刚刚组建的中共长江局。为了工作，周慧年不得不将自己的一双儿女交给同事代为抚养。一直到1946年，他的儿子李钊已经12岁了，才再次和母亲重逢。周慧年一生经历了多次爱人永绝、骨肉分离，却从未放弃对革命信仰的坚守。晚年，他被查出卵巢癌，家人都十分担忧，他却乐观地说，得就得吧，已经死过好几回了，相比那些战友，我已经活得够长了。1997年，周慧年因病离世，享年86岁。这位中央交通局第一女交通的传奇一生画上了句号。但她行走在十里洋场的刀锋上，坚守于监牢囚室的暗夜里，历经风霜始终不曾放弃的信仰，将一直在这片土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15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心、结构

0: 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3: 场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部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9: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5: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4: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蛮震撼的。
13: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5: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6: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7: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

0: 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0: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3: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4: 预计未来三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3: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4: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5: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5: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
9: 的多元文旅业态迎来暑期旅游客流高峰，盛夏时节在隰县小西天景区游人如织，秩序井然，游客们漫步山水之间，品味古建艺术，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享受暑期美好时光。 景区独特的中华传统文化魅力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研学团队及外地游客前来观光。

0: 游览。四川成都游客李敏润、李航轩。
1: 这个建筑呢，首先是我觉得是很好的，然后它让美，就是也让我了解到，就是中国的一些传统的那种古建筑也是挺漂亮的，文化认可。
0: 湖北武汉游客王梦阳。
2: 我觉得首先是它的色彩保护非常好，加上它原有的这个形制非常的繁复，其中包含了很多故事吧，我觉得收获挺多的。
0: 河南洛阳游客王万哲。
3: 非常不错，非常震撼。这个古人这个雕塑的造型确实非常工艺非常精湛，这个美轮美奂，这个就我们现代人看了都觉得很震撼吧。
0: 今年暑期，景区推出大西天数字体验中心 AR 沉浸式体验，祈福小院窑洞纳福、莲花池夜间音乐喷泉灯光秀等多元业态，全面丰富昼夜游赏内容。同时针对暑期客流高峰，景区严格落实安全管控，科学疏导客流，强化环境保洁与便民服务，全面提升游览品质，确保游客安全舒心畅游。西县小西天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薛进平。
4: 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质量，完善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产品，持续擦亮文旅名片，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助力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前天一组资讯快报，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 43.2%， 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 98.61%， 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8月1日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
0: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18。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内容。第三章，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义务。第49条，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应当依法履行下列义务。一、严格落实岗位安全生产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二、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参加应急演练，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置能力。三、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立即向现场管理人员或者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四、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及时报告并按相关规定处置，紧急撤离时服从现场统一指挥。五、配合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第50条，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安排未经安全生产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上岗作业，从业人员离岗一年以上或者换岗的，上岗前应当重新组织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对劳务派遣人员、临时务工人员和学校实习学生，应当组织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3年。第51条，生产经营单位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政策；二、从业人员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四、安全设备设施、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维护和保养；五、 作业。

0: 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以及应急救援、自救呼救等防范措施。六、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及其预防措施。七、生产安全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八、其他需要培训的安全生产内容。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 大头刚刚查了一下分儿，711，他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想想这么多年来的默默付出终于有了回报。起早贪黑，牵肠挂肚，甚至废寝忘食，才换来了如今的成绩。大头对自己说，
8: 你是最棒的，谢谢你的每一份努力和付出，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你要始终记得这些刻骨铭心的谆谆教诲，不论咱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这份坚持。
1: 对了，大头查的是支付宝芝麻信用分，不知道你们是多少分啊？
4: 同学聚会，大头对一个混得好的同学说，一起毕业的，我怎么就混得这么惨？我一年的收入可能还不如你一个月的工资呢。
1: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你这样说可就不对了。
4: 大头吃惊地看着同学说，怎么不对了呢？
1: 哦，我的意思是吧，你应该直接把可能两个字给去掉。办公室里一群小姑娘又在叽叽喳喳的闲聊，作为办公室主任的老王忍不住要说几句了。
4: 你们这些姑娘凑在一起就知道谈什么吃啊、穿啊、戴啊，什么高跟鞋、花裙子、化妆品啊，就不会说点有含金量的东西啊。
1: 听了老王的话，大家都不言语了。这个时候一个姑娘突然高兴地说，那咱们就来讨论一下金项链、金手镯、金戒指吧。铁柱下班回家后发现老婆躺在床上，于是他关切地问道，
4: 怎么了老婆，身体不舒服吗？
1: 老婆点了点头，铁柱赶紧安慰说，
4: 哎呀，做饭的事儿啊你不用发愁。
1: 铁柱媳妇一听，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没想到老公这么关心自己啊。这个时候铁柱又补了一句，
4: 放心吧宝宝，一会儿我把你背到厨房去啊。客厅太乱了，老婆下班回来看着老王正在沙发上看电视，气不打一处来。
1: 沙发上的衣服不叠，垃圾桶不倒，昨天吃的快餐盒也不收，你眼里怎么一点活都没有呢？
4: 老婆，我的眼里都是你，容不下别的。
1: 正当老王为自己的机智得意的时候，老婆生气地冲过来，怎么就容不下别的了？啊，你是在说我胖吗？阿豪创业开了一家黄焖鸡米饭，24小时营业的那种。昨天凌晨1点多，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4: 您好，一份鸡米饭送到解放路口。哦，对了，记得骑摩托车送来哦。
1: 阿豪虽然有点纳闷儿，也没多想。来到送餐地点，看到路边站着一个小伙子。

0: 有点眼熟，刚想把外卖送给小伙子，对方摆摆手：
1: 哥，我就住你店附近，等半天都没有打到车，你顺道把我带回去吧。
0: 说着话就坐到了摩托车的后座上。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一个大妈坐公交车，一时糊涂也没有拿出老年卡，竟然拿电梯卡刷的，刷了半天也不响啊。
1: 这个时候司机师傅看出来了，对大妈说：大妈，您不用刷了。
0: 为什么呀？
1: 我开了这么多年车，能把车当自己家的也就只有您了。今天铁柱给媳妇儿做了一桌好吃的，媳妇儿落座之后撒娇地说：
0: 老公，你天天对我这么好，又是洗衣服又是做饭，那我在家里不就成花瓶了吗？
1: 铁柱抬起头看了看媳妇儿，默默地说了一句：花瓶儿，你最多就是个花盆儿。世界杯期间，大头坐在电视机前看球赛，不懂球的爷爷也过来凑热闹。球赛快结束的时候，一个球员在禁区之内假摔，大头忍不住喊了起来：真傻，这个时候居然假摔。
0: 一旁的爷爷也是一拍大腿附和说道：就是，这小子真傻，没车你摔个什么呀，再说了这么多人看着呢。周末老王跟媳妇儿逛街，碰上某通讯运营商在搞活动，一个记者将话筒伸到老王跟前：先生，您能谈谈手机实名制的好处吗？
1: 这个啊，自从手机实名制之后啊，骗子打电话来都是直接喊我的名字了，哎呀，感觉特别亲切啊。大头的小外甥女特别可爱，大头新谈的女朋友啊也非常喜欢她，经常给她买玩具买零食，两个人的关系别提多好了。
0: 今天大头跟女朋友带外甥女去玩，三个人坐电梯，因为大头贫嘴，女朋友举起刚买的榴莲假装要砸大头的脑壳。
1: 这个时候外甥女一下子抱住了女朋友的腿，大头心想终究还是血浓于水呀。这个时候就听外甥女奶声奶气地说：
3: 不要在这儿动手，有监控。
0: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大头跟老妈去走亲戚，表嫂问大头：大头啊，有对象了没有啊？
1: 大头早就想到了这个场子，已经做足了功课，转身对正在上高中的侄子小虎说：小虎啊，期末考试怎么样啊？考了几分啊？
3: 叔叔，我女朋友考了第一，我考了第二。哎，对了，叔叔，你有女朋友吗？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去年过年期间，高帅在公司加班点了个外卖，没过一会儿这外卖就送到了。高帅心想，这个时候还没有回老家，生活真是太不容易了，于是接过自己点的外卖，对外卖小哥说，真是辛苦了，过年了您还得送外卖。
2: 外卖小哥朝高帅憨厚地笑了笑说，你也挺可怜的，过年了还要加班。
3: 再说一个跟过年有关的事儿，高帅跟大头聊起过年的经历，说起放鞭炮，大头眉飞色舞，吹嘘自己多大个的鞭炮都敢放，而且是拿在手里放，眼看引信烧完了才会扔出去的。
2: 高帅摇摇头说，别看我是男生，但我最烦放炮了，小时候过年听到鞭炮的声我就吓得嗷嗷哭，都七八岁了还那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别说鞭炮了，烟花我都不敢放。
3: 大头若有所思地看着高帅，轻声地问道，高帅，有没有可能你就是那只叫年的怪兽啊？
2: 王美丽最近在考驾照，每天都会去驾校练车。今天在练习倒库的时候，王美丽见前面一辆车子挡住了库位，把头就探了出来，对着那辆车子喊，师傅，麻烦把车挪一挪，师傅，师傅。
3: 一连喊了好几次，那人都没听见。这个时候教练在旁边冷冷地说，以后啊，你买车跟他们说，我不要喇叭，看能不能便宜点儿。
2: 办公室两位女生吵起来了，作为办公室主任的老王忍无可忍，
4: 太不像话了，到底什么事儿？你们给我说清楚。
2: 两位美女一听，又开始争先恐后，各执一词，吵成一团。
4: 够了，都停，这样吧，胖子先讲。
2: 顿时整个世界安静了。
3: 最近铁柱被炒了鱿鱼，看到网上有家公司招聘，所以就来面试了。
2: 我们这项工作需要一个负责任的人，你觉得你符合条件吗？
4: 我想我就是你想要的人呐，因为我负责任，这是大家公认的。
2: 面试官一听来了兴趣，赶紧问，哦，这话怎么讲？
4: 嗨，以前我有份工作，出了点什么事儿，其他人都会说那是我的责任。
2: 公司组织去国外旅游，让大家都要去人力资源部登记一下资料。
3: 大头填完表格交给收资料的妹子，妹子看了一下表，有点惊奇地说，
2: 哇，原来你属老鼠的呀。
3: 本着对鼠的尊重，大头对妹子说，我建议啊，你把老字给去掉。
2: 妹子愣住了，不过见大头非常严肃的样子，就点了点头说，好的。
3: 后来大头逢人便哭诉，
5: 全公司都出去旅游了，就老子一个人留守。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根据调查，高考后是离婚率最高的时期，很多家长为了不影响孩子考大学，硬生生委屈自己坚持到高考完。
3: 于是那一年大头第三次落榜，父母实在忍无可忍，带他去问老师，老师，你说我们家这孩子还有可能考上大学吗？
2: 哎，我多次跟他谈心，不过他都说不能太认真学习，万一高考发挥超常考上大学，你们这个家就不保了。老王和老婆逛街，老婆看中了一件衣服，
6: 老板，多少钱呀？
7: 哟，您可真识货，这件啊，如果您真心想买的话，算您590。
2: 老婆刚想着还价，一旁的老王开口了，
7: 老板，我做个主，585成交。
2: 回来的路上老婆非常生气， 叫你多嘴，讲价有你这样的吗？啊，就还5块钱啊？
7: 老婆，不是你说的吗？
2: 我说什么了？
7: 我本来还想再讲低点，可是一想，我只能做5块钱的主。
3: 老王走在街上，发现一位中年女士总是对他上上下下的打量。老王正纳闷呢，女士快步走了过来打招呼说：
2: 先生您好，您可能已经发现了，我一直在注意您，这是因为我怎么看怎么觉得您好像是我的一个孩子的父亲。
7: 什么？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2: 啊！您别担心，我是幼儿园老师，如果没有记错，您儿子是小王同学吧？哎呀，印象太深刻了，就没见过这么讨厌的孩子。
3: 铁柱媳妇儿一直为自己的体重担心，总想减肥，但是找不到好的办法。一天，闺蜜给她发来一个健身视频。
6: 这个视频只要你照着做就可以迅速减肥，我都试过了，特别有效。
3: 铁柱媳妇儿相信了她，对照视频锻�炼了1个多月，结果胖了10多斤，于是愤怒地给闺蜜打电话：
6: 你这个骗子，我现在越来越胖了。
3: 闺蜜不信，详细询问过之后，对着铁柱媳妇儿大声骂道：
6: 你是不是傻呀？前面那些吃薯片吃汉堡的画面是片头，你没救了。
2: 大头终于鼓起勇气对暗恋已久的女孩说：
5: 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6: 对不起，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3: 大头失落地转身离去，眼泪不住地往下流。走了不远，身后传来女孩急切的声音：
2: 哎，大头，你等等，等一下。
5: 怎么？难道自己还有机会？
3: 大头满怀期待地回过头：
2: 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句，就算我没有男朋友，我也不会喜欢你的。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

0: 点世界，怨气世界，怨气为何不能为人所用啊？
1: 真是本末倒置，罔顾人伦，
2: 人生不知处敬酒。
0: 好吧，那我不进去，站在墙上喝，不算破镜吧？
3: 哼，把蓝忘机和蓝起人都得罪透了，你名家都死了，没谁给你收尸。
0: 你都给我收拾这么多回了，也不差这一份。

0: 上就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回云深谷之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你若执意要保温家的人，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0: 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3: 大哥，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4: 昌吉之子，无怪乎此。
3: 我们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思绪之中，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滚。
5: 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
6: 阿仙，
2: 师姐，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
7: 金公子，你冲我来，遵命，绝不反抗。
8: 金灵，你先把剑收引。
9: 是，我就是有娘生没娘养，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
10: 魏婴，你给我听好，好好护着江城，死也要护着他，知不知道？
2: 阿娘，父亲还没回来，有什么事咱们先一起担着不行吗？
10: 不回来就不回来，我离了他，难道还不行了吗？
2: 魏无羡，你说过将来我做家主，你做我的下属，一辈子扶持我，永远不背叛我，不背叛江家。我问你。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意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了，我要给你推荐一首让我惊喜也很喜欢的歌，无论是充满市井味道和生活气息的歌词，还是听起来无比奔放和随意的大白嗓的唱法，又或者是整首歌展现出来的一种不一定非要去追逐成功和名利，去追求简单的岁月和生活也是一种活法的价值观，都让我爱不释手。熊熊作业和小贩一起在街头徜徉，

0: 3.9元，3.9元，4.5元，
1: 哎呦，
2: 8.1元，6.1元，3.8元。7块，8块，怎么样？
3: 3块5，5盆，6块，4块7，3块3，7块10，2块9，2块9，8块，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块9，2

我们总说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可是有时候仔细想一想，无论是眼前的苟且还是诗和远方，都是一种生活方式。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给你介绍一首诗，诗中写到夏夜，写到烟火，也写到爱情。然后有两个歌手，他们声音的相遇，在两个时空进行彼此的对话，程璧默写此诗，然后我拥抱你。

如果说我想和你虚度时空是恋人的私语，那这一首歌大抵就是两人之间的回忆，然后我拥抱你。在之后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各种一直在重复的是永远，所以拥抱之后大概就是永远。不管未来会怎么样，就在彼此相拥的那一刻就已经到了永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呢，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家，很多座房子，但只有一间房子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家。家之所在，就是灵魂的栖息之地。黄端鱼，回家。如果

很多人思念故乡的情愫似乎都是从离开的那一刻开始的。过去我们总是在谈及乡愁，现在我们比任何人都需要乡愁。乡愁是对于故乡的那一份眷恋，是对于故土的那一份牵绊。

以前总觉得等恋爱之后就要跟着爱人去想去的地方，现在觉得偶尔分开旅行也是一件很酷的事，去他去过的城市，走他走过的路，看他看过的风景。季节不同，天气不同，收获也不同，却依旧有所共鸣，就是很棒的感觉。陈粒，许你。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爱情是长大后自己书写的故事，它就像是一字一句的读你，读你的温柔，读你的有趣。纵然岁月不能总回首，爱却让人深信能共白头，只因为那个人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没有甜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0: 好，我是黄伟龙门。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今天节目我们先来听几首演员跨界演唱的代表作。更多人熟悉宋佳是通过她的荧幕形象。2018年4月，宋佳的第一张个人概念 EP《Her》发行，此作由姚若龙执笔，作曲集结海外多位音乐人，是宋佳正式以音乐人身份站上音乐节舞台的代表作。她曾在采访中说：“演戏是演别人，唱歌才能做自己。”宋佳低沉松弛的中低音，慵懒又有辨识度。来听专辑里的《墨镜》。

推开世界的门最初的版本收录在火星电台的同名专辑里，后来杨乃文等人都有进行过翻唱，宋佳作为特邀女声参与演唱。这首歌也是黄少峰专门写给宋佳的作品，创作时融入了两人长久相处的细腻和感知，宋佳的演唱轻声低语很有感染力。

这首歌来自青年演员张新成，他的第一张完整个人原创专辑《不适应症》发行，正式上线10首核心曲目，后续也在追加全新单曲。跨度近一年，是他30岁节点献给自己的人生礼物。整张专辑围绕现代人普遍的精神状态展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莎士比亚》，哑口无言的哑，是张新成刻意打造的戏谑型作品，用来表达当代人的社交内耗。演唱上，张新成充分发挥出了自己音乐剧专业的优势。

同样收录在张新成专辑《不适应症》里的歌曲《亲爱的胡迪尼》是他私下里最偏爱的作品，在今年7月2号上线。歌名中的胡迪尼是一位魔术师，歌曲写的也是当代年轻人想要逃离社交束缚、独自自愈的内心渴望。整张专辑曲风跨度很大，黑色幽默爵士、轻摇滚，是一次很大胆的尝试。

刚刚听到的是郝蕾演唱的《氧气明明之歌》，来自孟京辉经典话剧《恋爱的犀牛》1999年原版。明明是郝蕾饰演的女主角，在剧中爱得热烈又绝望，在郝蕾的演唱中也能感受到明明的爱情凄冷又破碎，很富有张力。下面这首《再回首》也是郝蕾翻唱的作品，2007年12月作为个人全新单曲正式发行，单独收录在同名数字单曲专辑。制作人专门将原版经典抒情老歌重新改编成蓝调曲风，不同于姜育恒原版深沉怀念的沧桑感，郝蕾的版本多了几分松弛淡然的温柔。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说起啊，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我们都会想起《红楼梦》。这是一部世情小说，没有讲战争风云，也没有讲江湖好汉，更没有讲太多神仙鬼怪，讲的是封建社会世家大族的兴衰成败，而充当主角的则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小儿女。故事情节主要围绕闺中去世而

女恩怨展开。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写的是白富美和高富帅的故事，和咱们多少还有点隔膜。其实同样是在清朝，还有一部平民版的《红楼梦》，讲的也是儿女恩怨，世路艰辛，没有侠客，没有妖狐，尽是城市普通人家的生活，却也流传不衰，深入人心。他的书名叫《浮生六记》。说起《浮生六记》这本书，还有一段颇为坎坷的经历。作者沈复是乾隆至道光时期的人，生于1763年，卒于1825年，一生没享受过荣华富贵，也没有风云大事。出生在幕僚家庭，会画画，能以此谋生，还颇有些名气，但也不至于高大上到扬州八怪的地步。周边也不像宝二爷那样围绕着美女姐妹，随便挑个丫鬟都是绝色佳人。他身边无非是简简单单几个家人，为着柴米油盐而奔波。当然，具有文艺情怀的他也会泛舟烟湖，吟诗作画，而且好在娇妻芸娘也是个文艺女青年，能懂夫君的情怀，也能唱和。虽然生活在贫困当中，却也沉浸在美好的情感和艺术世界里。这平凡的一切在沈复看来是很传奇和美好的，于是他怀着深情的笔调写下这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算是一部自传体散文。这部书大概是在1808年左右完稿的，当时的沈复45岁左右，正是一位中年大叔，油腻与否就不知道了，不过从书中的文艺笔调来看，至少他的情怀不油腻。浮生六记写了也就写了，估计沈复是对自己的人生和情感做一个交代，也没想到要不要流行，何况是小市民的寻常生活，不具备流行因素，所以成书之后几乎就失踪了。1825年沈复寂静地去世了，除了亲友，世上没有人想起他，怀念他，凭吊他。又过了半个世纪，有个叫杨颖传的文化人在苏州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他决定不能让这么好看的文字永远埋没下去。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他把这部《浮生六记》刊布出来了。事实证明，杨颖传的眼光没有错，书一出现立马引来粉丝无数，一时间市面上脱销，洛阳纸贵，如果沈复泉下有知，估计也会含笑吧。书走红了，什么热闹都有。书名虽然是《浮生六记》，其实杨颖传看到的时候只有四记，后面两记呢？不着急，自然有人操心。1935年又补足了后面的两记，是一个叫王文如的人补上的，也说是在苏州的书摊上买到的。难道苏州书摊是一个奇迹的诞生地？林语堂就认为这是假的，认为作假功夫幼稚，绝非沈复所作。几乎享受了跟《红楼梦》同等的待遇，《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真伪引起专家大师的争论，《浮生六记》的后两回也引发专家的口水战。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引来粉丝无数，并且长盛不衰呢？沈复与妻子芸娘虽然没有宝玉黛玉那么富贵，然而他们比宝玉黛玉幸福多了。宝玉和黛玉虽然情投意合，有着坚定的木石前盟，然而还是中了封建礼教的套路，最后没能团圆。一个娶非所爱，一个含恨去世，令人皆伤。而沈复与芸娘虽然贫穷，但还是能朝夕相聚，恩恩爱爱，小户人家也有小户人家的幸福。浮生六记记载了他们夫妻的恩爱美好生活，例如在七夕之夜，小市民家庭虽然没有贾府那样奢华的场面，但是也不乏诗歌情怀。芸娘和夫君观看一轮皓月，满月银河，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千。于是芸娘有此几笔，感慨地说：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性否。有两人的恩爱，想到天下人的恩爱，这情怀不是一般的大，
在学

问上能举一反三，在情感上未尝不可如此。这样的娘子，难怪沈父钟爱一生。沈父工于绘画，其娘子芸娘也是此中之几。他很爱惜那些残破的书画作品，必定要搜集分门，绘定成制，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可见其艺术眼光非同一般。不管生活如何，有了艺术情怀就会乐观，就会精彩。后人喜欢《浮生六记》，也就是因为这个吧。沈父的一生很平凡，也很凄恻，有过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一辈子没有取得过功名，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的理想是过一种夫妻恩爱，虽然贫寒，但很文艺清新的生活。然而他们连这个浅薄的理想都没实现，最后的结局令人惋惜。但是在《浮生六记》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没有回避惨淡的现实，但又过滤了生活的悲催，将文艺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透过文字沉浸在一个小小的美好世界里。

0: 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一个人，一段文，没有炫目的舞台，只有安静的朗读。综艺清流朗读者可以说是圈粉无数，还记得吗？在首期节目中，初为人母的世界小姐张子琳朗读了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慢慢长大。本期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一起品读。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计。在过去的一百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一百天它就会像之前的一百天以及它之后的一百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就在前几天，妈妈和一个阿姨聊天，她问我为什么你决定要孩子？我用了一个很常见也很偷懒的回答，为了让人生更完整。他反问，这岂不是很自私，用别人的生命来使你的生命更完整。是啊，我想他是对的，但我想不出一个不自私的生孩子的理由。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自私吗？现代人说，我喜欢小孩，不自私吗？生物学家说，为了人类的繁衍。哎呀，听上去多么神圣，但也不过是将一个人的自私替换成了一个物种甚至一群基因的自私而已。对了，还有个叫道金斯的英国老头写过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你长大了一定要找来这本书读读，你还可以找来他的其他书读读。妈妈希望你以后是个爱科学的孩子，当然妈妈也希望你在爱科学的同时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挣脱虚无。因为生孩子是件很自私的事情，所以母亲节那天看到铺天盖地感谢母亲伟大的母爱之类的口号时，我只觉得不安甚至难堪。我有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母亲对孩子的爱不过是她为生孩子这个选择承担后果而已，谈不上什么伟大。以前我不是母亲的时候不敢说这话，现在终于可以坦然说出来了。甚至我想应该被感谢的是孩子，是他们让父母的生命更完整，让他们的虚无有所寄托，让他们体验到生命层层开放的神秘与欣喜。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体验到尽情的爱，那是一种自由，不是吗？能够放下所有戒备去信马由缰的爱，那简直是最大的自由。作为母亲，我感谢你给我这种自由。也因为生孩子是件自私的事情，我不敢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寄望。没有几个汉语词汇比望子成龙更令我不安，事实上这四个字简直令我感到愤怒。有本事你自己成龙好了，为什么要望子成龙？如果汉语里有个成语叫望爸成龙或者望妈成龙，当父母的会不会觉得很无理？所以小布谷，等你

长大，如果你想当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那就去努力吧。但如果你仅仅想当一个面包师，那也不错。如果你想从政，只要出于恰当的理由，妈妈一定支持。但如果你只想做个动物园饲养员，那也挺好。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能幸运地找到自己的梦想。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人生的方向感，又恰好拥有与这个梦想相匹配的能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与其梦想成正比的能力。是的，我祈祷你能成功，但我所理解的成功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敬畏与热情。在妈妈看来，一个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上班是个负担的律师，并不比一个骄傲地对顾客说，看这个发型剪得漂亮吧的理发师更加成功。但是对你的成就无所寄望，并不等于对你的品格无所寄望。妈妈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白来一趟，能有愿望和能力领略它波光潋滟的好，并以自己的好来成全它的更好。妈妈相信人的本质是无穷绽放，人的尊严体现在向着真善美无尽奔跑。所以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车子、房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愿你慢慢长大。对孩子，对父母，我想这封信都值得细细品读。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城市微型车的领域，有一个品牌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它就是 Smart。从1998年第一代 Fortwo 问世，到风靡全球的城市精灵，从奔驰旗下的个性小众品牌，到吉利控股下的纯电转型先锋， Smart 用2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从燃油微型车到电动智能车的蜕变故事。但转型之路从来不是坦途，燃油时代的辉煌如何延续，电动化浪潮当中如何找准定位，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市场， Smart 能否站稳脚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Smart 品牌。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南方姑娘。

Smart 的故事始于一个天才的构想。上世纪80年代末，瑞士钟表大王尼古拉斯海耶克，也就是 Swatch 手表的创始人，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造一款时尚环保能够在城市当中灵活穿梭的微型车。他找到了梅赛德斯奔驰，两家巨头一拍即合，

1994年 Marco Compact Car 公司成立， Swatch Market Art 的组合诞生了 Smart 这个名字。1998年第一代 Smart 42 在法兰克福车展亮相， 2.5 米的车长，两人座的设计，可更换的车身面板瞬间引爆了市场。它像一只精灵穿梭在欧洲古老城市的狭窄街道上，成为了都市年轻人的时尚座驾。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004年 Smart 首次进入到中国市场， 42 凭借可爱的外观、灵巧的身段迅速圈粉无数。在城市停车位日益紧张的年代，一个车位停两辆 Smart 成为它最形象的广告语。那么此后 Smart 又推出了 44 四座版，进一步拓展了产品线。到2018年 Smart 全球累计销量突破200万辆，成为微型车市场最具辨识度的品牌。然而燃油时代的辉煌并没有延续到电动化的浪潮当中，随着全球汽车产业向新能源的转型， Smart 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2019年梅赛德斯奔驰与吉利控股集团宣布合资，各持股 50%， 共同将 Smart 打造为全球领先的高端电动智能汽车品牌。这是 Smart 品牌创立以来的最大一次变革，从燃油转向纯电，从微型车向上拓展到紧凑级市场，从欧洲走向全球。2020年 Smart 发布了品牌换新计划，全新的设计语言，全新 logo， 全新定位，源自奔驰，制造吉利，成为Smart 的新标签。2022年 Smart 精灵一正式亮相，这是吉利与奔驰合资后的首款车型。它不再是那个 2.5 米的小精灵，而是一款长 4.27 米、轴距 2.75 米的纯电 SUV。 这个转变引发了不少争议，老粉觉得它变大了，不再 Smart， 而新粉则认为呢，更大的空间、更智能的配置才是适应时代的选择。

Smart 品牌全球合资公司现由梅赛德斯奔驰和吉利汽车集团共同持股，致力于将 Smart 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高端电动智能汽车品牌。 Smart 全球的 CEO 曾表示， Smart 的目标呢是成为全球领先的纯电智能汽车品牌，中国呢是 Smart 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在15到25万元的纯电 SUV 市场， Smart 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围剿，比亚迪宋 Plus、 宋 L、 小鹏

0: G6 还有深蓝 S7 领跑 C11 每款都是卷王级别的存在，相比这些竞品， Smart 在续航空间智能化方面呢，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一位业内人士评价说， Smart 的品牌溢价还在，但是已经不足以支撑它在这个价位段轻松卖车了，消费者越来越理性，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去买一台更大续航更长配置更高的车呢？
1: 你

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在国际市场方面， Smart 同样面临的挑战。按照规划呢， Smart 的目标是全球市场，但是在欧洲， Smart 同样面临着激烈竞争，大众的 ID3、 标致 E2008 等等都是强劲对手。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欧洲消费者对于 Smart 的品牌认知仍然是微型车，对于一款 4.2 米长的纯电 SUV 能否接受还有待市场检验。除此之外，欧盟对中国产的电动车的关税政策也存在不确定性，这可能也会影响到 Smart 的出口成本。那么有分析认为呢， Smart 需要加快本地化生产的步伐，以规避贸易壁垒。

0: 车而行，一路有你。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从2019年合资公司成立到2022年首款产品上市 ，Smart 用3年时间完成了从燃油到纯电，从微型到紧凑级，从欧洲到全球的三大跨越。这个速度本身就值得肯定。Smart 精灵系列车型在产品力上并不差，设计、品质、智能化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卷的新能源市场，不差远远不够。消费者需要的是越级的体验，是人无我有的独特价值，而 Smart 的独特价值是什么呢？是奔驰的设计背书，还是精致的内饰做工，还是 Smart 这个名字承载的情怀？这些要素都存在，但似乎都不足以构成绝对的竞争优势。

技术层面来讲 ，smart 背靠吉利浩瀚架构，在智能化三电系统方面有持续迭代的能力。smart 全球 CEO 曾经说啊 ，smart 的品牌精神呢是探索未来都市出行。我们不是为了造车而造车，而是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都市出行解决方案。总的来说，品牌认知的重塑、产品定位的探索、市场竞争的残酷，都是 smart 必须面对的考验。但是 smart 的底色从未改变，它依然是为都市而生、为探索未来出行方式而生的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曲叫做《在雨中》。那今天在直播间跟我一起陪大家聊这一个小时话题的好朋友是我们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祥宇女士，欢迎。
1: Hello,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谢谢林老师，特别感谢哈。今天我们说的爱好，我们今天话题就跟爱好有关系。
1: 嗯，
0: 你的爱好有可能是你最好的心理医生。
1: 嗯
0: 啊，有道理吗？您觉得？
1: 是的，我看到这个题目特别。就是特别被唤起，就
0: 是
1: 觉得一下子就觉得很高兴。
0: 哎，我在想，哎，是不是会让林老师看到这个话题，会觉得我们就是您本身从事这个职业，
1: 嗯，
0: 其实是非常高尚的。
1: 嗯，
0: 有的有的，
1: 嗯，
0: 对，
1: 嗯，
0: 就是您跟大家聊天呢，啊，比如跟大家找到您，你去帮大家去做一些所谓的这个不要所谓的，就是真实的一些帮助。
1: 嗯。
0: 让他们有些唤醒，他也被唤醒了。
1: 嗯嗯，
0: 这是很好的一个职业哈。
1: 嗯嗯。
0: 那今天我们聊，哎，爱好英文叫 hobby。
1: 哦，
0: 算是 hobby 吗？是吧？
1: 是，
0: 算是啊。就你有没有爱好，嗯？你的爱好是什么？我们人为什么得有点爱好？因为生活。

0: 我们说吃喝睡上学读书，有些这都不叫爱好。
1: 嗯，
0: 爱好是你真的愿意花时间，
1: 对，
0: 就真喜欢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还研究了，
1: 嗯，
0: 啊，感受了，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当中互动哈，
1: 嗯，
0: 您现在有些什么爱好？
1: 对，
0: 那我先问问林老师，
1: 嗯，
0: 林老师是心理老师、教研员，工作很忙碌，
1: 嗯，
0: 您在那么忙的这个工作时间里，有没有其他的爱好在生活里？
1: 有，我其实会发现，就是为什么说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很兴奋，就是我觉得，就是他真的戳中了我，就是我觉得人真的是需要有爱好的，就是那个爱好能让你精神愉悦，
0: 快乐，
1: 然后可以给自己充电，
0: 快乐
1: 啊，快乐。我的爱好是什么呢？我喜欢运动。其实我从小到大就喜欢各种各样的运动。我们刚才在直播之前我也聊到，就是
0: 攀岩，你喜欢攀岩？我竟然没想到老师喜欢攀岩。您原来是田径运动员一开始？
1: 对对对，我其实在中学的时候是学校的田径运动员，然后呢，所以其实各项运就是身体的那种平衡协调，就是整体的这个素质还不错。
0: 嗯，
1: 我刚刚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我会让我的学生们猜我是什么老师。他们上来都会说我是体育老师，
0: 哦，
1: 因为我整个人的这种感觉就是很
0: 健康，
1: 很有
0: 活力，
1: 就
0: 还体育老师有什么特征？大家想想，体育老师阳光乐观，
1: 对
0: 对吧？
1: 而且体育老师他确实就是那个一看起来就是肌肉含量比较高，
0: 对
1: 啊，对吧？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呢？我笑起来也哈哈的，
0: 就外向嘛，
1: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我像个体育老师，笑起来通常都哈哈的，因为嗓门非常大，他需要在那个操场上喊人，
0: 是
1: 啊，然后我喜欢运动，然后其实我还喜欢写作，
0: 哦，写东西，
1: 对，写东西，嗯，我其实写作这个事情，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然后呢，就是其实大学毕了业之后，就是刚工作或者一段时间以后，就是，你不太会去记录你的生活了，
0: 嗯，
1: 但是前两年我又把这个爱好给找回来了，就是
0: 写作吗？还是攀岩？写作，
1: 写作，写作这个爱好。
0: 您的写作是像日记类型的，还是就是记录生活类型的，还是创造类型的？
1: 就是主题，就是假设，我有的时候我就是可能会每天都写20几分钟，就是开始的时候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写，就启动是有点困难的。我之前参加了一个很小的一个读写营，就是那种就是几节课下来一下就把我给唤醒了，然后我就开始写，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写我每天干什么，你就画，反正就20分钟到了就
0: 记录生活，
1: 对对对，然后后来你就发现你的速度很快，而且有的时候你在写之前你已经凝练好，头脑里已经开始打草稿了，然后基本上20分钟有的时候快的能写到800-900字，1000字左右。
0: 今天去菜市场买菜的第二个摊位，今天那个摊主的心情还不错，今天的菜也很新鲜，价格非常便宜，中午一定要尝，就类似这种。
1: 不是的，最开始可能，
0: 是不是这种？
1: 对，最开始可能是这种流水账，就是我今天干了些哪几件重要的事儿，然后
0: 其实挺开心的写这个东西。
1: 那对啊，
0: 还练个字儿了。
1: 我不是写，不是用笔来写，
0: 哦，你不是
1: 敲敲
0: 啊，计算
1: 字才有可能敲到800-900，就是相当于你非常快速的就把这个就呈现出来。
0: 电脑，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会觉得，
0: 大家都在夸你文武双全，
1: 文
0: 你又是
1: 谢谢，
0: 又喜欢运动，然后又喜欢写字，文武双全嘛，
1: 哇。这个果然高手哈，对对对，大家夸人都好到位啊，好满足。
0: 谢谢大家给我们的情绪价值哈。
1: 嗯，
0: 其实我觉得爱好是让我们整个人很向上、很积极的一个生活情趣，很重要。而且在很多的爱好里，我们会找到一种成就感，掌控感，
1: 对，
0: 甚至是获得感，
1: 对对。
0: 我们不就是生命进行不就得拥有这仨东西吗？我要掌控，对吧？
1: 是的，是的。我这里了解，我今天特地查了一个资料啊，就是在。有一个医学杂志的一个期刊上，它2025年的一篇关于爱好和心理健康的综述当中就指出啊，爱好相关的研究当中反复出现的三个主题是抑郁、焦虑和压力的降低，这是第一个，就是只要是投入到爱好当中去的人，他的这个抑郁、焦虑和压力感会降低，
0: 太棒了。
1: 第二，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会提升。你看，一个降低，一个提升，感觉就很不一样，生活就变化了，
0: 很积极。
1: 还有就是社会互动和支持增加。
0: 哦，
1: 爱好很多的时候是你一个人默默的做的，有的时候，但是大多数的爱好是你。

0: 会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
1: 嗯，
0: 看云，大家一起约着看云，对吧？
1: 大家都是喜欢看云的，
0: 对，
1: 是吧？
0: 对，钓鱼有喜欢钓的，有喜欢看的，大家在一起。我晚上有的时候走那个护城河 啊,、
1: 嗯、
0: 啊，就是去散散步什么的，
1: 嗯，嗯
0: 就看到那个钓鱼的那个人啊、
1: 嗯，
0: 走几步就一个，走几步就一个，然后隔个十米八米的一个，
1: 嗯，
0: 其实距离有点远。他们彼此会怎么样呢？会手机通着微信，就是免提会打开，
1: 啊、
0: 他们就在那儿没有一搭没一搭的聊
1: 天
0: 儿。
1: 跟钓鱼没关系，就聊天。
0: 其实没关系，他会说：“哦、哎，你看那杠怎么一回事啊？”
1: 哎，扶了脚把谁给打平了？西班牙不咋啊？
0: 就是我心想，哎，好像这个钓鱼的瓶里装的是社交的酒啊。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觉得爱好是一种，就是比如钓鱼是一个我们的这个驱动力。
0: 嗯，
1: 在这个驱动力的范围之内还可以进行社交，
0: 嗯，
1: 还可以进行这种谈天和分享知识
0: 交流，就是和你有共同爱好的人，可能你没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可能因为这样的原因你会跟他去倾诉，
1: 嗯，
0: 会交流，对吧？然后呢很有可能他就会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支撑。
1: 是
0: 有的时候工作上家人，工作上的同事或者家人，嗯，你有点不太能够完全敞开自己的心扉去说，
1: 嗯嗯，
0: 但是对于一个跟你有同样爱好的不远不近的人，
1: 嗯，
0: 你跟他说这些你不会有负担的感觉，
1: 嗯，
0: 对方也不会觉得他需要为你特别做些什么，
1: 嗯，
0: 就是很自然的一种关系。
1: 对，
0: 嗯，
1: 在这个过程里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边界感的感觉，
0: 嗯，
1: 对吧？就是我们把这个事情分享的时候，那个边界感是从自己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树立，
0: 嗯，
1: 对吧？这个要特别重要，跟大家讲哈、
0: 嗯。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来看看我们听听 FM 这边的留言。宇宙尘埃说喜欢看电影啊，啊，我还经常去看夜场电影呢。
0: 哦、
1: 哎呀，这个就自己去，这个有一些话不能说，就是有些不适合小朋友看的，比如说那个有分级别的，对吧？
0: 哦、
1: 对、
0: 哦哦，
1: 有些不有还有媳妇儿也不喜欢，我就自己去看。上周自己看了一个电影，还挺喜欢的
0: 啊、
1: 就是想起夜场电影，一个人包场的感觉挺美好的。
0: 哦、
1: 我曾经在夜晚只一个人去看个电影，就挑特别晚的电影，特别冷场的电影，你、
0: 哦、
1: 没有人，就一个人在电影院里看。人家说一个人去电影院也是孤独，挺孤独的。我没有感觉到孤独，
0: 你
1: 特别
0: 享受是吗？
1: 特别舒服。
0: 哦，哎，这个对我来说也还是一个挺新鲜的一种经历。
1: 啊、
0: 因为如果我要去电影院，
1: 你、
0: 啊、我一定会找人跟我一起去、
1: 啊。
0: 好像对于我来说，看完电影之后，我们可以聊一聊感受，
1: 嗯嗯嗯、
0: 是我觉得看电影很重要的那一趴。
1: 嗯，对，每个人这个感受不一样。
0: 一样
1: 对
0: 对，
1: 而且就是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就是那种感觉吧，就觉得。怎么描述呢？就是你自己坐在那个特别大的场子里，
0: 嗯，
1: 并没有说这是我包场，我多么能不是，就感觉镜里边有一种掌控感。
0: 嗯、
1: 哎呦，这个东西我能掌控、
0: 哦，
1: 我能掌控特别多的事情，我不用担心身边的人。
0: 哦，
1: 我自己就觉得这个自己在家里看电影是一种感觉，
0: 嗯，
1: 用这个小屏幕看是一种感觉，用那个电脑屏幕27寸的看是一种感觉，
0: 嗯，
1: 用巨幕看是一种感觉，
0: 嗯、
1: 你自己在电影院里看又是一种感觉，嗯、就是找一种感受，这感受特别重要。
0: 哦。哦
1: 对吧？
0: 哎，这个点好有意思啊！
1: 就是
0: 啊，
1: 主要是看电影嘛。
0: 我可以理解，因为你做这声音工作的，你对一些细节是很有要求的。
1: 对，你可以察觉吗？你可以感受吗？
0: 对，
1: 有时候你那么多人看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沉浸式的看这个电影
0: 啊。
1: 也许别人是有些人手机忽然哐就亮了，有人打电话了，有的人就咣撞一下的，就都有可能。你这个时候就能够比较专注的看一部电影，还挺好的。但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儿。
0: 哦 哦, 哦。
1: 对，年纪现在不行了，对吧？现在小朋友对吧？还有家人哈。
0: 嗯。
1: 来看大家哈，有人问您有抖音吗？林老师没有吧？
0: 我没有。
1: 林老师不会有抖音的，林老师
0: 没有没有，我的爱好不在这一，
1: 所以不在这儿的，
0: 不在这一块。
1: 可以问我们，现在当场问哈。
0: 啊、哦，对对对，我们可以在这里交流。
1: 对，欢迎张三田雪进入我们聊天室哈。有的朋友说，当你允许爱好脱离价值判断之后，评判之后，就拥有了一块独立于世俗标准的精神田园。哎呀，真美好，光托乌托邦都来了。
0: 哦，
1: 对，就脱离世俗，就跟自己相处，净土乐园啊。
0: 哦，我觉得这个，我看这段话的时候，
1: 听到没有？现在这么容易啊？
0: 哎，是的，
1: 得买卡带，得去买 CD。
0: 我那个时候就是稳稳的，就那时候我们周六还要上课、
1: 哦、
0: 周六下午会早一点点放学，四点多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厦门就有一个音乐频道、就是也是

0: 这种
1: 厦门音乐广播吗？
0: 厦门音乐广播，
1: 对，
0: 就那个台还两个主持人特别有名，后来还到北京来了。
1: 麒麟，
0: 我忘了，我忘了，啊、真的忘了。他们的那个主持好喜欢，就是那个打榜，就是那个榜
1: 排行榜，
0: 排行榜、嗯、音乐排行榜、嗯，就一定要听那个节目，就开着收音机，就坐在那个海边，就听着音乐，
1: 是个爱好吧？是爱好，
0: 当然了，
1: 当然是，
0: 是对对整个星期的一种释放。
1: 哎呀、啊、你就好怀念那个时候哈、
0: 啊、
1: 吹着海风，然后厦门还有钢琴城是吧，钢琴制造厂厦大最漂亮了，
0: 嗯，
1: 因为厦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城市，还有这个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的心里边那个非常清澈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竞争、嗯、没有对比，只有享受和快乐，就挺好了、嗯、啊，我们今天聊爱好，而且很多的朋友说了，每一个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不同的爱好，
0: 嗯，
1: 就比如说我来抛砖引玉哈、嗯、就是最近有一个爱好，这个最近其实不是最近了，就是一直就有这个爱好，我喜欢打篮球。
0: 哦，
1: 我高中的时候呢，正是这个公牛跟犹他爵士打总决赛的时候，你想想一个小孩、嗯、一个不是小孩，高中生看到这个乔丹啊，然后卡尔马龙啊，斯特克顿啊，然后就是他们打得非常好，那乔丹打球那个时候觉得就是 GOAT、嗯、绝对 GOAT，
0: 对，
1: 就是既优雅就是你觉得怎么这世界上因为有了 NBA 这个运动这个联盟，就篮球就充满了魔力，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希望拥有一双他们穿的球鞋，
0: 嗯，
1: 球鞋，
0: 嗯，
1: 因为那时候有签名的球衣，因为太贵了、
0: 哦、
1: 对吧，你一个签名球衣多贵，迈克尔乔丹的签名球衣你想想多贵，
0: 是的，
1: 但是那个爱好一直在心里有个种子，
0: 嗯，
1: 就种下了，
0: 嗯，
1: 然后呢就一直读大学也打球，对吧、
0: 哦、
1: 也打球，我们音乐系也打球，跟美术系打球、嗯，这我们一般是争最后一名，但是我们
0: 队伍不好，
1: 对，
0: 好建立是吧？
1: 对，然后我们经常是音乐系把美术系打败了，
0: 嗯、哦，
1: 美术系把音乐系打败了，
0: 哦、
1: 我们经常是倒数第一、倒数第二，那挺好的，依然很开心。然后呢，你说这个爱好嘛，一直没有断过，真是一直没有断过。
0: 嗯，
1: 看篮球一直没有断过，
0: 嗯，
1: 喜欢篮球没有断过，
0: 嗯、
1: 篮球一茬接一茬，你姚明去当了状元，嗯、然后文班亚马当了状元，今年选的哈珀是榜眼、
0: 嗯，
1: 就是你会有喜欢不同的球员，这个时候有了球星卡，
0: 哦，
1: 我就比较喜欢球星卡，因为球星卡是一种自己，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球星卡到底怎么理解的，每个人不同，
0: 嗯，
1: 有的人是炒作球星卡，
0: 嗯，
1: 就这个球星卡我买了，我要等到升值，我转手卖掉，我可以获取这个利益。而有的朋友收集球星卡不是为了这个，我们就属于不是为了这个的，我们就是喜欢这个卡片，
0: 嗯，
1: 喜欢这个卡片当时这个捕捉的这个镜头，
0: 哦，
1: 就他在新秀赛季给我们的一些记忆，
0: 哦，
1: 比如说我看到一张姚明新秀年的 rookie 的卡片，
0: 哦，
1: 我们觉得太开心了，那时候姚明、嗯、姚主席。
0: 哦，
1: 对吧？年轻的姚明，
0: 真的，
1: 2002年选秀的状元，那个时候就觉得他太伟大了。
0: 嗯，
1: 然后易建联选秀第六名，
0: 嗯、
1: 哇塞，雄鹿队打的时候也很棒。
0: 嗯，
1: 林书豪，
0: 对，
1: 这都是亚洲球员。
0: 对，
1: 就他在纽约时刻零疯狂，纽约不是拿了冠军吗？刚刚
0: 啊，对对，
1: 他又去了现场。哎，就跟斯派克里一起签名合照，你就觉得这就是记忆。你想起来的时候，你看这几分钟我的啥都没想，林老师，
0: 对，
1: 我全在想这个。然后有的各种各样他们的签名卡、物料卡、新秀卡、特卡，
0: 哎呦，
1: 各种折射，
0: 哎呀，
1: 就是你会花时间花精力研究这些东西。
0: 哦，
1: 这个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
0: 明白。
1: 哎，忽然有一天，我家小孩也喜欢打篮球了。哎，哦、我们有了共同的话题。
0: 哇哦！
1: 我觉得就这个特别开心的事情。
0: 恭喜你
1: 们！还有点烦的呢，最近、老问我问题。我心说，我不是什么都知道。
0: 哦、
1: 然后他说，有没有跟爸爸有没有跟你生日一天的这个球员？
0: 哦、
1: 我当时我就怔住了，我说不知道，我查一查，问你们都包什么？就对，就是 AI 要帮助我们了。所以你发现，爱好它可以帮助你度过一些很无聊的时刻，而且你每次拿开那个小册子，你精心选的卡片，你跟他们一起交流，那是你的青春记忆。
0: 对，
1: 而且是你爱好一直坚持到现在，从十几岁到四十几岁还在喜欢这个事情。
0: 嗯， 嗯，
1: 你不觉得这个特别可贵、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吗？
0: 是的呀，而且刚才你说到，当你的儿子也有一天你突然间发现他跟你有一样的爱好的时候，哇，我觉得你的整个人也不一样了，就是
1: 骄傲了呢，这种感觉。
0: 对，传承，对吧？
1: 就开心，
0: 而且你们有一个连接，就有一个链接，就是 就是你们。

0: 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不是这样父子，
1: 是的，
0: 仅仅只是父子关系，
1: 就感觉关系
0: 角色都不一样，
1: 缓和了。
0: 对，
1: 然后他经常问我一些特别幼稚的问题，他知道他很幼稚，他故意问我
0: 啊，
1: 他知道很幼稚，他故意问我，
0: 哦，
1: 他说爸，我如果去选秀能当状元吗？我说能。哈哈哈哈，对，我觉得这就是开心的事儿。
0: 嗯，
1: 所以生活当中要有爱好。
0: 嗯，
1: 以一个爱好当成大家的一个共同爱好，其实就是一个兴趣小组，就是一个群部落格，一个
0: 没错，
1: 大家留言，大家喜欢烤面包，哎，就有一个小群。现在微信很容易建群的，
0: 对，
1: 加各种群进去之后，各种的系列班，各种线上课，你去学去呗。
0: 对啊，
1: 老年大学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0: 是的，是的，
1: 很多人在38岁、40岁就去老年大学报各种班了。
0: 对，
1: 我当时听上去我就啊，但是真的是这样的。大家有没有真的？大家可以留言，你是不是有想过去老年大学报一个班？而且他们说老年大学的补习班价格还不贵，
0: 嗯，
1: 还挺有乐趣，因为大家都是奔着这个兴趣来的，没有人是在那混日子，没有，没有混日子的，
0: 哦，
1: 都是乐趣。
0: 嗯，
1: 这就是抛砖引玉嘛。
0: 对，
1: 球星卡。
0: 对，
1: 而且我只喜欢篮球。
0: 嗯，
1: 而且球星卡还有很多呢。
0: 嗯，
1: 棒球、足球，哎，摔跤，各种各样的。
0: 嗯，
1: 多开心！宝可梦，对吧？就各种的这个漫威。哦，这太开心了，
0: 对，
1: 都是我们的记忆。我就喜欢那个什么那个金刚狼，我是不是能得到一张金刚狼那张非常好的看的卡片？我天天看他就觉得特别开心，情绪价值。
0: 对，
1: 油然而生。
0: 对对对对对，
1: 好过你天天想他怎么评价我，他怎么拒绝我，这不神
0: 啊？
1: 对吧？干嘛呢？太累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对，其实爱好在不同阶段是有不同的浓度的。
0: 嗯，
1: 刚刚我们的听友也说过，网友也说过，是的，也许你年轻的时候喜欢，很外在的东西，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有些人有过一个阶段是，会把一些东西穿在自己身上，
0: 嗯
1: ，logo。
0: 嗯
1: 啊，球星卡也有 logo man， NBA 的 logo man， 现在你会发现哦，那个太贵了，没有不切实际，我拥有不了的时候，我就用一些比较非常喜欢的小卡片，
0: 嗯，
1: 之后就什么标志都没了身上，
0: 嗯，
1: 觉得舒适就好了，就是人的爱好是会转变的，
0: 嗯，
1: 对吧？其实这是一种情绪价值的累积。
0: 嗯，
1: 特重要哈。
0: 嗯，
1: 来看大家留言哈。
0: 哎呀，你刚才讲到自己的这个爱好的时候，
1: 开心呢，
0: 对，感觉你
1: 眉飞色舞吧，
0: 感觉你根本不在思考，但是那个滔滔不绝，就是水流一样，
1: 哎，
0: 记忆像流水一样。
1: 是的，刚刚这个有个妮扎蔡琳发了这个 MF， 布伦森的新秀的卡片，这个是一张银折，
0: 哦，
1: 一张绿折，一张三色折。
0: 哇塞，
1: 这是他新秀的 Prism 的发的一个折射的卡。现在这个非常有纪念意义哈，这是他在小牛队选秀的时候的一个照片，大家可以看到我听听 FM 的照片，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哎，这感觉好像邮票，你这说到这个，我就突然间想起邮票，
1: 像对，就纪念嘛，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左边这张是三色折，中间是一张绿折，最右边是一张银折。其实，在 Prism 这个潘尼尼公司设计 Prism 系列折射这个系列里，最有收藏价值是当季的银折，就是第一张卡片银折 Slaver。这张银折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它在阳光下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个 Prism 有各种各样的折射，在新秀赛季会推出来。这个人叫布伦森。是纽约尼克的当家球星，总决赛最后一场拿了45分，
0: 哇！
1: 然后纽约尼克一共打了80几分，他就是现在他的历史地位已经超过了阿伦艾弗森，
0: 嗯，
1: 对，非常棒哈，布伦森，也有杰伦布伦森，哎，好开心，
0: 对，好开心，
1: 对，还有就是还有有共同爱好的朋友，
0: 对，是的，
1: 好，来看大家留言哈。这朋友怎么说哈？吴静夏说老年大学是不贵，然后白洁，我都上了十几年老年大学了，那您，年纪应该对吧？
0: 真的吗？
1: 对，他说上了
0: 老年大学也就是十几年的历史吧，
1: 差不多吧。
0: 对啊，
1: 对，
0: 以前不太有啊，对，感觉也就是10年左右，10来年，
1: 对。啊，很多朋友说老年大学很令人向往，基本上还是公益性的。哎呀，这好着呢。
0: 对，
1: 其实我跟大家讲，老年大学的这个课程开设，特别造福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真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其实很多小孩在外打工， 为了自己理想，也许不在一个城市，叔叔阿姨孤独啊，
0: 对，
1: 他要说是打发时间，其实不是，其实就是爱好嘛，当然先是把这个时间填充起来。
0: 嗯，
1: 那有的阿姨就去报了个朗诵班，有的报了摄影班、烘焙班，
0: 还有合唱、
1: 唱唱班，
0: 什么太极。
1: 对，
0: 哎，对，
1: 我觉得这个既能找到一些共同爱好的叔叔阿姨在一起，
0: 对，
1: 还能让自己的晚年不那么孤独。
0: 还有就是确实也有一些班，它确实可以锻炼老人的这个眼耳口手脑，让他的思维还可以保持一个活跃。
1: 对，
0: 因为如果在家里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听见外面的声音，他的语言功能和他的这个听力其实都会在衰退，
1: 是、
0: 会很明显的。
1: 嗯嗯，对，说到这儿呢，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在今天也推送了一篇这个文章啊，其实在这个文章里有一些跟大家说的几大点，先跟大家说一说。第一点就是，爱好不是消遣，是微型心理训练。而且我们在这个搜集资料是这么说的，从自我决定理论的角度来看，爱好满足的是人类三大基本的心理需求，你得有爱好，
0: 嗯，
1: 什么自主感。我自主感、
0: 嗯、
1: 胜任感，
0: 胜任，
1: 我刚滔滔不绝，
0: 能力
1: prism、嗯、我说的各种折射，
0: 对，
1: 还有一边一，十边一，25 49 99，
0: 对对对
1: 对，这是还有归属感，
0: 没错、嗯、
1: 这仨感觉找到了，这爱好就是积极向上的，
0: 嗯，
1: 是吧，
0: 就是说爱好满足了我们这样的三种基本的心理需求，
1: 对的、
0: 嗯、
1: 对的、
0: 嗯、
1: 而且而且这个心理复原力的角度，从心理复原力的角度看、
0: 嗯、
1: 爱好其实是一种低风险的心理训练。
0: 嗯，
1: 您赞同这个意思？
0: 刚才我们说到了，
1: 说过了，
0: 就是拥有爱好的人、
1: 嗯、
0: 他在抑郁、焦虑还有这个这种紧张的，这样就是种种的这种负向的心理的情绪上都会得到减轻，
1: 是的，
0: 同时幸福感会提升，
1: 是的，
0: 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1: 对，还有就是第二点，爱好真正的门槛，大家会想的是不是钱？不是钱，
0: 嗯，
1: 是精神许可。大家想、
0: 哦、
1: 什么是精神许可？跟大家说一说啊。很多人觉得我搞这个不搞这个爱好，是因为我没空，我没空间、
0: 嗯，
1: 我没时间，我没钱。
0: 嗯，
1: 有的人是这么想哈。
0: 嗯，
1: 是现实。
0: 嗯，
1: 但是比物质门槛更高的另外一道坎是心理门槛。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当大家花一个小时拼了一个图，
0: 嗯，
1: 乐高，
0: 嗯，
1: 那游戏，
0: 嗯、
1: 临摹一张画，啊，画素描，咔咔咔，做了一顿复杂的饭的时候，脑子会冒出一个声音：这有什么用啊？有这时间不如多睡一会儿啊！出来了都有啊。
0: 哦，
1: 你都这么大了玩这个呀？啊，会有这些质疑出来，咚咚咚出来了。
0: 哦，
1: 这个声音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有没有用啊？有用论。
0: 哦，
1: 你看这干啥？
0: 有点道理，
1: 是吧？
0: 嗯，
1: 那读书要有用，要考高分呢、啊；工作要有用，要赚钱呢、啊
0: 嗯；
1: 时间要有用，要产出价值，连休息都要有效休息，仿佛连放松都得有 KPI。
0: 嗯，
1: 这挺累的吧？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些。
0: 对。
1: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正是因为所有时间都在追求有用，你的精神才会不会那么就你不舒展，你枯竭，你紧张，
0: 对
1: 对吧？你不自如。
0: 是的。
1: 爱好之所以会滋养大家，恰恰因为它允许你无用的投入，
0: 对，
1: 打引号的哈，这特好啊。
0: 对，
1: 举个例子，
0: 嗯，
1: 你愿意画画，你成为不了齐白石，
0: 嗯，
1: 但是你就喜欢画虾，
0: 嗯，
1: 画呗，
0: 嗯，
1: 你画各种虾，
0: 嗯，
1: 南美的虾，北美的虾，大虾、小虾、黑虾、红虾，
0: 嗯，
1: 瞎画呗，
0: 对，
1: 开心，你不是为了减肥才跳舞吧？
0: 嗯，
1: 跳舞开心，胖子不能跳吗？有些胖子跳得很好，
0: 哎，对，是的，
1: 平衡感特别好，
0: 对，
1: 我就喜欢，
0: 而且特别妖娆啊，
1: 对，特别舒适、
0: 嗯、
1: 不是为了发朋友圈才做手工吧？
0: 对，
1: 你做的手工发，有的人不发朋友圈，
0: 是，
1: 对吧？所以
0: 是的，
1: 做这个事情大家想想，因为你做它的时候你感觉自己有活人感，
0: 对，
1: 存在感，
0: 是的，
1: 拿到一张球星卡，哦，这一张是迈克尔乔丹1997年的比赛的一张特卡，翻过来去介绍这个特卡里发生了什么、
0: 哦、
1: 这一年他总得分是多少，
0: 嗯，
1: 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怎么了，
0: 嗯，
1: 多开心的一件事情，记录生活。
0: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启动爱好第一步不是买什么装备啊，拍时间表，其实你也这叔叔去拍那鸟的时候也先坐那儿看别人拍，
0: 有可能
1: 是不是，
0: 对，
1: 给自己一个精神许可，我允许自己做点。

0: 没用的事情。
1: 对，
0: 对，我允许自己笨拙，允许自己一个 rookie 新手。
1: 嗯，
0: 我没有那么多经验，对吧？
1: 嗯，
0: 我允许这件事情没有结果，只有过程。
1: 对，
0: 这道许可非常重要，因为是给你自己颁发的心理签证，通往另一个时空的边界通行证。
1: 嗯，
0: 这写挺好。
1: 就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允许，嗯，我们才能够在那个爱好的那种空间里可以自如的享受。
0: 对，
1: 不然的话你仍然是被这个焦虑哈，紧张给裹挟着，
0: 而且会影响着
1: 啊。对，嗯，对对，
0: 至少
1: 达不到放松的效果。
0: 刚刚我们上面说了，就是我们在一件事情上，比如说学习啊，爱好是两个小时多一点哈。
1: 嗯，
0: 如果你每天在爱好花两个小时，咱们说不用十年，两年你就是专家了。
1: 嗯，
0: 真的，咱就说学英语这件事情，我有点断了啊，我有点断了，没怎么学这一阵啊。
1: 哦，
0: 如果是你每天花了两个小时学英文，
1: 嗯，
0: 你听，你看，你读，你这两年你飞速的进步，你看电影基本上不要字幕了。
1: 是，我认识一个，我认识一个家长，他帮他的孩子，嗯，在他孩子就交代他，
0: 嗯。
1: 帮我多邻国天天打一下卡
0: 啊，
1: 他的孩子，
0: 嗯，
1: 对，结果这个爸爸他原来英语的单词也就是大学的时候有六级水平，就刚刚过，刚刚过，
0: 嗯，
1: 这么多年不用英语了，结果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给打卡，结果他现在的单词量已经到了4000多个单词了，对，就是他就是。
0: 多邻国考不了他了，
1: 就是级别挺高的了。
0: 挺好，挺好。第三点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也跟我们的大家探讨一下，也跟林老师探讨啊，
1: 嗯，
0: 重建心理边界，每天15分钟的我世界，他是这么说的。
1: 嗯，
0: 心理学上有概念叫做心理边界，就是你和他人和工作和社会角色之间的分界线。
1: 嗯，
0: 当这个边界模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谁都找你。
1: 嗯，
0: 什么事儿都找你，
1: 嗯，
0: 你永远属于别人。
1: 嗯，
0: 有道理哈。
1: 嗯，
0: 而爱好是重建边界最简单的方式。
1: 嗯，
0: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特点，这件事儿只为你自己而做。
1: 嗯，翻译一下，我觉得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拥有爱好的时候，我们给了自己多重的身份，
0: 是
1: 多重的角色。
0: 嗯，
1: 那么在不同的角色里，其实你就得到了喘息。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嗯，
0: 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咱们认识一个在大厂工作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1: 嗯，
0: 他每天午休之后他不刷手机，午休嘛，那些大学生刷手机看看剧吃个饭什么的，对，他不，他拿15分钟写毛笔字儿。
1: 哦，
0: 就跟您写个记录哈。
1: 对对对，
0: 你看啊，就写一页，有时候写得好，有时候写得歪歪扭扭，写毛笔字儿嘛，对吧。
1: 嗯
0: 他说那15分钟是我一天里唯一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他说的很真实。
1: 嗯嗯，
0: 因为刚刚入职场，你想想，
1: 对，
0: 端水倒茶写报表，是不是？
1: 对，
0: 笔在手里，墨在纸上，就是这个时候世界很安静。
1: 对，
0: 啊，下午再进会议室，感觉都没那么窒息了。
1: 是的，是的，
0: 调养自己，心流啊。
1: 是的，是的，
0: 这十五分钟写的毛笔字儿，天生我材，对不对？天下为公。
1: 嗯，
0: 这写嘛，对不对？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时间韧性。
1: 对，
0: 韧性，大家想想，咱们不是没时间，而是需要从责任时间里切出一小块自我的时间，哪怕只有刚刚那15分钟。
1: 对，
0: 对吧？只有你持续的稳定的把它留给你自己，这块时间就会变成你的精神堡垒，你也不会想我考虑满不满意啊，我用什么标准去追逐我自己啊，
1: 嗯，
0: 都没有。
1: 嗯，
0: 我写不好就写不好呗，我下一个十分钟再加油呗，
1: 对，
0: 迎接第二个中午呗。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就是过日子。
0: 对，
1: 哎，其实有爱好，拥有爱好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0: 对，
1: 让你有一种让自己愉悦的，哄自己高兴的生活方式。
0: 是的，很多朋友说要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其实就是很多无用的事组成了我们的生活。
1: 是的，
0: 比如说林老师，你想，哪些是无用的事？
1: 嗯，
0: 你忽然会想到吗？哪些是生活中无用的事？
1: 我发呆啊！
0: 啊，就是啊，发呆就是一种，对啊，就是我自己呆着冥想。
1: 对对对，
0: 对
1: 冥想，
0: 对，
1: 或者是就是发呆，
0: 让自己的心流平静。
1: 就是
0: 我发呆一个，
1: 对，
0: 我忽然斗鸡眼了，我发呆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那个东西是挺自我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很多人你会看到有些人在路上

0: 自言自语。
1: 哦
0: 哦，其实这也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
1: 有可能啊
0: 、嗯、对，有的人是那个表演，有的人就是自己讲话。
1: 嗯、
0: 反正就是世界美好，组成不同色彩的个人 ID 在路上行走、
1: 嗯、
0: 不能都一样。
1: 嗯，
0: 爱好其实也是各种各样的，年龄也是一样，你在50岁的爱好和你在15岁的爱好有可能不一样。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的这个爱好的动机还在，我觉得还蛮好的呢。
1: 对对，
0: 你别到了50没有爱好的动机了。
1: 好像对对对，就好像对生活一直保有这种热情，
0: 对，那个驱动还在，
1: 生命力， 对，
0: 对，
1: 对，
0: 那个驱动崩停了，那不行，你得永远让它转着。
1: 嗯，
0: 你允许它转着，但是你也许你允许它这个转的时候空转一下，对、嗯、但总要回来嘛，对吧、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在进行一个爱好的时候不要定太宏大的目标。
1: 嗯，
0: 我们举个例子啊，我是一个，哎呀还有两分多钟了，我是一个配音演员。
1: 嗯，
0: 我是一个一线的配音演员。
1: 嗯，
0: 那大家说我在周准的直播间学习，我也成为一线，不太可能，不要定太久。
1: 嗯，
0: 定的目标，我现在是一线配音，我要成配音名，我也没讲过。
1: 嗯，
0: 大家不要把这个事情定得太高，离你的这个能力不要太累，让你，对吧？
1: 没错。
0: 就像你跳舞，我非得跳成迈克尔·杰克逊，不可能，一辈子不可能。但是你觉得跳舞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他的那个快乐，
1: 嗯，
0: 这就是跳舞给你的最大的价值，
1: 对，
0: 是吧？
1: 去看这个过程，享受过程，
0: 对的，对的，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延续性，就是你喜欢这些东西，你可以延续到你未来的哪些天、哪些生命当中。比如说，你在一个很开心的时候，
1: 嗯、
0: 就在公园里、
1: 嗯，
0: 那一天阳光正好洒在一片非常漂亮的绿色树叶，各种折射的阳光，
1: 嗯，
0: 你在那个阳光空地里跳了一支舞，
1: 嗯。
0: 太开心了，
1: 嗯，
0: 你目中无人打引号的，你没有感觉是谁在存在，你就自己跟自己这些在光里，
1: 嗯， 嗯，
0: 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所以得有点爱好，是吧？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爱好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
1: 嗯，
0: 你不用把它当成一个唯一的东西，那不行，爱好不是唯一的东西，
1: 嗯，
0: 对吧？爱好就是你生活当中，你让你的心流动起来，平静的一个东西，
1: 取悦自己的，
0: 哎，取悦自己的一个法宝，
1: 嗯，嗯对。
0: 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哈，其实上网啊，来到我的直播间也是用爱好，因为大家也许是喜欢播音配音的朋友，喜欢声音的朋友，谢谢大家来到这里，
1: 嗯，
0: 也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支持。然后很多朋友说，尽管有的人说净干没用的事，但是说的人体会不到其中的乐趣，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对，你体会不到，嗯，就当他的评价不存在就好了，
1: 嗯，
0: 好，时间过得很快，还有43秒，咱们结束了，
1: 嗯。
0: 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听我们讲这些，希望大家坚持自己的爱好，
1: 嗯，
0: 对吧？然后让生活过得更美好一点，不乏味，
1: 是的，是的，
0: 对，也祝大家晚安，谢谢林老师，
1: 好，晚安，
0: 晚安
1: 各位，嗯。

欧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套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

0: 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1: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0: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

0: 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出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2: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1: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4: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9: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7: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

0: 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2: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3: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5: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8: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9: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8: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0: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多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8: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1: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8: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凉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 不少头茬瓜还没成。

0: 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嘉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嘉义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2: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2: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4: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维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3: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

0: 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翼城县数字赋能，产业焕新，
4: 红铜极限消夏文化盛宴点亮群众夜生活，
3: 暑期旅游热潮攀升，极限小西天景区游人如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近年来，翼城县坚定不移推进新型工业化，聚焦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以科技创新持续赋能产业焕新。一批批龙头企业率先突破示范引领，新质生产力在产业沃土上拔节生长。一键指令下达，链交全链响应。在山西闽光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管控中心，工作人员轻点屏幕便能远程掌控链交全流程。这套智能管控平台将背煤、链交、干烯交到 LNG 生产的全流程串珠成链，系统实时采集数据，自动分析预警，设备磨损、温度异常等隐患能够被及时发现和处置。山西闽光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制造与装备部经理苏火明：
5: 我们的核心是通过数字化赋能，实现从生产到管理的全链条升级。智能化不是简单替代人工，而是用数据重构生产逻辑，用技术重塑行业形象。
4: 在一缸旧址上焕发新生，闽光新能源由福建三钢与山西晋南钢铁强强联合，2020年9月落地，总投资60亿元，企业锚定煤焦化电新能源一体化方向，依托数字赋能与绿色技改，告别传统焦化高耗高排粗放式生产模式，并且

0: 通过焦炉煤气 LNG 综合利用项目，将工业副产废气转化为清洁能源与高值化工产品，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效能迭代升级。山西闽光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武学：
1: 现在项目投运后，不仅单位能耗比传统工艺降低超过10%，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更是远低于国家现行标准，产品附加值提高了近40%，真正实现了环保达标、效益提升的双赢局面。
0: 闽光新能源的蝶变跃升，正是翼城县深耕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缩影。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翼城县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急剧壮大。以闽光新能源为龙头，化工产业沿链提质，迈向高端精细领域。华翔新材料、高端变压器制造等项目加快建设，装备制造数字化迭代提速，储能、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项目落地见效，新兴产业持续壮大。2025年，全县57家规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0.4%， 制造业、非煤工业增速领跑，实现营业收入72.8亿元，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翼城县工信和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朝华：
2: 全力保障重点转型项目落地投产，主动谋划新兴产业赛道，聚焦冶炼、钴炼、钯炼，全力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0: 翼城县工信和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冯日慧：
3: 我们将重点聚焦三大方向，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换新、新型产业壮大。一是深耕绿色低碳，持续推动企业节能降碳改造，构建全链条绿色循环体系。二是强化创新赋能，全力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及转型升级，推动产业链条向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延伸。三是加速产业集聚，完善工业园基础设施配套，优化营商环境，延伸产业链条，推动高效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三大产业集群化发展。
4: 炎炎夏日，文化润心。日前，洪洞集县举办2026年广场文化肖像月活动，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沉浸式视听盛宴，让璀璨夏夜充满活力与温情。在洪洞县文化中心广场，一举新时代情暖千万家第24届广场文化肖像月活动开幕式暨奋进洪洞红歌合唱大赛优秀作品展演活动精彩上演。市委常委、洪洞县委书记张进伟到场观演。整场晚会匠心构思，分为风烟留痕、怀乡薪火、山河幻彩、焚案放歌、扬帆逐梦、奋进洪洞三大篇章，来自新村镇、山木乡、洪洞县财政局、农业农村局等10余支获奖合唱队伍轮番亮相。游击队歌、歌唱祖国、壮美延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经典红色曲目接连唱响，各条战线的干部职工以饱满深情的歌声回望峥嵘党史，礼赞时代发展，抒发对家乡、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洪洞县教育体育局参演人员李征：
5: 在肖夏月的开幕式上，向家乡群众唱响红色经典，我们倍感振奋，希望以嘹亮歌声更续红色精神，展现全县干部职工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4: 据了解，本届肖夏月活动自7月31日起将持续至8月31日，除本次红歌合唱展演之外，后续还将轮番推出文联专场、民间文艺汇演、武术散打邀请赛、电影展演周、肖夏篮球赛等活动。在集县文化广场，一场以青春与怀旧为主题的视听盛宴火热开场，临汾彩虹乐队、星超音子乐队等实力潮流乐队轮番驻唱，将流行金曲的时尚、 经典老歌的醇厚，温情民谣的细

0: 淋漓，动感摇滚的激情交织呈现，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旋律接连响起，娴熟的乐器演奏与富有感染力的舞台表现瞬间点燃全场。临汾彩虹乐队主唱杨桃。
1: 那今天晚上我们带来一系列非常好听的歌，跟大家共度这样一个午夜时光，把美好的歌声送给了大家，我们非常开心。
0: 极限音乐爱好者江泽。
2: 很高兴能有机会和来自临汾的彩虹乐队同台演出，他们呢乐队的水平非常的专业，我自己也本身热爱唱歌，这次能在咱们极限文化广场和他们合作，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5: 7月30日，由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主办的省级公共交通协会工作座谈会在我市举行。来自重庆、贵州、江苏、湖北、湖南、安徽、四川等多地公交协会代表齐聚平阳，通过实地观摩、座谈交流，共探城市公交可持续发展路径，助力公交行业提质降本增效、转型升级。座谈会上，各地代表围绕公交转型痛点破解、协会职能提升、跨区域协作赋能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互通先进经验，凝聚发展共识，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化行业资源共享、互学互鉴，赋能各地公交高质量发展。会前，与会代表深入临汾公交一线，观摩员工心理关爱减压培训、特色车辆展示区、公交质管中心和员工文化活动中心，实地查看充电场站、车辆保养厂规范化运维模式，全方位了解临汾公交在智慧赋能、精细管理、安全生产、人文关怀、品牌建设等方面的特色做法与显著成效。
0: 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隰县小西天景区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底蕴深厚的明代玄素古建文化，搭配全新升级的多元文旅业态，迎来暑期旅游客流高峰。盛夏时节，在隰县小西天景区游人如织，秩序井然，游客们漫步山水之间，品味古建艺术，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享受暑期美好时光。景区独特的中华传统文化魅力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研学团队及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游览。四川成都游客李敏润、李航轩。
6: 这个建筑呢，首先是我觉得是很好的，然后它让就是也让我了解到就是中国的一些传统的那种古建筑也是挺漂亮的，文化认可。
0: 湖北武汉游客王梦阳。
7: 我觉得首先是它的色彩保护非常好，加上它原有的这个形制非常的繁复，其中包含了很多故事吧，我觉得收获挺多的。
0: 河南洛阳游客王万哲，
8: 非常不错，非常震撼，这个古人这个雕塑的造型确实非常工艺非常精湛，这个美轮美奂，这个就我们现代人看了都觉得很震撼吧。
0: 今年暑期，景区推出大西天数字体验中心 AR 沉浸式体验，祈福小院窑洞纳福、莲花池夜间音乐喷泉灯光秀等多元业态，全面丰富昼夜游赏内容。同时，针对暑期客流高峰，景区严格落实安全管控，科学疏导客流，强化环境保洁与便民服务，全面提升游览品质，确保游客安全舒心畅游。隰县小西天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薛建平。
9: 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质量，完善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产品，持续擦亮文旅名片，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助力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5: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 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 98.61%， 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

0: 稳步增强。8月1日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
1: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18。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内容。第三章，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义务。第49条，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应当依法履行下列义务。一、严格落实岗位安全生产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二、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参加应急演练，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置能力。三、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立即向现场管理人员或者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四、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及时报告并按相关规定处置，紧急撤离时服从现场统一指挥。五、配合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第50条，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安排未经安全生产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上岗作业。从业人员离岗一年以上或者换岗的，上岗前应当重新组织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对劳务派遣人员、临时务工人员和学校实习学生，应当组织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三年。第51条，生产经营单位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政策；二、从业人员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四、安全设备设施、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维护和保养；五、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以及应急救援、自救互救等防范措施；六、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及其预防措施；七、生产安全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八、其他需要培训的安全生产内容。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和 FM951 在每天早间的7点30分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当然呢，我们的广播呢在同步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抖音听见林凡也正在播出。如果说啊您方便的话，也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凡的抖音直播间，在直播间当中来跟高敏进行这个的交流和互动，差点说成新贴心的这个新贴心的交流了啊。

不过呢好像也没太错呀，对吧？心贴心 face to face 啊，就是在直播间当中我们可以这个面对面的聊，然后呢也能够更快更加准确且及时的接收到各位第一时间的消息，只要你不发一些这个抖爸爸这个屏蔽的词语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然后呢在这个今天早间刚开播的时候呢，看到监控哥来了，监控哥来了之后问他说另一个号没开吗？对，另一个号今天咋了呢？为啥没开呢？俺的那个 mobile phone 啊，我的那个手机啊，不知道搁哪儿去了，找了一圈，早上大早上来之后找了一圈，愣是没找着那手机，工作

急，不知道谁把他工作疙疙瘩给我带走了啊，生气。大胆的猜测一下，应该是郭浩东。一会儿半点半左右啊，各位你可以去问一下郭浩东，浩东啊，那个我的那个疙疙瘩啊，我的那个疙疙瘩是不是被他带走了？如果是的话，哎，帮我谴责他，我的错失一个涨粉的机会。

然后呢，此时此刻您正出行在哪里了呢？各位朋友们啊，这个路上的情况又如何呢？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您这个身边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因为今天早间呢，已经可以看到市区这个车流量呢，其实还是蛮多的。为啥呢？因为下雨了，导致我们这个车上的这个路上的这个车况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如果说您这个出行到了一些比较堵车、拥堵的一些路段的话，各位辛苦大家来跟我们提前说一下，哪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堵车，哪些地方车流量较多。哪些位置不是特别的好走，来跟大家共同来紧急避让一下哈。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在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起来。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直播间有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叫什么，叫做办公室黑话。什么叫办公室黑话呢？办公室黑话不是说那个就是钮祜禄甄嬛回宫啊，不是那个黑话啊，是黑话，就是有一些办公室里的那些你可能就是很多没有上过班的小朋友压根听也听不明白，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的那些办公室黑话啊。举个例子，对齐颗粒度。我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对齐颗粒度这个词的时候，我当时我就没太明白这啥，哎呀，对吧啊。然后紧接着呢，就是在这个网络当中终于理解了这个词。然后呢，我一直觉得哎，这应该就是那种江浙沪啊，对吧，北上广啊，那应该在我们临汾很难会听到吧，应该在我们临汾应该没有人会这么说吧，总不会有人说哎，咱俩这个开个会吧，那个我想跟你对齐一下颗粒度。我说对齐啥颗粒度呀，啥颗粒度需要对齐呀，颗粒度是啥呀。后来我懂了，然后我从多少开始懂了呢，就是从我的领导嘴里懂了。所以说我们今天早间第一个问题，有没有朋友能够通俗易懂的解释清楚什么叫做对齐颗粒度的。如果就是您知道是啥意思的话，辛苦您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手机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在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等待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信息啊。各位，什么叫对齐颗粒度，有没有懂的，有没有就是比较明白的啊。

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就等待各位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信息啊，等待大家给我们发来什么叫做对齐课题度啊，看可能在完成一个工作干嘛的时候，大家会把这个大体的框架给拎出来，然后呢，然后领导一说来我们对齐一下课题度，行嘞，流程分工时间标准框架拆解的清清楚楚，责任到人啊，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共脑这个词我当时想到的时候我真觉得哇，天才。所以现在你跟我对齐颗粒度了吗，小 Z 追光者，你俩咱们仨对齐颗粒度了吗？然后雀麦来了，雀麦说林俊杰的美人鱼最近很火，配床单的一个造型。嗯，美人鱼很火啥意思呀？这个我，你看我跟雀麦现在没有对齐颗粒度啊，我不太听得懂啊，什么叫做美人鱼，是一首歌吗？还是他的一个造型呢？还是什么呢？为什么配床单的造型呢？这是演唱会当中的一个梗吗？雀麦咱

还没有对齐颗粒度啊，小 Z 来的时候没毛病啊，必须对齐。你瞅瞅，这对齐颗粒度的，这不说来就来了吗？然后呢，我突然间还想到，就是上班这个时候，真的会有一些，很可爱的瞬间，就是我真的会觉得啊，像一些 CDBD 当中的一些场景，应该都是在北上广啊、深圳啊，就这种互联网公司会出现的。我觉得作为临汾广播电视台的话，我们应该，大家应该都是会普普通通、正正常常的说人话吧。然后呢，前段时间我们领导也是突然间有这样的一番这个言论，我当时在底，我说实话，各位，我开会的时候我差点没绷住啊。举个例子吧，跟大家就简单举个例子啊，稍微演示一下。当时呢，我的 boss 啊跟我说，说那个各位小伙伴啊，咱们这个注意，哎，那个小伙伴们大家注意一下哈、啊，趁着这会儿空档呢，简单的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共同沟通一下我们现在这个 work 啊。接下来咱们手上呢有几个小的 case， 整体上呢这个redication 呢一定要抓紧，千万不要凭着自己的感觉随便的一个落地、啊。首先呢，我们大家呢一起坐在这里，然后那个需要打开一下自己的性格，不能一直困在自己的这个模式里面，日常执行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多一些idea 啊，每个环节都一定要这个respectable， 一定要落实到人啊。那我当时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当时我感觉我好像不在山西，我不在临汾。

0: 抖音啊，直播间啊，来在我们这个听搜索一下这个check 一下这个听见零分。当你 check 了听见零分之后呢，你就可以这个点进来，点进来之后呢，来帮我们点点 heart 啊，来在评论区当中来跟我这个 speak， 然后呢，我们两个就可以一起对齐颗粒度啊。
1: 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
0: 然后最后的最后呢 ，boss 还得说一句，大家放心啊，我们这次的目标一旦达成之后呢，相应的后续的一些 surprise 啊、福利啊，一定不会落下的。所以说，就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自己装起来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